0: 韩安国十分气愤，生气地说道：
1: 你不要以为我这辈子就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你把我看成熄灭了火焰的灰烬，难道暂时熄了火的灰烬就没有可能再燃烧起来吗？
0: 田甲嘿嘿一笑，无耻地说道：
2: 嘿嘿，如果死灰复燃，我就撒泡尿浇灭它。
0: 韩安国气得说不出话来。不久，韩安国入狱的事引起了太后的关注。原来汉景帝和弟弟梁孝王之间有矛盾，韩安国曾出面调解，帮助他们和好。太后因此觉得韩安国很有能力，亲自下令让梁王重新启用韩安国。韩安国出狱后得到了梁王的重用，看守田甲怕韩安国报复，连夜逃走了。韩安国听说田甲逃走的消息，故意对外说：
1: 田甲如果不赶快回来，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0: 田甲听说后只好回来向韩安国请罪。韩安国讽刺地说道：
1: 我现在出狱了，重新做了官，死灰复燃，你可以撒尿了。
0: 田甲吓得脸都变色了，连连磕头求饶：
3: 大人，以前都是我的错，您就放过我吧。
0: 韩安国没有再和田甲计较，非常宽容地放过了他，田甲很感激。成语死灰复燃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失去势力的人重新得势，现在多用来比喻已经消失了的事物，恶势力又重新出现或活动起来，多用来形容坏人、坏事、坏思想重新冒头。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忙碌的公主》。吃早餐的时间到了，露比公主看上去很不开心，她一边抱怨一边把银勺扔到了餐桌上。
11: 大家都很忙，只有我闲着，
10: 露比公主心想。
11: 当公主太无聊了，我要和其他人一样去做点什么。对了，我可以去做蛋糕，
10: 露比公主一边说一边兴奋地跑进了厨房。露比公主把面粉撒得到处都是，弄得厨娘不停地打喷嚏。接着，露比公主又把原料溅到了自己裙子上。露比公主嚷嚷道：
11: 这里真是太脏了，
9: 给花儿浇水应该会很有趣。
10: 于是她跑到花园里，打开了水龙头，没想到水管扭来扭去，喷了露比公主一身水。露比公主大声叫起来：
11: 哎呀，我全身都湿透了。
10: 接着露比公主决定给自己的小马梳洗鬃毛，结果梳子卡进了小马的鬃毛里，小马嘶鸣起来，使劲跺着脚蹄。露比公主害怕地大声叫着：
11: 这真是太可怕了。
10: 于是露比公主跑回了城堡，她看到裁缝在给礼服钉纽扣。
11: 让我来试试吧，
10: 露比公主说着，一把夺走了裁缝的针。刚要缝第一针，露比公主就不小心扎到了手，边哎呦叫着边哭了起来：
11: 哎呦，好痛啊。
10: 哭了一会儿，露比公主又想着，
11: 也许女仆的工作会容易一些。
10: 她跑回房间，开始擦镜子、拖地板。露比公主抱怨道：
11: 干活真是太累了。
10: 露比公主回到了自己舒服的公主床上，她看着周围漂亮的衣服和可爱的玩具，幸福地笑了。
11: 我觉得当公主一点儿也不坏啊。
10: 忙碌了一天后，露比公主再也不说无聊了，

我们。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2: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3: 咦，这是我吗？
2: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它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它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3: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2: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3: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

0: 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1: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0: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1: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0: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机警的小白兔。一天下午，小兔子提着篮子在森林里采蘑菇，它边采还边唱着歌，别提有多开心了。这个时候，一只大灰狼发现了小兔子，它高兴地心想：
5: 哈哈，那只小兔看起来真好吃，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4: 想到这儿，大灰狼加快脚步走到小兔子面前，笑着说：
5: 你好呀，又白又胖的小兔子，你的衣服真好看。
4: 小兔子很有礼貌地回答：
6: 你好，谢谢你的夸奖，可是你是谁呀？
5: 我是游乐场的管理员，附近新开了一个游乐场，我就是那里的工作人员。
6: 游乐场好玩吗？
5: 当然了，很多小动物都在那儿玩呢，你要是不信，我带你去看看怎么样？
4: 小兔子有点担心地说：
6: 那要是在路上遇到大灰狼了怎么办呀？
5: 不怕不怕，我会保护你的，来，牵着我的手，我就带你去游乐园。
4: 说着，大灰狼就把手伸了出来，小兔子一看，发现它的爪子真大，指甲真尖。小兔子心想：
6: 天哪，这不是妈妈说的大灰狼的爪子吗？
4: 于是小兔子赶紧说：
6: 谢谢你，我想我还是下次去吧，我要回家了。
4: 说完，小兔子连忙跑开了。看着即将到手的晚餐就要没了，大灰狼气得直跺脚，他一边追了上去，一边大声地喊着：
5: 你这该死的小兔子，我今天一定要吃掉你。
4: 眼看大灰狼就要追上来了，突然砰的一声，大灰狼不见了。原来大灰狼掉进了黑熊大伯挖的陷阱里。小兔子开心地看着掉进陷阱的大灰狼，一蹦一跳地回家去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当遇到陌生人的时候，不管对方怎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9: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8: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0: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

0: 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1: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0: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2: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0: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2: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0: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3: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0: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3: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0: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4: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0: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2: 爸爸妈妈，救命呀！
0: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1: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0: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5: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8: 二十四节气之谷雨篇。谷雨时节正是播种移苗、种瓜点豆的最佳时节，爷爷奶奶要回老家去忙活一阵子，正好赶上周末，皮皮

0: 弟呀就跟着爷爷奶奶回到老家去玩了。田地里，爷爷正给刚播种的棉花盖上塑料被子，皮皮一边帮着爷爷给棉花盖塑料棉被，一边好奇地问：
1: 爷爷，为什么要给棉花盖上塑料被子呢？
0: 爷爷边干活边回答：
2: 棉花种子盖上被子，里面的温度就会升高，棉花种子也会快快发芽。
0: 皮皮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然后他左右看了看，发现大家伙呀都在干活，他就问爷爷：
1: 爷爷，为什么叔叔伯伯们这几天都在干活啊？这么多活都要赶在这几天干完吗？
2: 对呀，现在是24节气中的谷雨节气，谷雨节气的时间点在4月19号到21号之间，它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谷雨来自雨生百谷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寒潮天气基本结束了，气温回升比较快，降水持续增加，最适合播种农作物了。所以你的这些叔叔伯伯们才抓紧时间赶紧播种，省得耽误了收成。
0: 这个时候，田地那头突然传来了几声布谷鸟的声音，爷爷笑呵呵地对皮皮说：
2: 皮皮，有没有听见刚才的鸟叫声？那是布谷鸟发出来的，布谷鸟的叫声也是谷雨节气的特征之一。人们认为布谷鸟的叫声就是提醒农民该播种了。
0: 到了中午，爷爷干完了农活，就带着皮皮回家了。刚一进门，皮皮就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他连忙跑到厨房问奶奶说：
1: 奶奶，你给我们做了什么好吃的？
0: 奶奶一听这话，忍不住笑了起来。
3: 今天呀，奶奶给你们包了好吃的香椿鸡蛋馅儿的饺子，快洗洗手吃饭了。
0: 皮皮一边洗手一边好奇地问：
1: 奶奶，香椿是什么呀？
3: 香椿也叫香椿芽儿，是香椿树的嫩枝叶。汉代呀，人们就开始摘香椿做食物了。谷雨时节，香椿芽正嫩呢，特别好吃。哎，对了，一会儿吃完饭，让你爷爷带你去看牡丹去。
1: 牡丹花也能吃吗？
3: 你这小馋猫，怎么老想着吃啊？谷雨时候，牡丹花盛开，所以牡丹也被称为谷雨花。牡丹花非常漂亮，被称为花中之王。现在人们用牡丹为原料，做成牡丹饼和牡丹花茶。牡丹真的可以吃了。
0: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站在那里发起了呆。他在想，牡丹饼是什么味道呢？你瞧，他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4: 春晓，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十二个跳舞的公主》。有个国王，他有十二个女儿，都长得漂亮。他们都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十二张床并排放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的房门就会被锁起来。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后，国王发现他们的鞋子都被磨破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哪儿去过？并没有人知道。于是，国王通告全国：
3: 如果有人能解开这个秘密，他就可以娶一个他最喜欢的公主做妻子，还可以继承王位。
2: 不久，从邻国来了一位王子，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晚上，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为了能听到、看到可能发生的一切。这房间正巧在公主卧室的隔壁，可王子却没能解开这个谜。在王子之后，又有几个人来试过，但他们的命运都和这位王子一样。一天，一个退役的老兵经过这个国王的领地，他在穿越树林时遇到了一个老婆婆。老婆婆问他要到哪里去，这位老兵回答说：
4: 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该干什么去。
2: 接着又自我嘲弄地说：
4: 也许我该去探听那些公主在哪儿跳舞才对，这样的话将来还可以当国王呢。
2: 老婆婆一听说道：

0: 对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不喝公主给你的酒，并且在他们要离开时，你假装睡熟了就可以了。
1: 临别，老婆婆送给退役老兵一件披风，说道：
0: 只要你把这件披风披在身上，他们就看不见你的踪影了，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公主到他们去的任何地方。
1: 老兵听了这些忠告后，决定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他来到国王面前，说他愿意接受这项冒险的任务。到了晚上，他到了国王安排的房间后，刚准备躺下，国王的大公主就给他端来了一杯放了安眠药的葡萄酒。老兵悄悄地把酒全倒掉了，一滴也没有喝，然后躺在床上，不久就大声地打起鼾来。12个公主听到他的鼾声，便起床各自穿上漂亮的衣服。公主们打扮完毕后，大公主走到自己的床前拍了拍手，床马上沉到地板下面，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了地板下面，这些全被装睡的老兵看到了。他披上老婆婆送给他的披风，紧随公主们而去。公主们下去后，走到一个大湖边，湖上有12条小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英俊的王子。公主们各自上了一条船，老兵则跟着小公主上了同一条船。湖泊的对面伫立着一座美丽的宫殿，宫殿里灯火辉煌，从里面还传来了愉快的音乐。他们上岸后一起走进宫殿，12个王子都开始与公主们跳起舞来，舞一直跳到公主们的鞋子都已磨穿，公主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他们的卧室。早晨起来，士兵对晚上的所见所闻只字不提，他还想多看几次这样的奇遇，所以接连第二个夜晚和第三个夜晚他又去了。每次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前一次一样，第四天的时候，他揭开这秘密的期限到了。他带着那根树枝来到国王面前，告诉国王，
2: 公主们是在地下的一座宫殿里与12个王子跳舞。
1: 国王把公主们都叫来，问他们士兵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的。他们见一切都已经被发现，只好全部承认了。秘密解开了，国王问士兵他想选择哪一位公主作为他的妻子。他回答说，
2: 我年纪不小了，你就把大公主许配给我吧。
1: 于是他和大公主当天就举行了婚礼，士兵还被选定为王位的继承人。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6: 温迪克上教堂。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欧宝知道了关于妈妈的10件事，现在咱们接着

0: 往下讲。牧师和欧宝收留温迪克之后，一家人过得十分快乐。只是温迪克总是无法忍受被单独留在家里。如果欧宝和牧师出门把他留在家里，他就会把沙发坐垫拖到地上，把卫生纸整桶地扯出来，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后来牧师和欧宝出门的时候，只好把他拴在门外。可是那样也不行，温迪克乱吼乱叫，邻居们找牧师提了好几次意见了。欧宝对牧师说，
1: 温迪克只是不想被单独留在家里，以后就让他跟着我们一起出门吧。
0: 牧师终于让步了，以后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会带上温迪克，即使是去教堂也一样。他们第一次带温迪克到教堂的时候，牧师并没有让他进去，而是把他拴在门外面。
1: 爸爸，为什么不带温迪克进去呢？
2: 因为狗不可以进教堂。
0: 说完，牧师带着欧宝走进教堂。教堂里有些人在唱歌，有些人在祷告。然后牧师开始讲话，他还没讲几句话，外面就传来了一声可怕的狗叫声。牧师假装没听见，继续说，
2: 今天朋友们，
0: 温迪克在外面不停地呼喊，声音听起来很可怜。教堂里很多人站了起来，四处张望。牧师闭上眼睛，摇了摇头，忍无可忍地大声说，
2: 欧宝，去把狗带进来。
1: 是的，牧师。
0: 欧宝也大声回答。接着欧宝走到外面，解开绳子，把温迪克带进了教堂。刚进门，温迪克就不叫了，他乖乖地坐在欧宝身边，傻乎乎地冲着牧师笑。牧师叹了口气，继续他的演讲。过了一会儿，突然有一只老鼠窜了出来，这下可了不得了。温迪克一看见老鼠，跳起来就追。他们在教堂里跑来跑去，教堂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温迪克边追边叫的样子，惹得大家鼓掌喝彩。不一会儿，温迪克真的抓到了老鼠，他咬着老鼠走到牧师面前，把老鼠轻轻地放在他的脚下。老鼠想逃跑，温迪克用爪子按住老鼠的尾巴，然后咧着嘴对牧师傻笑。牧师看了看老鼠，看了看温迪克，又看了看欧宝，他摸摸鼻子对大家说，
2: 让我们一起为这只老鼠祷告吧。
0: 大家笑了起来，开始鼓掌叫好。牧师抓起老鼠的尾巴，走到前门，把老鼠丢到了教堂外面，老鼠一溜烟的就跑了。然后牧师回到教堂，继续他的演讲。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公正的法官。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经常听人们议论说，在国内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法官，他非常聪明，总能分辨出谁对谁错，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国王很想确认这个法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于是便换上商人的服装，骑上马，来到这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在城门口，有一位乞丐来到国王面前祈求施舍，国王给了他一些金币后

0: 开。没想到乞丐却一直紧紧拉着国王不放手。国王问，
1: 你想要什么呢？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0: 乞丐装作可怜地说道，
2: 你确实给过我了，可是你看我的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把我送到城市的广场？
0: 国王好心答应了，让乞丐骑上马。把乞丐送到广场后，国王下了马，可乞丐却不肯下来。国王问道，
1: 已经到了，你为什么还不下来呢？
0: 乞丐却说，
2: 这马是我的，你不给我，我们就去打官司。
0: 国王和乞丐去了法庭，见到了法官。国王便对法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乞丐忍不住插嘴道，
2: 法官大人，这个人在欺骗您，他刚刚一直在地上坐着，当他看到我经过时，便求我带他一程。我们来到目的地后，他却不肯离开了，还宣称这匹马是他的，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0: 法官想了一下，便说，
3: 你们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0: 第二天清晨，人们纷纷围到法庭边，想听听法官到底是怎么判决的。法官让国王和乞丐分别从20匹马中指认出昨天的那匹马，结果国王和乞丐都认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官下令道，
3: 来人呐，把这个乞丐拖出去打50大板，这匹马不是他的。
0: 国王和围观的人们都很疑惑，明明两个人都认出那匹马了，为什么法官判定乞丐撒谎了呢？国王忍不住问道，
1: 你怎么知道马是我的？
0: 法官笑了笑，对国王说道，
3: 是的，你们都认出了那匹马，不同的是，当你靠近马的时候，马很激动，它伸长脖子也想靠近你，但当乞丐靠近那匹马的时候，马表现得非常不耐烦，所以你才是那匹马的主人。
0: 国王听了之后忍不住夸赞道，
1: 你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法官，人民有你真是有福了。
0: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法官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定案件，是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这样的洞察力源于观察注重细节的思维习惯，所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当遇到麻烦难题时，不要慌乱，要善于观察细节，条理分析，这样就能逐渐发现真相，难题自然就能解决。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孙悟空迷路。这一天天气炎热，唐僧师徒四人走在往西天取经的路上，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受不了，唐僧热得快中暑了。沙和尚打听到附近有个灵妙宝洞，洞里非常凉爽，沙和尚就对悟空和八戒说，
9: 你们分头去找点瓜果来，我陪师父去找灵妙宝洞休息一下，我们在洞里等你们。
8: 沙和尚问了山上打柴的樵夫，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灵妙宝洞的洞口，他们进洞休息了。过了一会儿，八戒找来瓜果，也从采药的老农那里问清了路，找到了灵妙宝洞。师徒三人等啊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也不见孙悟空回来。唐僧有点着急，便带着两个徒儿出洞看个究竟。

0: 猪八戒一出洞口，就看见孙悟空正在天上乱翻跟头，东张西望。八戒连忙高呼：猴哥，猴哥，我们在这儿呢。悟空连忙翻了一个跟头下来，站立在师父面前。唐僧问：徒儿怎么这时才来？悟空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迷路了。八戒问他为什么不问问樵夫和老农。悟空说：
1: 我想我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还找不到路吗？可翻了8864个跟头，还没有找到洞。
0: 八戒摇摇头说：猴哥真傻，你不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吗？路就在嘴上，问问别人就知道了。唐僧点头说：是啊，傻找有什么用，这一次还是八戒聪明。悟空羞得直搔头，八戒乐得哈哈大笑。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牡蛎宝宝的新家。在一个美丽的清晨，鱼儿们在海底快乐地游来游去，可是牡蛎宝宝却十分的不开心。原来今天他就要告别牡蛎妈妈，去寻找自己的新家了。乌贼大婶儿知道了这件事儿，她好奇地问道：
6: 牡蛎妈妈，你从出生起就住在这里了，宝宝和你一起住就好了，为什么非要让他离开呢？
5: 牡蛎妈妈摇了摇头说：
7: 乌贼大婶，你不知道，我们牡蛎只有刚出生时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游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寻找适合自己居住的地方，然后定居下来，再也不会离开。
5: 乌贼大婶听了有点为牡蛎妈妈感到难过。
6: 唉，可怜的牡蛎妈妈和牡蛎宝宝，他们要是能和我一样自由自在地游动该多好啊。
5: 牡蛎宝宝离开了妈妈，它游啊游，游到了一片礁石林。牡蛎宝宝在礁石林里转来转去，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8: 哎呀，这里倒是很宽敞，可是水温好像有点低，我还是再到别处看看吧。
5: 于是牡蛎宝宝又走出了礁石林，游啊游啊，游过了很多地方。他点点头又摇摇头，总是觉得有些地方少了点什么。牡蛎宝宝从清晨找到了傍晚，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住所。这时他游到了一片红树林，这可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啊，既安静又宽敞，细细的海藻在红树林中生长着。牡蛎宝宝满意地点了点头，
8: 就是这里啦，风景这么美丽，温度也不会太低，真是一个完美的地方。
5: 选好住所以后，牡蛎宝宝一点一点地搬运着需要的材料，为自己做了一张舒服的大床。他擦了擦汗，躺在了床上。一想到以后就要在这个美丽的地方度过一生，他开心地笑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牡蛎只有在出生时才可以在水中自由地活动，它们必须在这段时间内找到适合自己的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

0: 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0: 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救了稻草人，稻草人决定和多罗西一道去翡翠城寻找奥芝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三集，穿过森林的路。稻草人带着多罗西在漆黑的树林里一路前行。几个小时后，道路变得非常崎岖，黄砖路上还有不少的空洞，这小狗托托它就从空洞上跳过去，而多罗西则绕过这个黑洞。可是稻草人他没有脑子啊，只好笔直地向前冲，所以他经常摔倒。而这个时候，多罗西就会把稻草人提起来，让他站直了，这样他就能赶上多罗西的步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稻草人倒不沮丧，他反而是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一笑了之。越往前走，他们看到的田野就越荒凉寂静了。中午时分，他们坐在河边的小路上休息，多罗西打开了一个篮子，拿出了一些面包来，他给稻草人递去了一片面包，但是稻草人谢绝了。稻草人解释道：
9: 我永远都不会感到饥饿，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嘴巴是画上去的，如果我割开一道口子吃东西，那么填塞在里面的稻草就会冒出来，我的头也会变形的。
8: 多罗西立刻就明白了，他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当他吃完午餐，稻草人恳求道：
9: 给我讲讲你的事情吧，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儿的？
8: 于是多罗西就讲起了堪萨斯四周灰蒙蒙的景色，以及龙卷风是如何将它刮到这个奇异的地方来的。稻草人则全神贯注地听着，并疑惑地问道：
9: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情愿离开这么美丽的地方，而要回到那个灰暗又干燥的堪萨斯呢？
7: 你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你是真的没有脑子。家乡无论怎样凄凉，对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地方。
8: 稻草人不由得叹了口气。

0: 七问：
1: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
0: 稻草人难过地看了他一眼，说：
2: 我的生命如此短促，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我是前天才被一个农夫做成的，在那以前，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我不愿意一个人留在那儿，我的运气不错，遇见了你。从你的话中，我确信，只要我们能够到达翡翠城，那位伟大的奥芝一定会送给我一个脑子。
0: 多罗西点头说道：
1: 我希望能够这样。
2: 是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1: 好了，我们上路吧。
0: 说完，多罗西就把手中的篮子递给了稻草人。这时，道路两旁已没有了护栏，地面高低不平，也没有耕种过的痕迹。将近黄昏时，他们走进了一片大森林，茂密的树叶隔绝了阳光。稻草人说：
2: 如果沿着这条路能走进树林，那么沿着这条路就一定能够走出树林。如果翡翠城在路的那一端，那我们就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0: 多罗西回应说：
1: 那是谁都知道的。
2: 当然，我只知道这些如果要用脑子去想，我就说不出来了。
0: 一个小时以后，阳光完全消失了，他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多罗西看不见任何东西，可是小狗托托却看得见。稻草人宣称他也能看见，就像在大白天一样。于是多罗西就拉着稻草人的手勉强前行。他嘱咐稻草人道：
1: 如果你看见了一栋房子或者其他什么能让我们过夜的地方，你要告诉我，因为在黑暗中走路是非常不舒服的。
0: 不一会儿，稻草人停下了脚步，他告诉多罗西：
2: 在我们的右手边，我看见了一幢用木头和树枝盖的小茅舍，我们要进去吗？
0: 多罗西回答道：
1: 好的，我都要累死了。
0: 于是，稻草人带领多罗西穿过树林，一直来到了那座小茅舍旁。多罗西走了进去，在角落里，他找到了一张铺着干树叶的床，他立刻躺下睡着了。小狗托托也躺在了他的身边。稻草人是永远不会疲倦的，他默然地站在另一个角落里，耐心地等待着天亮。小朋友们，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1: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咕宝咕宝，我要气死了。
5: 这又是怎么了？彤彤，刚才你不是还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4: 你不知道，我朋友买了个新的电子游戏机，特别好玩，我刚去找他借呢，他说已经答应借给别人了，不能借给我了。
5: 那他的确先答应别人了呀，你等等不就好了，何必生这么大气呢？
4: 哎呀，不是，你听我说完，我本来是准备等等的，可他又说想喝饮料，如果我给他买饮料，他就让我先玩。
0: 这下古宝立刻就明白。

0: 是怎么回事了。他笑着奚落彤彤说：
1: 所以你就给他买了饮料想要插队，但是他还是没有借给你。彤彤，你这就叫做偷鸡不成蚀把米。
2: 姑宝，你不仅不安慰我，还嘲笑我，气死我了，我再也不理你了。
0: 面对古宝的嘲笑，彤彤更生气了。古宝看彤彤真的准备转身出门，连忙劝道：
1: 哎，你别走啊，我不笑了还不行吗？彤彤，你朋友言而无信不对，你想插队的想法也不对呀。做人做事要讲究原则，如果你在排队买东西，别人插队把最后一个买走了，你也会很难过呀，这是一样的。
0: 古宝的话让彤彤没那么生气了，可是他还是不开心。
2: 古宝，你说的对，可是我还觉得气不过嘛，那瓶饮料可很贵呢，我把我攒的钱都花完了。
1: 彤彤，你知道古代有个诗人叫王昌龄吗？
2: 王昌龄？
0: 看着疑惑的彤彤，古宝叹了口气继续说道：
1: 哎，对，王昌龄，他是唐朝诗人，字少伯，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可惜一生不在官场得志，甚至因为对于原则和底线的坚持，在开元28年被贬为江宁县丞。也就是这一年，他在送别朋友时做了一首诗，叫做《芙蓉楼送辛渐》。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句话就是他向朋友表明决心，不管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待遇，他也依然如初，不会降低自己做人的准则呢。
0: 古宝的一席话激起了彤彤的兴趣，他十分想见一见这个坚持原则的大诗人，于是他向古宝撒娇着说道：
2: 古宝，这个王昌龄好厉害呀，你可以带我去见一见他吗？你就带我去吧，我保证你带我去的话，我就老老实实背四首，三首其他的，再加上这首《芙蓉楼送辛渐》。
0: 古宝实在是拗不过彤彤，只能答应了他。
1: 好吧，好吧，你真的拿你没办法。不过这一次你要答应我，千万不要说话哟。
2: 好好好。古宝最好了，我听你的。
0: 古宝无奈地摇了摇头，立直了身体，发出了耀眼的白色光芒，将彤彤带回了唐朝。
2: 哎呦，古宝，这次怎么从这么高的地方落地，摔死我了。
1: 嘘，你声音太大了。
2: 古宝，这草堆也太扎手了吧，我们为什么非要躲在这里啊？真是还下着雨，早知道就带把伞了。
1: 我就知道你不会带，我准备了，给，快打开。
0: 彤彤撑开了伞，好奇地左看看右看看，一边看还一边问：
2: 这王昌龄在哪儿呢？古宝，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1: 不就在那边吗？那边的两个人背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
2: 那就是王昌龄，那正对着我们的是谁呀？王昌龄在和谁说话？
1: 正对我们的就是王昌龄的朋友辛渐呢。诗名里不就说了芙蓉楼送辛渐，送辛渐。哎呀，好了，别再说了，都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了。
0: 看到古宝有点生气，彤彤知趣的不问了。这时王昌龄开口了：
3: 辛渐兄，让我再送送你吧，都从江宁送到润州，也不差再送几步，今日一别，你我可不知何日才能相见了。
4: 昌龄兄，再送你就要随我借到扬州，回到洛阳了。大丈夫志在四方，我们就在此分别吧。你我多年好友，你的才华与抱负我自心知肚明， 此次你被贬官至江

0: 使朝廷有眼无珠。你切勿妄自菲薄，机遇在心啊。
1: 昌龄明白，可一想到我被贬官江宁，而且我的至交好友也要离去，我实在是无法排遣我内心的孤独和悲痛啊。
0: 既然如此，你不如就此行此景做首诗送我吧，一是可以作为你我鉴别的礼物，二你也可以借此抒发一下你心中的不快啊。
1: 作诗？好，好提议，我现在就做。昨夜我们冒着大雨来到这吴地，现在天刚亮就要把你送走，只剩下我一人与远方的楚山孤单对望。有了，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
0: 好，这前两句甚是好啊。这第一句通过描写咱们眼前这萧索的环境，渲染出悲凉暗淡的氛围，而这第二句既是叙述又是抒情，用送客点明主题内容，用平明点明你我分别的时间，最后用楚山孤来暗示你孤单萧索的心情。妙啊，妙啊。
1: 新建兄，你过誉了，既然如此，昌龄的后两句也有思路了。洛阳故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当你回到洛阳，有人问起我的情况，还麻烦新建兄告诉他们，我王昌龄的心依然如晶莹剔透的冰一样，储藏在洁净的玉壶之中，不会有任何动摇。
0: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哈哈，好一个一片冰心在玉壶。昌龄兄，我就相信你一定不会因为这眼前的挫折而改变你自己为人的准则的。
1: 哈哈哈，如果不是新建兄开导，昌龄也不会幡然醒悟啊。新建兄，你说的对，大丈夫志在四方，被贬官又怎样？别说我王昌龄现在还是个官，就算我不是了，我也不会改变我丝毫做人的准则。
0: 说得好，昌龄，你志气仍在，我就不担心了，咱们就此别过。
1: 好，新建兄，就此别过，再会。
2: 彤彤还想继续听他们会说些什么，古堡却再一次发出来白光，将彤彤带回了家里的书房。
3: 一片冰心在玉壶，一片冰心在玉壶。
2: 彤彤坐在书房的椅子上，不停地重复这一句诗，可把古堡给吓坏了。
4: 彤彤，彤彤，你没事吧？
3: 啊，我没事啊。一片冰心在玉壶。古堡，你说王昌龄最后坚持到底了吗？
4: 当然了，王昌龄一生都在坚持自己的原则与准则，心中始终装着国家和天下苍生，直至安史之乱时他被人杀害都没有丝毫改变过的。
2: 古堡的话让彤彤陷入了沉思。突然，彤彤从椅子上蹦了起来，大声说道：
3: 古堡，我决定了，王昌龄就是我的偶像。
4: 啊？
3: 古堡，以后我要好好背诗，多学知识，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心系国家的，像王昌龄一样宁折不屈、坚守原则的人。
4: 好，那我古堡发誓，一定要教你更多的古诗，带你去见更多的诗人，让你领略到更多诗词的奥妙。
3: 芙蓉楼送辛渐，唐·王昌龄。寒雨连江夜入吴。

0: 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1: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春节。暮景斜芳甸，年华立起功。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接复梳梅素，盘花卷竹红。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钟。今天就要过春节了，明明一大早就被外边的鞭炮声叫醒了，他赶紧起床，换上了妈妈给他买的新衣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自己神气极了。妈妈做好了早餐，对明明说：
5: 明明，快来吃早饭了，吃完我们还要去爷爷奶奶家给爷爷奶奶拜年呢。
4: 明明听话地坐在餐桌前，一边吃着丰盛的早餐，一边对妈妈说：
0: 妈妈，新年快乐。
5: 新年快乐，我的小宝贝，新的一年你也要做一个乖孩子啊。
4: 这时爸爸也来吃饭了，他问明明：
6: 明明，你喜欢过春节吗？
4: 明明点了点头，开心地说：
0: 当然喜欢了，春节不仅会放假，还有压岁钱收，而且每年春节爷爷都会带我去集市上逛庙会呢。
6: 既然你这么喜欢春节，那么我考一考你，你知道春节的来历吗？
0: 当然知道啦，老师上课讲过呢。在很久以前的一天，有一个叫舜的人成为了天子，于是他带着部下祭拜天地。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新一年的开始，也就是现在的春节了。
4: 爸爸满意地点了点头，赞许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就这样，明明一家吃完了早饭，开车来到了爷爷奶奶家。明明一进门就赶紧跑去向爷爷奶奶拜年。
0: 爷爷奶奶，新年快乐。
4: 爷爷奶奶高兴地回应道：
7: 乖明明，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7: 这是你的压岁钱，
8: 祝你新的一年可以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4: 明明接过了喜庆的红包，对爷爷说：
0: 爷爷，爷爷，你的知识最渊博了，你能告诉我过年为什么要发红包吗？
4: 爷爷大声笑了起来，回应道：
7: 哈哈哈，我们的明明真是个好学的孩子呀，这红包啊又叫压岁钱，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种小妖怪叫做岁，每次到了春节就会出来害小孩子，被祟摸到的小孩就会发高烧，还会变得呆头呆脑呢。
4: 明明觉得这个祟真是坏极了，有点生气地打断了爷爷的话说：
0: 爷爷，这个叫祟的小妖怪可太坏了，那人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7: 哈哈哈哈，明明别着急，爷爷正要讲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呀，有一对夫妇用红包包了八枚铜板送给了孩子。于是啊，到了晚上，祟准备去摸小孩子的时候，八枚铜板突然发出一道亮光，把祟吓得魂飞魄散了。从此以后，

0: 长辈给小孩子发红包压岁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逐渐变成了压岁钱。所以啊，过年发红包是为了辟邪驱鬼，保佑小孩子在新的一年可以平平安安。
1: 明明觉得祖先们真厉害呀，总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击败可怕的妖魔鬼怪。他郑重地看了看自己的红包，心里开心地想，
2: 我今年一定要好好珍惜红包，这可是长辈给我的保护自己的珍贵法宝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老头子做事儿总不会错的》。在乡下的一个农舍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生活得很幸福。有一天，老太婆对老大爷说：
3: 老头子，今天有急事，家里那匹马我们也用不上了，你骑着它去集市看看换点什么吧。
2: 老头子就骑着马出发了。刚刚走到半路，他的对面来了一个牵牛的人。老大爷看看这头牛，心想：
4: 看来换头牛不错，还能帮我耕地呢。
2: 于是他就对牵牛的人说：
4: 你愿意拿你的牛换我这匹马吗？我这匹马跑得可快了。
2: 牵牛的人说：
5: 我当然愿意。
2: 就这样，他们就交换了。

0: 老大爷可以回家了，但他还想去集市上看一看，于是他就牵着牛去了集市。不一会儿，他赶上了一个牵着羊的人。老大爷心想，
1: 这头羊看着真好，如果能换一头羊，我和老太婆就有羊奶喝了。
0: 于是他对牵着羊的人说，
1: 我想要你的羊，我可以拿一头牛和你交换，你愿意吗？
0: 牵羊的人一看，马上就同意了他的请求。后来，老大爷又遇到了一个抱着鹅的人，一个卖母鸡的人，和一个卖烂苹果的人。老大爷每次都觉得别人的东西很好，于是他的马换成了牛，又换成了羊，又换成了鹅，又换成了母鸡，最后换成了一袋烂苹果。老大爷带着一袋烂苹果准备回家了。回家的路上，他路过一个小酒馆，老大爷就进去休息。在酒馆里，老大爷遇上了两个从英国来的商人。在他们的闲聊当中，老人谈到了自己赶集的经过。两个英国人听完后哈哈大笑，
2: 老兄，你回到家一定会被你太太狠狠地责骂一顿的。
0: 可是老头子却十分坚定地认为，
1: 你们错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相反，我还可以获得我太太的一个吻。
0: 于是两个英国人就用一袋子金币打赌，
2: 如果你回家你的太太没有骂你，这袋子金币就是你的了。
0: 说完，三个人一起回到了老大爷家中。老太婆见老大爷回来了，非常高兴，又是给他拧毛巾擦脸，又是端水，还一边听老头子讲赶集的经过。老大爷毫不隐瞒，把全过程都告诉了老太婆。老太婆津津有味地听着，每听到老头子讲到用一种东西换了另一种东西时，他竟然都会十分激动地予以肯定。最后，当老太婆听到老头子背回来的是一大袋子已经开始腐烂的苹果时，她惊叫起来，
3: 什么？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了。谢谢你，我的好丈夫。你知道吗？今天在你离开以后，我就想着今晚要给你做苹果饼，可是我们家里没有苹果。不过现在我们有了一大袋子苹果，我可以马上给你做香甜美味的苹果饼了。
0: 说完，他就在老头子的脸上亲了一个响亮的吻。就这样，两个英国人输掉了一整袋的金币，而老太婆听说了这件事，更是连连夸赞，
3: 我就知道老头子是不会错的，不然我们怎么会得到这一袋子金币呢？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嗨，宝贝儿，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小松鼠分蛋糕》。今天是小松鼠的生日，妈妈特地给小松鼠买了一个大蛋糕，上面涂满了厚厚的奶油和草莓。不管是谁看到了，保管都想流口水。小松鼠请来了自己的好朋友们，小猪、小羊、小母鸡、小兔子，把蛋糕切成了好几份，准备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美味的蛋糕。很快，你一块儿，我一块儿的，所有的小伙伴的手里都端上了蛋糕。但是，小松鼠自己的盘子里却空空的。蛋糕给大家分完之后，就一点儿也不剩了。 小松鼠自己没有当

0: 蛋糕吃了。
1: 小兔子看见了，很不好意思地说，
2: 小松鼠，我们吃了你的蛋糕，你就一点儿也吃不到了。
1: 其他的小伙伴们也都注意到了盘子空空的小松鼠，纷纷表示想把蛋糕还给小松鼠，让它也能吃到甜甜的蛋糕。小松鼠听了，急忙摆摆手，笑着说，
3: 没关系的，虽然我没有吃到甜甜的蛋糕，但是我的心里照样像喝了蜜一样甜。
1: 小兔子想了想，很快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2: 小松鼠，我把我的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1: 小猪也立刻大声说道，
4: 我也把蛋糕分一点给你吃。
1: 还有小羊也大声地喊道，
5: 还有我，还有我。
1: 于是小伙伴们一人分了一点蛋糕给小松鼠，这下小松鼠的蛋糕又变成最多的了。就这样，小松鼠在生日的这天，因为自己的善良，不仅尝到了好吃的蛋糕，还收获了朋友们的陪伴。小松鼠度过了最最开心、快乐的一天。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花儿姐姐明天再来陪伴宝贝入睡，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村长请客。一天，一向小气的村长突然说要请客。阿凡提和村民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跑了过去。村长说自己准备了很多美味的饭菜，请大家耐心等待。不久开始上菜了，只见佣人最先端上来的是一盆用肉汤熬的米粥。村长认为作为主人应该先替大家尝一尝味道，就让人把米粥端到了自己的面前。谁知他喝了一口后就冲着佣人大叫起来，
7: 我早就说过不要在米粥里放辣椒，这么辣让人怎么喝呀，端回去让厨师自己喝光。
6: 很快佣人又端来了一盘包子，村长尝了一口又生气了，
7: 我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在包子馅里放葱和蒜，这样会吃不出肉的香味，拿回去让厨师重新做。
6: 没过多久，佣人端着手抓饭出来了，村长接过手抓饭刚吃进去就吐了出来，气呼呼地说，

0: 天哪，竟然连手抓饭都做不熟，马上端回去问问厨师还能不能干了。
1: 阿凡提看穿了村长不想让大家吃饭的意图，当佣人把其他菜端上来的时候，他抢在村长的前头，把每道菜都尝了一遍，对村长说，
2: 这些菜我都尝过了，非常好吃，不用端回去了。
1: 就这样，大家总算在小气的村长家里吃上了饭。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共工怒撞不周山》。在上古时期，传说天上有两位神仙，一位是水神共工，一位是火神祝融。两位神仙经常闹矛盾，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架来。有一次，两位神仙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打起架来了。共工带着手下的将领相柳和蜉蝣，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祝融居住的光明宫，把常年不灭的神火给浇灭了。火是光明的源泉，神火熄灭了，大地陷入一片黑暗。祝融非常愤怒，他骑着火龙出门应战，火龙浑身冒着火焰，火光照亮了大地，大地重现光明。看到火龙，共工对相柳和蜉蝣说，
11: 你们去把海水和江水全都取来，用这些水把火龙身上的神火浇灭。
10: 相柳和蜉蝣接到命令，一起施展法术，把江水和海水浇灌在了火龙身上，神火熄灭了。这时祝融笑了笑，大声对共工说，
12: 共工，你先别得意，我的神火不是轻易能被浇灭的。
10: 果然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这时祝融放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火球直扑向共工，共工和手下的兵将被烧得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兵将一边战斗一边撤退，祝融却越战越勇，他骑着火龙快速追过去，火龙所到之处，海水都会向两边翻转，让出一条大路。看到祝融马上就要追上来了，蜉蝣和相柳丢下兵器逃跑了。共工累得精疲力尽，无法再战斗了。但是共工并不服输，他恼羞成怒，一头撞上旁边的不周山，哗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撞断了。这不周山是支撑天地的柱子，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塌了下来。后来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人间才重新回到正常的状态。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树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的故事叫做《小菊花交朋友》。春天，在一片美丽的柑橘园里，各式各样的柑橘花都开放了，有紫色的柠檬花，白色的雪橙花，还有大大小小的焦柑花、黏菊花，它们都散发着一阵阵的香气，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准备结出一个个甜蜜蜜的柑橘。只有一朵小菊花孤零零地生长在柑橘园的角落里，它觉得很孤单，它经常扬起美丽的小脑袋，呆呆地望着在天空中自由自在飞来飞去的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蜻蜓，它们羡慕极了。
3: 我要是能和他们交朋友，经常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该多好啊！
5: 小菊花的话音刚落，一条小蚯蚓从小菊花脚底的泥土里钻了出来，高兴地说：
2: 我天天待在泥土里也非常寂寞，美丽的菊花小姐，我们来做朋友吧，我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5: 小菊花低头一看，蚯蚓全身都是泥土，又脏又丑，于是她嫌弃地皱了皱鼻子，不屑地对小蚯蚓说：
3: 哪来的野小子，长得这么丑也想跟我交朋友？
5: 小蚯蚓一听立刻非常伤心，他委屈地对小菊花解释：
2: 我虽然模样长得不怎么样，但是我的心肠不坏呀，我每天可勤快了，每天都待在土壤里钻来钻去，把土壤翻得松松的，让你们的根部顺畅的呼吸，给你们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这样你们才能不断长高，开出漂亮的花朵，结出香甜的果实。
3: 够了够了，你太丑了，我不想和你做朋友。
5: 小蚯蚓抬起头，看到小菊花非常讨厌自己的模样，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钻进黑暗的泥土里了。这时候，一只色彩缤纷的玉带凤蝶从远处飞了过来，娇声娇气地对小菊花说：
6: 小菊花妹妹，你好啊，我们来交个朋友好不好？
5: 小菊花立刻高兴地同意了。
3: 好呀好呀，你这么美丽，谁都愿意和你做朋友的。

0: 于是玉带凤蝶经常过来找小菊花，两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小菊花觉得开心极了。没过多久，玉带凤蝶在小菊花的嫩叶上产下了几十个小卵，这些卵很快长成了绿色的幼虫，把小菊花的嫩叶全部都啃食完了。小菊花非常生气，她气愤地咒骂着玉带凤蝶：
1: 你算什么朋友，带来这么多小东西来啃我的嫩叶，影响我生长，只怪我当初以貌取人，贪图你的美丽，这下害苦了自己。
0: 可是后悔已经没有用了，玉带凤蝶生下的幼虫每天都疯狂地啃食着小菊花的枝叶，没过多久小菊花就枯死了。
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十一集，莫顿失踪。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着，大雁们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为了避开狐狸斯密尔，阿卡带领雁群绕过斯莫兰省，绕到海上，经过厄兰岛。在厄兰岛的最南端，有一座古老的王室庄园，名叫奥登比。奥登比庄园有雄伟高大的围墙，围墙从岛的一端一直延伸到岛的另一端，把奥登比庄园同岛上的其他地方隔离开来。这样画地为界，就能让动物们知道王室庄园的地界，而不至于乱跑到别的土地上。大雁们到了厄兰岛，也像别的鸟儿一样，在饲养场下面的海岸上降落下来。接着，大雁们到海岸边觅食，在海滩最靠外的地方有一群鸟，它们是天鹅、麻鸭、海鸥等等。它们之中色彩最鲜艳的是麻鸭，有几只麻鸭在海滩上慢慢地散步。一只天鹅摇了摇头，大声说：
7: 瞧瞧那些家伙，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得花里胡哨的。
6: 一只绿头鸭说：
8: 要是他们不那么爱炫耀，就用不着在地底下挖自己的窝了。
6: 接着一只灰雁说：
9: 不管他们的羽毛有多好看，都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看看，他们的鼻子太丑了，把整张脸都毁了。
6: 鸟儿们在海岸边热烈地讨论着，尼尔斯并没有注意，因为他忙着在海岸边捡海贝。尼尔斯心想，
10: 说不定很快就会到一个找不到食物的地方落脚，我要多捡一些海贝，这样大家就不会挨饿了。
6: 尼尔斯捡了很多，不一会儿他的两只手都拿不住了。他拍拍脑袋说：
10: 哎呀，我真笨呐，干嘛用手捧着呢？我应该变一个包，这样就能收集好多好多海贝了。
6: 于是尼尔斯到牧场上找来一些蓑衣草，坐在草地上不停地编。到了中午，一只大雁跑过来问尼尔斯：
11: 你们有没有看到公鹅莫顿？我们一直找不到他。
10: 没有啊，我一直忙着捡海贝，没有注意。
11: 那怎么

0: 晚，他不会出事儿了吧？
1: 我们分头找找吧。
2: 尼尔斯四处寻找，问了很多动物，他们都说没有见过莫顿。尼尔斯有点着急了，他担心莫顿会不会遭遇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当尼尔斯走过饲养场的时候，一大团白色的东西朝着他走了过来。尼尔斯高兴地喊起来：“
1: 喂，莫顿，是你吗？”
2: 莫顿昂起头，朝他笑了笑，走到他的身边。尼尔斯用双手勾住莫顿的脖子，对他说
1: ：“大家找不到你都很担心，以后你一定要多加注意，别再跟大家走散了。”
2: 莫顿温柔地看着尼尔斯说
3: ：“好的，我下次一定注意。”
2: 过了几天，当尼尔斯在海岸边捡海贝的时候，大雁们跑过去告诉他，莫顿又不见了。这一次，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到了傍晚，尼尔斯在围墙边上看见了莫顿。莫顿嘴里叼着几根草，蹑手蹑脚地在乱石堆上走着。他并没有看见尼尔斯。尼尔斯悄悄地跟在莫顿身后，他想看看莫顿失踪的时候到底去了哪里。很快，莫顿停下来了，他的身旁躺着一只名叫邓芬的灰雁。邓芬的翅膀脱臼了，飞不起来，他所在的雁群已经飞走了。受伤的邓芬差点饿死在岛上。尼尔斯明白了，原来莫顿失踪的时候都是在照顾邓芬。等莫顿离开之后，尼尔斯慢慢地靠近邓芬。邓芬看到尼尔斯，害怕地想逃跑。尼尔斯连忙说
1: ：“你别怕，我是莫顿的朋友，你的翅膀脱臼了吧？我可以帮你接上去。”
2: 说完，尼尔斯来到邓芬身边，摸着他的翅膀，把那个掉下来的关节一推，邓芬疼得惨叫了一声，昏过去了。尼尔斯以为自己害邓芬伤得更重了，吓得不知所措，回过头飞奔了回去。又过了一天，阿卡决定继续飞行，大雁们都同意了，只有莫顿有些犹豫，他心里很担心邓芬。雁群出发后，莫顿带着尼尔斯飞了一会儿，突然又返回了厄兰岛。他回到乱石堆里寻找邓芬，可是怎么也找不到。突然，邓芬从旁边的水池里跳了出来，他开心地对莫顿说：“
4: 我在这儿呢，莫顿，我一早就在这儿洗澡了。”“
3: 可是，你的翅膀不是受伤了吗？怎么还能动呢？”“
4: 那就要感谢你的朋友尼尔斯了，是他帮我把翅膀治好了，现在我已经可以继续飞行了。”
2: 尼尔斯听到邓芬的话，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他并没有弄伤邓芬。看到邓芬的伤痊愈了，莫顿也很开心。他对邓芬说：“
3: 我们要飞往拉普兰，你和我们一起去吧。”“
4: 好啊，乐意之至。”
2: 于是尼尔斯、莫顿和邓芬出发了。经过奋力追赶，他们终于回到了雁群。小朋友，雁群里又来了一个新朋友，灰雁邓芬。

0: 主看见老黄牛还在田里拉犁，就大声地喊道：
1: 牛爷爷，快下雨了。
0: 老黄牛说：
2: 谢谢你，小松鼠，我知道了。
0: 他抬起头，发现黑压压的乌云已经卷过来了，就跟着小松鼠转身向家里跑。很快，大雨就瓢泼一般倾泻而下，小松鼠立刻就浑身湿透了。牛爷爷拿出了雨衣给小松鼠披上。就在这时，一道闪电突然在天边闪过，刺眼的电光照亮了阴沉沉的天空，像是把天空撕裂开来一样。小松鼠吓得直往牛爷爷怀里躲。牛爷爷说：
2: 孩子，别怕，闪电离我们远着呢。
0: 牛爷爷说完，轰隆隆的雷声就像铁桶似的从天边滚了过来，声音越来越大，响了好长时间。小松鼠在牛爷爷怀里躲着，慢慢的不害怕了。它调皮地爬上牛爷爷的背，好奇地看着天空，想要仔细看看天空的样子。就在这时，又一道闪电从天空划过，劈在远处一棵枯死的老树上。巨大的雷声瞬间就吓得小松鼠从牛爷爷背上滚了下来。牛爷爷一把抱住小松鼠，轻声地安慰他。小松鼠紧紧抱住牛爷爷问：
1: 都是打雷闪电，为什么有时候雷声来得快，有时候来得慢呀？
0: 牛爷爷解释道：
2: 闪电和雷鸣虽然是同时发生的，可是电光跑得快，而雷声跑得慢。
0: 机灵的小松鼠忽然想到了什么，他说：
1: 您的意思是闪电劈下来的地方有远有近，所以雷声传过来也有快有慢啦。
0: 牛爷爷点点头，夸小松鼠真会动脑筋。不久，他俩就回到家里，舒舒服服地喝茶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在空气中，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的传播速度快很多，所以我们总是会先看到闪电，然后才能听到雷声。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杰克到现在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钓鱼时的情景，仿佛刚刚发生在昨天一样。记得那是初秋时节的一天，阳光静静地照耀着树林，在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杰克和叔叔觉得格外凉爽惬意，多年的垂钓经验使叔叔知道那个位置鱼最多。叔叔特意将杰克安排在最好的位置上，杰克模仿着叔叔钓鱼的样子，甩出钓鱼线，然后在水面迅速地抖动鱼钩上的诱饵，眼巴巴地等候鱼儿前来取食。好一阵子什么动静也没有，杰克不免有些失望。叔叔鼓励地说：
8: 杰克，你不要着急，耐心等等看。
7: 话音刚落，忽然诱饵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杰克开心地说：
9: 这回好了，总算来了一条鱼。
7: 杰克赶紧猛地一拉鱼竿，岂料拉出的却是一团水草。杰克一次又一次地挥动发酸的手臂，把钓鱼线抛出去，但提出水面时却总是空空如也。杰克望着叔叔，脸上露出恳求的神色。叔叔若无其事地说：
8: 再试一遍，钓鱼人得有耐心才行。

0: 突然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拽杰克的钓线，一下子将鱼线拖入了深水中。杰克连忙往上拉鱼竿，立刻看到一条可爱的小鱼在灿烂的阳光下扭动着身躯。杰克高兴极了，掉转头大喊道：
1: 叔叔，你快看，我钓到了一条鱼。
0: 谁知道叔叔却慢条斯理地说：
2: 还没有呢。
0: 话音未落，只见那条惊恐万分的小鱼灵光一闪，重新落回了河里，钓线上的鱼钩也不见了。眼看快到手的鱼儿跑掉了，杰克感到分外伤心，满脸沮丧地坐在草滩上。叔叔重新替杰克绑上鱼钩，安上诱饵，又把鱼竿塞到杰克手里，意味深长地说道：
2: 孩子，别灰心，你再试试看。记住，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我曾不止一次看见大人们在很多场合下都像你一样，结果干了蠢事儿。事情未办成之前就自吹自擂，一点用也没有。就算事情办成了，也不要自夸，因为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0: 打这以后，每当杰克听到人们为一件尚未办成的事情而自我吹嘘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地回忆起小河边垂钓的那一幕，回想起叔叔的忠告：
2: 在鱼儿被拽上岸之前，千万别吹嘘你钓到了鱼。
0: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做任何事都需要有谦虚谨慎的态度，没有到手的成功算不上真正的成功，即使它近在眼前，也可能与你失之交臂。有时候自吹自擂只会让成功离你越来越远。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谁是万事通？小狗是一个好学的孩子，常常会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鱼为什么在水里游啊？马为什么吃草呀？鸟为什么在天上飞呀？森林里的小动物都称它是好奇的小狗。森林里还住着一只小狐狸，别人问它什么问题，它都会说：这个我知道，这个问题很简单。因此大家都叫它万事通。有一天，好奇的小狗在路上遇到了万事通小狐狸。小狐狸早就看小狗不顺眼了，就嘲笑小狗说：
5: 你这个笨蛋，一天到晚问一些傻问题，那么简单的事情都不知道，还要四处问，简直让人笑掉大牙。
0: 小狗听了小狐狸的话，十分难过，它伤心地想：
6: 难道我问的问题都很傻吗？为什么小狐狸说那些问题简单，可是我都不知道答案？难道真的是我太笨了吗？
0: 小狗越想越伤心，忍不住哭了。森林里最有学问的山羊爷爷知道了这件事，于是给他俩出了一道题目：
7: 我来考一考你们，你们谁知道小猫的胡须有什么用？
0: 号称万事通的小狐狸一下傻眼了，因为他根本就不知道答案。而勤学好问的小狗答对了，原来小猫的胡须和它的身体一样宽，抓老鼠的时候就可以用它来量老鼠洞的宽度。山羊爷爷表扬了小狗，而小狐狸羞得脸通红，灰溜溜地走了。故事中的小狐狸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但是结果反而是小狗会回答山羊爷爷的问题。小朋友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也要勤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猪波波，当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一家来到展览会场，他们就听到音乐声，看到在天空中的大转轮，看到徐徐升起的大气球，闻到油煎三明治的香味儿，他们还能听到绵羊们在圈里咩咩地叫着。看到大转轮，芬激动地问道：“
3: 能给我点钱吗？”
2: 艾弗里也连忙附和：“
4: 也能给我点吗？
3: 我要去玩旋转轮，让它停到正确的数码上，好赢回一个小娃娃。
4: 我要去开喷气式飞机，用它去撞别的飞机。
3: 我可以买个气球吗？
4: 我能买一个牛奶果冻，一张干酪肉饼，一瓶草莓汽水吗？”
2: 阿拉贝尔太太显得不耐烦了：“
5: 在那头猪被卸下来之前，你们都闭嘴。”
2: 阿拉贝尔先生却建议道：“
6: 我说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玩吧，展览会一年可是只有一次。”
2: 说着，阿拉贝尔先生给了芬和艾弗里一些钱：“
6: 现在去玩吧，记住，这些钱是留给你们一整天花的，不要在几分钟内就轻易的花光。下午回到卡车这里来，那时我们要一起吃午饭了。不要吃太多的零食，不然开饭时你就什么都吃不下了。
5: 如果你们去坐那大转轮，一定要抓紧它，抓得非常紧，听到了吗？
6: 不要跑丢了。”
2: 孩子们手挽手蹦跳着向旋转木马那里跑去，跑向游乐场。当威伯尔被抬下车，从板条箱里带到他的新猪圈时，好多人都围过来看，他们看到了祖克曼家的明珠那行字。威伯尔回看着人们，试图让自己显得格外的出众。夏洛找了个机会溜出板条箱，爬到棚顶下的一根杆子上，没人注意到他。坦普尔曼可不想在白天露面，就悄悄地在箱子里的稻草间躲着。祖克曼先生往威伯的食槽里倒了些脱脂奶，又往里添了些干净的稻草，然后和祖克曼太太阿拉贝尔夫妇去四处观光了。都尉闲逛着，希望会遇到朋友，在游乐场里找点好玩的事儿。人们刚一离开，夏洛便对威伯说：“
7: 还好你没看到我刚才看见的。”“
8: 哼，你看到了什么？”“
7: 你旁边的猪圈里有一头特别大的猪，恐怕要比你大得多。”“
8: 哼，可能他的年纪比我大，有更多的时间长得大一些。”“
7: 我要荡过去仔细看一下。”
2: 夏洛顺着杆子往那个猪圈爬去，他拖着一条丝线往空中飘去，正好飘到了那头猪的鼻子上方。“
7: 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9: 我没名字，你就叫我波波吧。”“
7: 好的，波波。你是什么时候出生的？你是一头春猪吗？”“
9: 我就是春猪，不然呢？一只春天生的小鸡吗，小妹妹？”“
7: 有点意思，不过我还听过更有意思的笑话。很高兴认识你，现在我要走了。”
2: 夏洛慢慢地收起丝线，往上退回去，不久就回到了威伯的猪圈。
7: 他说他是头春猪，不过他非常的不讨人喜欢，讲的粗俗笑话也一点都不可笑。还有，他并没有你这么干净，更没你这么有礼貌。不过威伯，考虑到他的个头和体重，他可能会是一个很难击败的对手，但如果有我帮你，你就能赢他。
8: 那你要在什么时候织网呢？
7: 下午晚些时候吧，如果那时我不太累的话。这些天里就是最轻的活儿也会使我疲倦的，可能是我老了吧。
2: 威伯看着他的朋友，他看起来相当的憔悴，一脸倦容。
8: 听到你说感觉不好，我非常难过。小洛，也许你织一张网，抓到几只苍蝇之后，就能感觉好一点。
7: 也许吧，但是我感觉那些漫长的日子快结束了。
2: 他爬上猪圈的顶层睡着了，把忧心忡忡的威伯留在下面。整个早上，人们都从威伯的猪圈旁走过，无数的陌生人在此停留，羡慕地看着威伯光滑的白皮肤、卷曲的尾巴，还有他那善意的表情、光彩照人的样子。然后他们去看下一个猪圈里那头更大的猪。威伯听到好几个人在赞美波波的个头。下午，祖克曼夫妇和阿拉贝尔夫妇回到了猪圈。几分钟后，芬和埃弗里也出现了。芬的胳膊下夹着一个玩具猴，嘴里嚼着琥珀爆米花。埃弗里的耳朵上系着一个气球，嘴里吃着苹果蜜饯。孩子们的身上都是汗，看起来很脏。他们一个又一个地走进卡车，打开午餐盒。到处都是热辣辣的阳光，晒的人都没有兴致吃饭了。祖克曼太太问道：“
10: 裁判什么时候能宣布威伯的名次？”
6: 大概明天吧。
2: 卢伟走了过来，扛着玩游戏迎来的印第安毛毯。
4: 那正是我们需要的一条毛毯。
2: 卢伟把毛毯围在卡车护栏的四周，使后车厢看起来就像个小帐篷。孩子们坐在毛毯围出的阴影里，感觉舒服多了。
11: 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0: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聪明的小猪的故事。在一个大森林里，住着一只聪明的小猪。一年冬天，天气很冷很冷，一只大灰狼向小猪的房子走了过去。狼走到门口说：
2: 善良的小猪，我迷路了，外面真的太冷了，让我进屋暖和暖和吧。
1: 小猪从窗户往外看，发现是大灰狼，就摇了摇头说：
3: 不行不行，你要是进来了，一定会吃掉我的。
2: 我保证不会吃你的，我只是想取暖，放我进来吧。
1: 小猪仍然不同意，狼可怜巴巴地说：
2: 如果你实在讨厌我，那让我把一只前脚伸进来，可以吗？
3: 那好吧，但你只能伸进来一只前脚。
1: 于是狼赶紧把一只前脚伸进屋子。这时小猪悄悄地走进厨房，把一壶水放在炉子上烧，并且把一个很大的口袋放在门口。不一会儿，狼又对小猪说：
2: 让我把第二只前脚也放进来吧。
3: 好吧，那你放进来吧。
2: 你真是太好了，既然前脚都放进来了，那我把后脚也放进来吧。
1: 狼说着就把后脚也放进屋子里，紧接着跳进来想吃了小猪。谁知道他刚跳进房门，就掉进了放在门口的袋子里。小猪扑上前去，把口袋扎得紧紧的，然后把口袋扔到外面的雪地上，再从炉子上取来刚烧开的水泼在了狼的身上，一边泼还一边说：
3: 让你说话不算话，我拿开水烫掉你的毛。
1: 狼被烫得乱叫，拼命咬破袋子钻到外面，一溜烟的逃走了。可是狼身上的毛已经被烫掉了，头顶上的毛全都没了，一只秃头闪闪发光，他气得直跺脚。于是他叫来了一群狼，来到了小猪家门口，大声地说：
4: 哼，小猪，我回来报仇了，你赶紧出来，如果不出来，我们就把你的大门撞开。
1: 小猪从屋子的后门跑了出来，爬到了一棵树上，手里拿着一壶开水。小猪朝前面大喊：
3: 喂，大笨狼，我在这儿呢。
1: 一群狼笨头笨脑，找了半天才发现小猪在树上。他们不知道怎么把小猪抓下来，急得团团转。这时被小猪烫成秃头的狼说：
4: 大家听我说，我们踩着对方的肩膀爬上去，把小猪抓下来。
1: 于是秃头狼站在最下面，其他的狼踩着对方的肩膀往上爬，眼看就要摸到小猪了。突然小猪大声一喊：
3: 开水来了。
1: 秃头狼一听就害怕地往旁边一跳，逃跑了。秃头狼站在最底下，他一跑，其他狼一下子全跌在地上，有的狼扭了腰，有的狼摔断了腿，所有狼哎呦哎呦地喊着，全都跑光了。这时小猪才从树上爬下来。从这以后啊，森林里的狼再也不敢来招惹小猪啦。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There was one in a bed, and the little one said,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

0: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 请233号取餐。
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5: 主动帮忙。喂，请找乔虎。
6: 我就是。
5: 我是陶乐比。乔虎，杨爷爷在街上卖春联，要不要去看看啊？
6: 好啊，我们去花店找琪琪一起去。
7: 你们好，
6: 琪琪，乔虎他们来找你了。
5: 琪琪，我们要去街上找杨爷爷，你要不要一起去？
8: 可是爸爸出去送货了，我要留在花店帮忙。
6: 啊，好可惜哦。
7: 琪琪，现在店里客人比较少，你跟乔虎他们去吧。
8: 真的吗？谢谢妈妈。
6: 你们看，杨爷爷的春联摊就在前面。
9: 我的东西。
8: 杨爷爷，你有没有怎么样？
6: 真是对不起。
9: 没事没事，谢谢你们的帮忙啊。

0: 杨爷爷，你一个人卖东西好辛苦哦。
1: 谢谢你们帮忙我整理东西。
0: 哎，琪琪，你怎么了？
2: 妈妈自己在花店工作，一定很辛苦，我还是回花店帮忙好了。
0: 嗯，那我们也一起去帮忙。
3: 嗯，杨爷爷，再见。
1: 哦，再见。
0: 怎么回来了？
2: 我们决定要在花店帮忙。
4: 对呀，嘿，我来帮忙浇花，
0: 我来帮忙拿包装纸，
2: 我来收拾桌上的东西。
0: 谢谢你们。
1: 老板呢？我要一束花。
0: 好的，请稍等一下。
1: 他们真是体贴的好孩子，他们刚刚还帮我整理东西呢。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九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3: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2: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4: 说说你的证词。
2: 厨娘蛮横地说道，
5: 哼，办不到。
2: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6: 陛下，必须审问他。
2: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4: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2: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4: 馅饼怎么做的？
5: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2: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7: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2: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8: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2: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4: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2: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3: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2: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她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4: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2: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3: 其实她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2: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食

0: 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1: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2: 我什么也不知道。
1: 你确定吗？
2: 我确定不知道。
0: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1: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0: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3: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0: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2: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0: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1: 全体肃静。
0: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1: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0: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2: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1: 你就是超过了。
0: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4: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2: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0: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1: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2: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0: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1: 快裁决。
0: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3: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0: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4: 上面写了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1: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0: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3: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1: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记吗？
3: 很奇怪，不是。
0: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1: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记。
0: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5: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0: 红桃国王说，
1: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0: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4: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0: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2: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1: 那你就读一下吧。
0: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3: 陛下，读哪段？
1: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0: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失去的只是金钱。罗基曾经是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富翁，不幸的是最近他破产了，变得一无所有。心灰意冷的罗基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街上，看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感到万分难受。就在不久前，他还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志得意满地看着这个熟悉的城市，但现在那间办公室已经变成别人的，他只能漫无目的地闲逛，而且身无分文。忽然间，他感到这座城市异常陌生。当他经过一家高档饭店的时候，他心里更加难过。曾经他经常光顾那家饭店，但以后他恐怕再也不能去那里吃饭了。罗基越想越难过，忍不住抱怨起来。
5: 哦，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让我从百万富翁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再也没有人看得起我。上帝呀，我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狱，这太不公平了。
4: 就在这时，罗基看到了一个失去双腿的人，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向他这边走过来。周围的行人怜悯地看着他，但残疾人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而是一脸平静，毫不在意地走着。走过罗基身边时，残疾人还跟他打了个招呼。
6: 嗨，年轻人，开心点儿。
4: 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但是刹那间，罗基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5: 一个失去了双腿的人，依然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身体，而我只是失去了一些金钱，有手有脚，身体健康。
4: 忽然罗基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于是他一扫脸上的阴霾，大步向前走去。小朋友，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

0: 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斗志。当你经历失败时，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它，并且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勇敢地前行，直到走上成功之路。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一个关于不能随手乱涂乱画的故事，名字叫做《小象露露学画画》。小象露露最近在森林兴趣班学习画画，因为经常得到斑马老师的夸奖，露露觉得自己的每一幅画都很漂亮。她想，
5: 我画了这么多漂亮的画，但是它们只能待在画纸上，有点太可惜了。我要让更多人看到我的画。
4: 第二天天刚亮，露露就背着自己鼓囊囊的大书包出门了。她在一面洁白的墙壁前停下，拿出书包里的画笔和颜料，在墙上涂涂画画起来。不一会儿，墙上就出现了一个可爱的小花猫。中午，森林学校的同学们放学了，路过这面墙壁的时候，全都夸露露画得真棒。露露听了心里得意极了，只有白天鹅姐姐担心地对露露说，
6: 你的画确实画得不错，不过公共场合的墙壁是不能随便在上面乱涂乱画的。
4: 露露笑着摆了摆手，
5: 没关系，你看墙上有了画才更好看呢。
4: 第二天早上，露露又早早地起床，在另一面墙上画了一幅画，墙上多出了好几条活灵活现的金鱼，好像一下子就要游走了一样。路过的小动物们看见了，都像前一天一样连连称赞，夸奖露露的画画水平越来越高了。露露更加得意了，于是他开始不停地寻找空白墙壁，在上面练习画画。过了几天，露露经过广场中央的那幅巨大的壁画前的时候，突然觉得壁画上那些红红黄黄的郁金香很难看。她想，
5: 这些郁金香怎么不是黄色就是红色，又俗气又难看，我给它们换个颜色吧。
4: 说着，露露就把所有的郁金香全部都涂成了紫色，还在花朵边缘勾勒了金色的线条。做完了这些，露露骄傲地想，
5: 这下郁金香变得漂亮多了，大家一定会夸我的。
4: 傍晚，小动物们来到广场上散步，看到了壁画上紫色的郁金香，全都吓了一跳，壁画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可是森林管理处花重金请有名的山羊画家创作的呀，大家都在议论纷纷。
7: 这是谁做的呀？为什么要在壁画上乱涂乱画？
6: 肯定是露露，这几天她总是提着颜料盒，走到哪里就画到哪里。
4: 黑熊警官找到了露露，对她严肃地说，
8: 在公共场所乱涂乱画是要受到惩罚的，你现在需要跟我走一趟。
4: 露露被吓得哭了起来，
5: 我要被带到哪儿去？
4: 看到被吓得瑟瑟发抖的露露，黑熊警官只好说，
8: 除非你能把所有的墙壁变回原来的样子，否则我就只好让你走一趟了。
5: 好，我这就把墙壁全都变回原来的样子。
4: 说完，露露就赶紧跑回家，拿出来洗刷工具，把壁画上自己添加的颜色全部都洗掉了。对于那些白墙上的作品，露露也拿出白色的颜料把它们都遮上了。没过多久，森林里所有的墙

象妈妈特意给露露买了一块大大的画板，这下她可以在家里随便的画画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公共场合是不能任由我们乱涂乱画的，保持环境的干净整洁是我们作为一个讲文明、讲功德的好孩子的基本守则哦。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木头的耳朵》。在大山上住着一户人家，房子里住着和蔼可亲的老爷爷和老奶奶。春天冰雪融化了，老爷爷开始翻地，老奶奶跟在老爷爷后面一路撒着种子，他种的是蔬菜和花朵。可是老奶奶年纪大了，不一会儿他就

0: 累得直不起腰来。于是老爷爷去屋后找到了一块闲置发黑的木头墩子，把它放在地头边。他想，
1: 这旧木头不错，放在这儿可以来给老太婆当板凳。
0: 不久，地里的种子发芽了，各种蔬菜都长了出来。菜地四周是小小的花苗，只有那块木头墩子没有变化。夏天到了，老奶奶美滋滋地去菜地里，一边赏花一边摘蔬菜，累了就坐在那块木墩子上喘口气。有一天，这些植物开始聊天。蔬菜说，
2: 我能让老爷爷和老奶奶吃到新鲜营养的青菜。
0: 花朵说，
3: 我们的美让老爷爷和老奶奶更开心。
0: 他们把目光投向木头墩子，这个木头木脑的家伙一动不动地搁在那儿，没有一丝变化。他们开始讥笑他，
3: 灰不溜秋的家伙，哼，真难看，什么用都没有。
0: 不久，山上下起了小雨，一开始植物们还很高兴，可是后来雨越下越大，真是令人害怕。蔬菜的叶子全耷拉了下来，花朵们也合上了花瓣。他们又抱怨道，
3: 哎呀，这雨下个没完，我们的叶子都蔫了。不过这木头木脑的家伙倒是不怕淋雨。
0: 慢慢的雨停了，蔬菜和花朵们突然发现木头墩子长出了耳朵，一个，两个，黑色的耳朵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太阳出来了，老奶奶又来到了地里，她也发现了这些黑色的耳朵。她惊喜地朝老爷爷喊，
4: 老头子，木墩上长木耳了。
0: 老爷爷也马上走了出来，两人围着木头墩子开心地笑起来。小朋友们，有个问题要考一考大家，你们知道木头墩子上长出来的木耳是什么样子吗？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哦！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十二生肖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有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可是你知道十二生肖是怎么排出来的吗？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天，天王决定邀请一些动物参加宴会，动物们都很高兴，可猫儿把赴宴的日期忘了，便去问老鼠。老鼠怕猫在宴会上同它争位子，故意把日子说晚了一天。宴会那天，动物们陆续来到了天王府，丰富的宴席已经摆好，可长长的一排座位顺序怎么坐呢？动物们都站着等待天王下令，天王却说，
1: 你们自己坐吧。
3: 这一下可乱了，为了坐在首位，动物们争论不休。老虎首先说，
12: 我是兽中之王，我应该坐在第一位。
3: 兔子听了很不服气地说，
13: 我们俩比赛，要是你赢了我，第一位就算你的。
3: 老虎说，
12: 比就比，我还怕你？
3: 结果老虎没有跑过兔子，当然也就没资格占首位了。牛和老鼠又争论起来了，牛说，
14: 我的个儿大，我应该坐第一位。
3: 老鼠听了也不服气，对牛说，

0: 我们俩让人评一评，我俩谁大。
1: 他们站在大道旁，老鼠拼命鼓气，把肚子鼓得大大的。来往的行人见了都说，
2: 快瞧，这只老鼠可真大呀，
1: 却没有人说牛大。老鼠对牛说，
0: 怎么样，我赢了吧。
1: 牛说，
3: 这样比赛分不出本领的高低，咱们俩比赛渡河，谁要是先到对岸，谁就坐第一位。
1: 老鼠眼睛咕噜一转，说，
0: 好。
1: 比赛开始了，牛游到前面，老鼠水性差，拼命地追在牛的后面。老鼠想了个主意，上前一口咬住牛尾巴。快到对岸时，老鼠使劲咬了一口，牛觉得尾巴很疼，就猛地一甩，老鼠趁机跳到了河岸上。等牛游到对岸时，见老鼠早在对岸等它了。比赛的结果还是老鼠胜利了。就这样，参加天王宴会的一共12位，老鼠第一，牛第二位，老虎第三，兔子第四，龙第五位，蛇第六位，马第七，羊第八，猴子第九，鸡第十位。狗来晚了，排到第11位，猪最懒，排到了最后一位。宴会开始后，天王宣布说，
4: 今天你们12位就作为人间的12生肖，排法就按你们现在座位的顺序。
1: 等到第二天，猫也来参加宴会了。到门口时，卫兵告诉他来晚了，所以现在的12生肖里没有猫咪。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

0: 感人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母亲的故事》。从前，有一位母亲，她和她的孩子住在一起。不过，她的孩子生病了，病很严重。这一天，一位老人来到母亲的门外，他是死神，他是来带走这位孩子的。母亲发现了这位老人，他给老人倒了一杯热茶，递给他，并对他说：
1: 我请求您不要带走我的孩子，我想要陪着他长大，看着他成长。
0: 老人没有说话，只是打了一下响指，这位母亲就昏倒了。等母亲醒来的时候，她的孩子已经和老人一起不见了。她连忙追出门外，可是已经看不到老人的身影了。母亲就向黑夜问道：
1: 黑夜啊，我知道您无处不在，请求您告诉我，我的孩子向哪个方向去了？
0: 黑夜回答：
2: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你要先给我唱歌，把你会的所有歌都唱给我听，我才能告诉你答案。
0: 母亲没有办法，只好唱起了歌。她边唱边哭，把嗓子都哭哑了。黑夜终于告诉了母亲方向：
2: 他们往北方去了，你快去追吧。
0: 母亲一直朝北方追去，追到了一大片荆棘林旁边。母亲问荆棘：
1: 你看到死神带着我的孩子去哪儿了吗？
0: 荆棘说：
3: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不过我现在很冷，你能把我抱到你的怀里暖和一下吗？
0: 母亲毫不犹豫地把荆棘紧紧地抱进自己怀里，荆棘上的刺都把他的胸口刺出了鲜血。荆棘得到了温暖，对母亲说：
3: 你往北边去吧，他们向那边前进了。
0: 母亲就继续追赶，她终于追到了死神的家里。在家里有一个老婆婆问她：
4: 你来是做什么呢？
0: 母亲就告诉她：
1: 死神带走了我的孩子，我想救回他。
0: 老婆婆怜悯地看了母亲一眼：
4: 那边有个花房，那里面的每一朵花都代表了一个死去的人，我可以带你过去，但是你要把你的头发换给我，我顶着这头白发已经很多年了，我不喜欢它了。
0: 母亲同意了，老婆婆就带着母亲躲在了花房里，指着一朵蓝色的花说：
4: 这朵花就是代表你的孩子，现在死神还没有回来，你可以在这里等他回来，请求他把孩子还给你。如果他不同意，你就威胁他，说要毁掉这些花，死神就会把你的孩子还给你了。
0: 母亲就躲在了花房里，没过一会儿，死神就回来了。死神好奇地问：
5: 你是怎么找到我这里的？为什么比我还早地回到这里呢？
0: 母亲回答说：
1: 我经历了很多艰难，也得到了很多帮助，才能比你回来得更早。你小看了一个母亲找回孩子的决心。
0: 然后母亲拉着许多花朵的根茎说：
1: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不然我就毁掉这些花。
0: 死神没有办法，只好

0: 孩子还给了这位母亲。母亲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到了家，小心地照料着。直到孩子长大，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为了救回他，做了哪些事情。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嗨，宝贝儿，又到了听晚安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小桃人儿》。从前有一个桃核，里面住着一个又白又胖的小胖子，他的名字叫小桃人儿。桃核就是小桃人的家。桃核上面盖着厚厚的泥土，泥土上面盖着枯树叶，树叶上面盖着厚厚的雪。天气好冷好冷啊，桃核里却暖暖和和的。小桃人裹在红被窝里，已经睡了整整一个冬天了。这天，小桃人被外面细细碎碎的声音吵醒了，他听见外面有个声音轻轻地喊他：
8: 小桃人儿，小桃人儿。
7: 小桃人揉了揉迷糊的双眼，回答道：
9: 你是谁呀？
8: 我是春风，我来告诉你，春姑娘回来了，地上的雪化了，草儿也长出了嫩芽。小桃人儿，快出来吧，出来迎接春姑娘吧。
9: 好的，我这就出来。
7: 小桃人钻出被窝，推开大门，可是外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小桃人又听见一阵滴滴答答的声音，又有人在喊他了：
10: 小桃人，小桃人。
9: 你是谁？
10: 我是春雨，我来告诉你，春姑娘来了，草地又绿了，树上又开花了，你的妈妈老桃树也穿上了粉红色的衣裳。小桃人儿，快出来看看你的妈妈吧。
9: 好的，我就来。
7: 小桃人儿多么想看看妈妈呀，他喝了一大口水，使劲挺了挺肚子。突然有一道暖洋洋的亮光从泥土缝里射进来，摸着小桃人的头。小桃人问：
9: 你是谁呀？
7: 那亮光笑着说：
11: 我是太阳光，太阳公公派我来接你，接你到外边去和大家一起玩，听鸟儿唱歌，看蝴蝶跳舞，外边多么美丽，多么热闹。小桃人，快出来吧，出来和大家一起玩。
7: 小桃人高兴极了，又使劲儿地挺了挺身子，他只觉得眼睛前面一亮。哎呀，外面是多么美丽呀！太阳公公在高高的天上对着他笑，他的身上铺满了绿草，像一条大毛毯。他的妈妈老桃树身上穿着粉红色的衣裳，鸟儿停在妈妈的身上歌唱，蝴蝶绕着妈妈伸开的手臂飞来飞去，他们都来欢迎小桃人儿。小桃人低头一看，自己已经不是最初小小的样子了，他已经成长为一棵小桃树，穿着嫩绿的衣服。他知道自己会越长越高，再过几年他也能像妈妈一样美丽了。
12: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7: 来了，贝拉。
6: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7: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6: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

0: 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二集，去郊游了。春天到了，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野外郊游。春天的户外，万物复苏，生机勃发。乐乐深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12: 哇，这儿的空气真清新呀，还有花香味呢。
11: 这时，天空中飞来了几只小鸟，它们停在一棵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笑笑拉着 Zoe 老师的手说：
12: 老师，你快看，树上有好几只小鸟，它们的身子是绿色的，嘴巴红红的，好漂亮呀。
11: Zoe 老师看了看树上的小鸟，对笑笑和乐乐说：
9: 你们还记得上次学习的英语句子吗？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你们现在数数看，树上有几只小鸟呢？
12: 一、二、三、四，有四只小鸟。
13: 老师，四只小鸟用英语怎么说呢？
9: 四只小鸟就是 four birds, four, 四 bird, 小鸟 four birds, 四只小鸟。
1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接着说：
9: 咱们来野外郊游，这里有很多小动物，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除了小鸟，还能发现哪些动物？
1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个池塘旁边，池塘里跳出来几只大眼睛、白肚皮的小家伙，原来是小青蛙。笑笑和乐乐兴奋地跑了过去，乐乐转头问 Zoe 老师：
13: 老师，这有五只青蛙，你听，它们的叫声真有趣儿。
9: 对，青蛙用英语说就是 frog。 有几只青蛙呢？ five， 五只。 five frogs， 五只青蛙。你们记清楚了吗？Five, 五 ，frog, 青蛙 ，five frogs, 就是五只青蛙。
12: 老师，我们记住了。哎呀，小青蛙怎么跳进水里去了？
9: 哦，可能是我们吓到。

0: 他们了，咱们走吧，让他们休息一会儿。
1: 说完，Zoe 老师领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池塘，走进一片树林。笑笑和乐乐正在欣赏美景，突然被树下几个小家伙吸引住了。这些小家伙长着长长的耳朵，全身毛茸茸的，蹦蹦跳跳到处跑，它们是可爱的小兔子。乐乐和笑笑高兴坏了，他们刚想跑过去就被 Zoe 老师拉住了。 Zoe 老师说道，
0: 你们现在跑过去，小兔子肯定会被你们吓跑的，你们就在这里观察吧。
2: 嗯，好的。一二三四五六，老师，这一共有六只小兔子呢。
0: 六只兔子用英语表达就是 six rabbits， six 六 rabbit 兔子，六只兔子就是 six rabbits。
1: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到了傍晚。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树林，走上了回家的路。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着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学习了几个数字 4 4 5 5 6 6，我们再来读一遍 4 5 6，非常好。另外，我们还认识了三种小动物 ：bird， 小鸟 ；frog， 青蛙 ；rabbit， 兔子。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bird， frog， rabbit。大家读得真棒！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百家姓故事之汤姓篇。汤姓的起源为子姓，夏朝末年，商部落的首领叫做契，契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赐给他子姓。契的后代中有一个人叫吕，字汤。吕汤爱护民众，深受人民爱戴，势力不断扩大。后来吕汤灭掉了夏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国家商王朝。吕汤死后，他的子孙中就有人以先祖的字汤为姓氏，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汤氏，史称汤氏正宗。汤氏中有一个名人叫汤显祖，他是中国明代的戏曲家、文学家，《牡丹亭》就是他的代表作。汤显祖十二岁就考上了功名，很受当地人们的尊重。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汤显祖年轻时的故事。有一天，镇上一位老绅士生病去世了，他的家人请汤显祖写祭文，偏偏另一个村子里有位老农做寿，他子女也来请汤显祖写寿联。汤显祖心想，
6: 死者要停灵很多天，一篇祭文只要在出殡前写好就行，而做寿却只能在当天宴请宾客时使用，何况眼下寿星家生活艰难，拿不出什么润笔费，我小小年纪不能太势利。
5: 于是汤显祖对老绅士的家人说，
6: 我还有点事会迟一天到的，放心，肯定耽误不了你的事情。
5: 说完，汤显祖先去了寿

0: 寿星家把寿联写完，然后连夜赶往镇上。镇上那家来吊唁的人中，有一位读书人，他自认为自己有些文才。他听说要等汤显祖来写祭文，冷笑着说：
1: 哼，一篇祭文又不是什么大事，拿什么架子，拿来纸笔我也能写祭文。
0: 于是他辛苦写了一晚上，终于写好了一篇祭文。读书人正得意呢，汤显祖来了。读书人看到汤显祖年纪很小，就说：
1: 小小年纪能有什么本事？
0: 有一些好事的人对汤显祖说：
2: 哎，您看，这是人家写好的祭文，你也写一篇吧，看看谁写得更好。
0: 汤显祖看了读书人写的文章，都是一些陈词滥调，就很瞧不上这篇文章。于是他马上写了一篇祭文出来。读书人看见汤显祖这么聪慧，自愧不如。读书人拿起自己熬了一夜心血写成的东西，请汤显祖评点。他心想，
1: 虽然我写的没有汤显祖写的快，但好歹也是我辛苦一夜写的东西，应该会受到夸奖吧。
0: 哪知道汤显祖只说了一句：
3: 文章僵化，不显灵性，都是老旧的用词用句而已。
0: 读书人想了半天，终于明白汤显祖是讽刺自己不知道创新，只会搬照读过的祭文。他羞愧地低下了头，再也不敢说话了。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五点到七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3: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2: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4: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2: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3: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2: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5: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2: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到了竞选生肖的那一天，鸡和狗同时起床，结伴一起到天宫去。快到天宫时，鸡怕狗领先，就连飞带跑赶到前面去了。玉帝按到达的顺序将鸡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十位，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0: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7: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9: 我也去，我也去。
7: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0: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9: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7: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9: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7: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9: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7: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9: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7: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0: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7: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9: 我在这儿呢。
0: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7: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0: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9: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7: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0: 这又是哪个烂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7: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0: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7: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10: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7: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9: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二十四节气之立夏篇。爷爷回老家干农活了，皮皮想爷爷了，就给爷爷打电话。
1: 爷爷，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好想你啊。
0: 爷爷笑呵呵地在电话里说，
2: 哈哈，这马上就立夏了，春天种下的庄稼一天天长大，我得忙着为它们除草、施肥、灌溉。过几天你来乡下玩吧，爷爷带你种西瓜。
0: 皮皮听了爷爷的话，满口应了下来。他早就怀念那个天蓝蓝、草青青的美丽乡村了。到了周末，皮皮来到爷爷家里，急忙拉着爷爷去种西瓜。爷爷笑着说，
2: 皮皮别急，这几天是立夏节气，它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的时间点是5月5号到6号之间，立夏就标志着夏季开始了。这个时候农作物生长旺盛，乡亲们都进入大忙时期。俗话说，多插立夏秧，谷子收满仓。等爷爷把这水渠的秧苗插完，我就带你去种西瓜。
0: 爷爷要插秧的水渠里藏了很多的青蛙，皮皮好奇地问爷爷，
1: 青蛙待在水里会吃秧苗吗？
2: 不会的，青蛙不仅不会伤害秧苗，反而会吃很多对庄稼有害的小虫子。
0: 皮皮听了，特意去抓了几只青蛙，放进了爷爷家的麦田里。等爷爷忙完了，皮皮跟着爷爷一起回了家。爷爷招呼着皮皮说，
2: 皮皮来，爷爷教你种西瓜了。
0: 皮皮跑了过来，只见爷爷把许多西瓜籽用布袋子装好，放在水里浸泡。皮皮问爷爷，
1: 爷爷，直接把西瓜籽种到地里不就可以了吗？
2: 种西瓜种的是西瓜苗，我们要先把西瓜籽装在布袋里，然后放在水里泡一天，再拿出来放在温暖的灶台上。灶台上的热量可以帮助西瓜籽尽快发芽，等西瓜籽发芽后，再把西瓜苗栽到土里，盖上薄膜就行了。等到你过暑假的时候，就可以来吃甜甜的西瓜了。
0: 这个时候，奶奶拿着一个彩线编织的小袋子对皮皮喊道，
3: 皮皮，快来吃挂蛋了。
1: 挂蛋？挂蛋是什么动物生的蛋呢？
3: 你这孩子，立夏吃挂蛋是一种习俗，相传从立夏这一天起，天气渐渐变得炎热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会感到身体疲劳，胳膊腿儿啊都没劲儿，大家向女娲娘娘求助。女娲娘娘告诉百姓，每年立夏这天，小孩子的胸前要挂上煮熟的鸡鸭鹅蛋，可以免除病灾。小孩子们最喜欢在一起玩斗蛋的游戏，两个人各拿一个鸡蛋，以蛋尖为头互相撞击，蛋壳坚固没有撞碎的获得胜利。
0: 皮皮听了奶奶的话，连忙把奶奶准备好的挂蛋挂在了自己胸前，去找他的小伙伴们玩斗蛋了。
4: 山穷夏日高田，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
0: 学节气，懂历法。

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水晶球的故事。从前有个女巫，她有三个儿子，这兄弟三人相亲相爱，可是女巫却不信任他们，总以为儿子们会夺走她的权利，于是她把老大变成了一只老鹰，只能生活在悬崖顶上。他又把老二变成了一头鲸，每天生活在大海的深处。兄弟俩一天之内只有2个小时可以恢复人形。小儿子由于害怕女巫把他也变成一只动物，就偷偷地逃走了。小儿子走啊走啊，走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市当中，他听见有人说，这座城市的国王的女儿中了魔法，被关在了金太阳宫，等着人去解救。之前已经有23个年轻人冒险去救她，但是都惨死在那儿了。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名额可以去救她。如果失败了，以后谁都不能去了。这位年轻人生性大胆，拿定主意后要去寻找金太阳宫。他日夜兼程地赶路，几天之后终于站在了宫门前的高山上了。年轻人走进宫门，挨个走过每个房间，在最后一个房间才找到了公主。可当他看着公主时，特别吃惊。公主灰灰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双眼暗淡无光，头发也变成了红色。年轻人说，
3: 请问你就是那位人人都夸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吗？
4: 这可不是我的本来面目，人眼只能看到我这种丑陋的模样。你想见到我的真实模样，可以看看这面镜子，它会显露我的真面孔给你看。
2: 说着，他把镜子递到年轻人手里。年轻人在镜子里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张少女的脸，而且还看到她在伤心地哭泣。年轻人看了很难过，他对公主说，
3: 亲爱的公主，我什么都不怕，请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救你。
2: 公主说，
4: 谁能得到水晶球，把它拿

0: 拿到巫师的面前，就可以破除他的魔法，我也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1: 公主停了停，又说：
0: 但是以前已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救我失去了性命，要是你遇到什么危险，我会很难过的。
1: 年轻人笑了笑，大声地说：
2: 公主，谁也阻止不了我救你的决心，快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1: 公主说：
0: 这座宫殿坐落在山上，山下有一口泉水，旁边呢会有一头公牛，你得和它搏斗。如果你运气好把它杀掉，一只火鸟就会从它的体内飞出来。火鸟的肚子里面有一颗蛋，烧得红红的，蛋黄中就藏着那水晶球，但火鸟不会放下蛋的，除非迫不得已。但是如果蛋落到地上，立刻就会燃起熊熊大火，烧毁周围的一切，蛋也会自己融化，里面的水晶球也就没有了。
1: 年轻人认真听过之后说：
2: 亲爱的公主，我一定可以救你的，等我回来。
1: 年轻人下山之后来到了泉水边，野牛喘着气朝着他怒吼。经过长时间的搏斗，年轻人打倒了野牛，转眼间他体内飞出了一只火翼般的鸟儿。鸟儿刚想飞走，年轻人的大哥一只老鹰突然从云层里扑了下来，把他赶到了大海边，用嘴啄它。鸟儿只得无可奈何地扔下了那只蛋，不过蛋并没有落在海里，而是掉在了沙滩上渔夫的屋顶上。屋顶立刻着了火，眼看就要倾塌了。这时海里冒出一朵高高的浪花，盖过了屋顶，把火灭掉了。原来这是年轻人的二哥，那条鲸游过来掀起了浪潮。火被扑灭之后，年轻人幸运地找到了那颗还没融化的蛋，蛋壳因为被冷水这么一冲已经裂开了。他顺利地取出了水晶球，年轻人手握着水晶球，把它拿到了巫师的面前。巫师说：
3: 我的魔法已经被破除了，从今以后你就是金太阳宫的主人了。有了这个水晶球，你的哥哥们也可以恢复原形了。
1: 年轻人听过之后特别高兴，赶紧去找公主。他一走进门，就看到美丽无比的公主站在那里向他微笑。从此之后，年轻人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第一个朋友，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了温迪克第一次去教堂时发生的趣事。现在我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年的夏天，欧宝基本上一直待在赫曼布莱克纪念图书馆里。这个图书馆是一个小小的旧旧的私人书库。芬妮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她是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年轻姑娘，留着一头短短的灰发。起初，欧宝带着温迪克去图书馆的时候，芬妮就告诉他狗狗不能进图书馆。于是，欧宝就让温迪克待在外面，自己进去选书。有一次，欧宝正在选书，芬妮在门口看到了温迪克，她吓得尖叫了一声，跌坐在地板上。欧宝听到叫声，赶紧跑了过去。芬妮睁大眼睛指着温迪克说：

0: 这是一只熊吗？
1: 那不是熊，那是我的狗，它叫温迪克。
0: 你确定吗？
1: 我非常确定。
2: 芬妮吓得浑身发抖，欧宝把它从地板上拉了起来。过了一会儿，芬妮终于平静下来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0: 看来是我弄错了，不过很久以前真的有熊闯入了图书馆，直到现在我还忘不了那次经历。
1: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0: 那就发生在不久前。
1: 我跟我妈妈一样喜欢听故事，你能给我讲讲吗？
0: 可以呀。
1: 那我可以让温迪克进来一起听吗？我不在他身边，他会孤单的。
0: 可是照理说狗是不准进入图书馆的。
1: 他会很乖很乖的，他还去过教堂呢。
2: 欧宝跑到外面把温迪克带了进来。温迪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乖乖地趴在芬妮的脚边，兴奋地摇着尾巴。芬妮低头看着温迪克，弯下腰拍了拍他的头说，
0: 啊，他真的是一只大狗啊。好吧，让我拿把椅子坐下来，好好跟你们说说这个故事。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这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凉的土地。那个时候，我是一个比你还小的小女孩。我的爸爸赫曼说，我可以跟他要任何东西当做我的生日礼物。不是我吹牛，我爸爸可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我告诉他，我最想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1: 你要的礼物是一个图书馆？
0: 是的，我想要一个小房子，里面什么家具都不要，只要书，而且我要和别人一起分享。于是我爸爸就给我盖了一个图书馆。所以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开始，我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了。
1: 可是那只熊又是怎么回事呢？
0: 那时候这里很荒凉，有时候还能看见熊。我记得那天特别热，我坐在图书馆里把全部的门窗都打开了，当时我在专心地看一本书，突然间一个影子掠过我的书桌，当时我就闻到一股很奇怪的气味。我慢慢地往上看，我发现站在我面前的竟然是一只熊，一只非常高大的熊。
1: 然后呢？
0: 我愣愣地看着它，它也看着我，他用鼻子闻啊闻，好像在考虑有没有心情吃掉我。我使劲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慢慢地举起那本我正在看的书，对准那只熊使劲扔了过去。那熊被吓了一跳，他竟然用嘴叼起那本书就跑了。
1: 这太不可思议了。
0: 是啊，我跟别人说他们都不相信我，还经常用这事取笑我。唉，可能我是唯一相信这件事的人了。
2: 他又叹了一口气，看起来很伤心。这时温迪克坐直身子，对着芬妮咧嘴傻笑。
0: 哎，你快看，这只狗在跟我微笑呢。
1: 这是它的看家本领。芬妮小姐，其实你我和温迪克，我们可以一起做朋友，做很好的朋友。
0: 好啊，那太好了。
2: 芬妮开心地笑起来。这时阿曼达走进了图书馆。阿曼达是个小姑娘，她经常去教会，可是她并不愿意和欧宝交朋友。阿曼达走到芬妮桌前说，
3: 我上次借的书读完了，这次我想借一本更有深度的书。
0: 好的，请你跟我来吧。
2: 阿曼达假装没看见欧宝。他和芬妮一起走开的时候问了一声，
3: 狗可以进图书馆吗？
0: 只有经过特别允许的少数被选上的才行。
2: 说完，芬妮冲欧宝眨了眨眼，欧宝对他笑了笑，心里很高兴，因为他交到了搬家之后的第一个朋友，就是亲爱的芬妮小姐。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

0: 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跳舞的紫舞鞋》。娜娜和莉莉是两个好朋友，她们都很喜欢跳舞，两个人常常一起在月光下跳着美丽的舞蹈。有一天，天灰蒙蒙的，娜娜和莉莉两个人一起约好去镇子上买东西。路过一家鞋店的时候，娜娜被橱窗里的一双漂亮全新的紫色踢踏舞鞋吸引了。
6: 天哪，我太喜欢这双舞鞋了。莉莉，莉莉，你快来看呢，这双鞋子好漂亮啊。
7: 对不起，我没心情，你自己看吧。
6: 你到底怎么了？
7: 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自己心情不好，或许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好吧。
5: 说完，莉莉就走开了。可是娜娜太喜欢这双舞鞋了，她就走进店去试了一下橱窗里的紫色踢踏舞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娜娜刚一穿上舞鞋就自动跳起了舞。娜娜开心地笑着，一边跳舞一边付了鞋子的钱。娜娜实在是太喜欢这双鞋了，即使在屋外，即使天灰蒙蒙的，舞鞋还是那么耀眼。娜娜一直跳着舞来到了十字路口，大街上所有的人都盯着她看。娜娜跳得越来越快，漂亮的紫色舞鞋发出了清脆的声音。她抬头看看天，发现太阳公公也躲在云的后面，偷偷地看着娜娜跳舞呢。突然，娜娜的身后传来了整齐的踢踏声，她转过身，发现街上的人们都跟着娜娜跳起了舞，甚至有一位老爷爷挥舞着拐杖，好像指挥一样。这个时候，娜娜看到了人群中的莉莉，她跳了过去，牵起了莉莉的手，把她拉到跳舞的人群中间。
6: 莉莉，来跳舞吧，跳会儿舞，你的心情就会好了。
5: 莉莉看了看娜娜，跳了一个只有她俩才知道的舞步。她朝着娜娜眨眨眼睛，两个人会心地笑了。这个时候，太阳公公也从云层中跳了出来，迸发出万道光芒，照耀在广场上，大家都笑了。人们喊道：
8: 是跳舞的娜娜让我们今天开心了起来。
5: 小镇广场上的人们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3: 我的一份呢？小野猪胖胖跟随着妈妈到犀牛奶奶家做客，犀牛奶奶请他们用餐，他用大大的陶瓷盘子给野猪妈妈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大大的蛋糕。他用小小的陶瓷盘子给小野猪胖胖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特别美丽的小蛋糕。犀牛奶奶说：
14: 小胖胖，这是你的一份，不够还可以添呢。
13: 小野猪胖胖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0: 用完餐，犀牛奶奶收拾屋子，野猪妈妈帮着洗碗洗盘子，小野猪胖胖拉着犀牛奶奶的围裙说：犀牛奶奶，我的一份儿呢？
1: 你的一份儿不是已经吃了吗？
0: 犀牛奶奶奇怪地问。
2: 不，您分给我的一份汤和蛋糕我都吃了，真好吃。
0: 小野猪胖胖咂咂嘴巴说。
2: 可是干活也该分给我一份儿啊。
0: 犀牛奶奶乐了，她用围裙擦擦手，找来一把扫帚给小野猪胖胖，并亲了他一下说：
1: 嗯，孩子，这是你的一份儿。
0: 小野猪胖胖接过扫帚，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大家要听到的故事是螃蟹和它的蟹肉包。螃蟹在食物王国开了个店，专门卖蟹肉包。他店里的生意可好了，大家都特别喜欢去他的店里买蟹肉包，特别是小狗，他几乎每天都去。可是最近几天，螃蟹一直没有看到小狗，他心想，
6: 难道小狗不喜欢吃蟹肉包了吗？
5: 这时，一只小猫走进了螃蟹店里，螃蟹问他，
6: 你好，你认识小狗吗？它最近都没来买蟹肉包。
5: 小猫说，
7: 小狗的腿受伤了。
5: 螃蟹听了特别担心小狗，于是螃蟹开着它的八爪跑车来到了小狗家。
6: 小狗，我来看你了，瞧，我还给你带了蟹肉包呢。
5: 小狗对螃蟹大叔说，
8: 谢谢你，螃蟹大叔，医生说我的腿要一个月才能好呢。
5: 螃蟹大叔看了看小狗的伤口，对他说，
6: 你要好好休息，多吃点蟹肉，你的伤口会好得更快的。
8: 真的吗？蟹肉还有这么神奇的功效呀？
6: 因为蟹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对筋骨的病痛有很好的康复作用。小狗，你要好好养病，等你身体好了，我就开着我的八爪跑车带你去兜风。
5: 小狗看了看门外酷酷的八爪跑车，开心地说，
8: 嗯嗯，好的，螃蟹大叔，我一定多吃蟹肉，尽快养好自己的身体。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四集，搭救铁皮人。多罗西

0: 一觉醒来，发现稻草人仍然耐心地站在角落里等着他。原来，稻草人是不需要睡觉的。多罗西吃完早餐，喝了点泉水，正要和稻草人一起返回那条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突然他听到身旁传来一声深长的呻吟声，他被吓得跳了起来。多罗西怯怯地问稻草人：“
1: 是什么声音？”
0: 稻草人回答道：“
2: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0: 呻吟声似乎是从他们的身后传过来的，他们就转过身。没走几步，多罗西就看见树林中有什么东西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他就向那个东西奔去。那里长着一些粗壮的树，大树旁边却站着一个全身用铁皮制作的人，双手还高举着一把斧头。他的四肢与身体连接在一处，却呆呆地站在那儿，仿佛不能动弹的样子。多罗西惊奇地注视着铁皮人，稻草人也用同样的眼神瞧着他，而只有小狗托托狂叫着扑上去要咬铁皮人的双腿，可是却伤了自己的牙齿。多罗西问道：“
1: 刚才是你在呻吟吗？”
0: 铁皮人回答道：“
3: 是呀，是我，我已经呻吟了一年多，但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来帮我。”
0: 多罗西被铁皮人忧郁的声音打动了，他柔柔地问道：“
1: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0: 铁皮人回答道：“
3: 我的关节都锈死了，所以完全无法动弹。你去茅舍的木架上找到一只油壶，然后在我的关节上浇一点油，我就能活动自如了。”
0: 多罗西按照铁皮人的吩咐找到了那只油壶，在他的脖子和手腕关节处浇上了油。稻草人又小心地将它们试着弯曲了一下，直到那些锈住的地方都能活动开了才住手的。接着他们又把油浇在了铁皮人的腿部关节上，这下铁皮人终于能自由走动了。铁皮人对他们感谢不已：“
3: 如果不是你们来了，也许我只能永远地傻站在这儿了，所以是你们救了我一命。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1: 我们路过这里，在你的茅舍里过了一夜，我们想去翡翠城拜访伟大的奥芝，请求他将我送回堪萨斯去。稻草人要求奥芝在他的脑袋里放些脑子。”
0: 铁皮人也很想要一颗心，于是他就请求与多罗西和稻草人同行。他们高兴地应了铁皮人。铁皮人请求多罗西将油壶放进他的小篮子里，他解释道：“
3: 如果我在路上淋了雨，身体又会被锈住了，就又需要油了，所以我一刻也离不了油。”
0: 新伙伴铁皮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后，这支队伍继续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前行。铁皮人用手中的斧子清除路上的障碍。这时，稻草人 在一个洞口

0: 给绊了一下，跌倒在了树边。铁皮人责怪道：
1: 你为什么不绕过洞口呢？
0: 稻草人兴致不减地回答道：
2: 我没有脑子，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啊。你有脑子吗？
0: 铁皮人说：
1: 没有，我的脑袋里面也是空空的，但是我认为脑子并不是最好的东西。我从前也是有脑子的，而且还有一颗心，但在用过它们后，我宁愿拥有一颗心。
0: 稻草人赶紧问为什么，铁皮人开始给他们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1: 我是樵夫的儿子，父母去世之后，我也成为了一个樵夫。这时，我深深地爱上了一个漂亮的芒奇金姑娘，她向我承诺，只要我能为她建造一所漂亮的房子，她就嫁给我。但是，这个姑娘和一个老妇人住在一起，而这个老妇人不同意她嫁给任何人。于是，这个老妇人请求东方恶女巫阻止这段婚姻。恶女巫就在我的斧子上施展了妖术，每当我用尽全力砍伐树木时，手中的斧子就会砍向我。从那以后，我的双腿、双臂、头和身体接二连三地被砍掉，幸亏铁匠将它们用铁皮包住，又连在了一起，使我还能像以前那样行走自如。但是，唉，现在的我已经没有心了。
0: 稻草人问：
2: 那你现在怎么样呢？
1: 现在，就算斧子脱手而出，它也伤害不到我了。只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十分危险，那就是我身上的关节有时会锈死，因此我必须游不离身。然而有一天，我竟然忘了这件事，更不幸的是还碰上了一场暴风雨，关节全部锈住了，幸好遇到你们来救我。
0: 铁皮人继续说：
1: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我知道了自己最大的损失，那就是没有了心，所以我拿定了主意，去请求奥芝给我一颗心。如果他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回到芒奇金姑娘身边，娶她为妻。
0: 多罗西和稻草人对铁皮人所讲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想要得到一颗心了。稻草人说道：
2: 尽管如此，我还是更愿意得到一些脑子，而不是一颗心，因为蠢货即使有心，也不知道怎么做事情。
0: 铁皮人反驳道：
1: 我还是要一颗心，因为脑子并不能使人快乐，而快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0: 对这种争论，多罗西插不上嘴，因为他自己也无法断定谁的话对。他现在最关心的是，面包快要吃完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在森林中救了一个铁皮人，铁皮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要一起踏上去翡翠城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我一点也不担心，我的算术学得可棒了，但是语文是要写作文的，万一到时候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怎么办啊？古宝，你说古代也有考试吗？
1: 当然有了，不通过考试选拔怎么挑出人才呢？不过古代的考试叫做科举，由隋朝隋炀帝时期创立，在唐朝的时候得以发展和完善。有了科举制度，不少有学识的寒门子弟都有机会出人头地，在朝堂上实现理想了。
0: 原来关于考试的历史已经这么悠久了啊。
1: 那当然，不如今天我带你去逛逛唐朝的科举考试，就当是考前放松一下了。
0: 耶，太棒了。
2: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古宝头顶的触角已经发出了白光，这道白光落到彤彤头上之后迅速地扩大开来，把彤彤笼罩在里面。当白光消失的时候，房间里已经没有了古宝和彤彤的身影。当彤彤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身处一间大殿之中。这里像是自己平时上课的场景一样，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张书案，每一张书案后都坐着一名考生，他们全部都低着脑袋专心应对眼前的试题，有的正奋笔疾书，有的在专心思考。彤彤见到这样的场景有点惊呆了，他刚想问问古宝，却看到古宝的身体发出一圈一圈的白光来，将彤彤套了进去。
0: 古宝，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1: 这是隐身术，能把咱们两个隐藏起来，这样考试的人既看不到我们，也听不见我们说话，我们也不会打扰到他们了。
0: 古宝，你可真厉害。
2: 彤彤围着这间大殿转了一圈，仔仔细细地观察了这里的每个角落，情不自禁地感叹道：
0: 古代的考场是这样的，这里所有的考生都好认真哦。
1: 那当然，十多年寒窗苦读，日后是否能够功成名就，就看这张薄薄的试卷了。
2: 就在彤彤和古宝两人聊天的时候，一个人慢慢地走进大殿，围着考生们溜达了起来，时不时地低头看看考生们作答的情况。
0: 古宝，他是谁呀？怎么能到处晃悠呢？
1: 这是监考官，来查看考生们有没有作弊的情况的。
2: 这时，古宝的触角又发出一道白光，将监考官笼罩了进去。
0: 古宝，你这是在干什么呀？你也要把监考官隐身起来吗？
1: 不是，这是另一种法术，可以听到这个人的心声。
2: 果然，彤彤听到有人说话，但是眼前却并没有人开口说话。
3: 今年前来参加考试的学生水平真是大不如前，看了这么多人的试卷，没有一个人的作答让人满意，不就是围绕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做一首诗吗？这些人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说着，监考官又继续向前踱步，走到一个身穿青色衣服的人跟前，看到他试卷上的名字，眉头深深地皱了几下，心里想：
3: 白居易，这名字起的，哼，这京城的米价可不便宜，居所也不是平民百姓轻易购置得起的。居易在京城居住一点儿都不容易呀。
2: 只见那白居易仍然眉头紧锁，紧紧地盯着试卷，苦苦思索着，一点儿也没有发现身前站着监考官，他的口中还默默地念着试题：
4: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0: 古宝，古宝，那位就是

0: 名鼎鼎的白居易吗？那个大诗人白居易。
1: 古宝点了点头，触角上又发出一道白光，将正在思考的白居易笼罩了起来。
2: 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王孙已经出门游玩很久很久了，还没有归来。漫山遍野的野草在春天又萌发出一大片苍翠欲滴。哎，有了，就写一首关于离别的诗吧。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0: 原来白居易这首诗是在考试的时候创作的呀。这首诗我背过，老师跟我们说这首诗是通过对古原上野草的描绘抒发送别友人时的惜别之情。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在朋友分离的时候写下的呢。
1: 古宝摇了摇头，用一只小爪子指了指白居易的方向，示意彤彤继续往下看。那位监考官本来转身要走，看见这位叫白居易的年轻人已经提笔写了几行，笔力苍劲有力，让他忍不住停下脚步，准备多看几眼。
3: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哼，我还以为你白居易能写出什么惊世绝句呢，不过平平无奇而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妙啊。这句把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展现得淋漓尽致。看来这白居易若能在京城一展身手，在京城居住下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这后两句点明了题目中表达的怀念友人的心情。大地回春，万物生长，荒草又开始茂盛起来。在这样的美景里送别朋友，心中满满都是惆怅的感情。白居易今后必定大有作为。
1: 接着监考官便微笑着离开了。
4: 彤彤，我们该走了，我的法术快支撑不住了。
1: 古宝的话还没说完，彤彤的眼前便飞快地闪过一道白光，转眼间彤彤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0: 古宝，你说白居易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创作出这么精彩的诗篇来呢？
4: 你呀，明天写作文的时候认真审题，用心感受题目表达的感情，写下你最真实的想法，就肯定没错了。明天你一定能考个好成绩的。
0: 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5: 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方清古道。

0: 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我们的节日之冬至节。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今天可真冷呀，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吹过，冻得人们都穿上了大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有一点皮肤会露在寒风中。可是在这寒冷的冬天，明明家却十分的热闹。原来是叔叔带着婶婶来明明家吃饺子过节了。爸爸和叔叔和面，妈妈和婶婶盘馅儿，看起来热闹极了。明明看着他们，拉了拉妈妈的衣角，好奇地问：
4: 妈妈，今天怎么突然吃饺子了？而且叔叔婶婶来了，是要过什么节日吗？
3: 妈妈停下盘馅儿的双手，对明明说：
5: 今天是冬至啊，冬至是农历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虽然这一天在饮食上有北方吃饺子、南方吃馄饨的差异，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可是都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呢。
3: 明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4: 妈妈，那冬至节是什么时候啊？跟重阳节、端午节一样，是根据农历过的吗？
5: 哦，虽然啊，是根据农历24节气定的节日，但是冬至节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是大雪节气过后的15天，被认为是冬至节。阳历的话呢，一般是在12月21号到23号之间。
3: 这下明明更加不理解了，他继续问：
4: 那我们都怎么确定什么时候过节呀？明明是个节日，却不固定日期，可真奇怪啊。
3: 听了明明的话，妈妈哈哈笑了起来：
5: 明明啊，这是因为冬至节是按照24节气定的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节气是会随着每一年的情况有规律的变化的，这样才会准确地预报各个节气和时节啊，这是古人的智慧。
3: 这时爸爸和叔叔和好了面从厨房出来了。爸爸问明明：
6: 明明，你知道冬至节这一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吗？
3: 明明想了想说：
4: 我记得老师好像说过，冬至节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真是这样吗，爸爸？
3: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6: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了。在很久以前呀，医圣张仲景在有一年的冬至节回到了家乡南阳，那天可真冷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张仲景呢，看到很多乡亲们的耳朵被冻烂了，心里也非常难过，就让弟子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在里面生火，并且呢，在火上放上一个大锅。医圣张仲景呢，就把羊肉、辣椒还有一些驱寒的药材放进锅里煮熟，然后呢捞出来剁碎成馅料，用面皮把这些馅料包起来做成耳朵的形状，再放入锅里煮熟，做成了一种叫做驱寒嚼耳朵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乡亲们吃了之后呢，一个一个的耳朵都治好了。而从这以后啊，每到冬至节这一天，人们总是要包饺子吃，慢慢的就形成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民间习俗了。
3: 听到这里，明明对医圣张仲景佩服极了，他骄傲地想到：

张仲景爷爷可真厉害啊，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多多了解传统文化，说不定我以后可以变成像张仲景爷爷一样厉害的医生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的故事。从前的一户人家里，有一个高大威猛的橱柜，橱柜的旁边是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上立着一些瓷做的人偶，其中有一个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最引人注目，因此他俩也就相爱了。牧羊女的祖父是旁边的一个老爷爷，他也是瓷做的。神奇的地方在于，这个祖父是一个会点头的陶瓷。祖父虽然疼爱牧羊女，但是他很不喜欢扫烟囱的人，因此当橱柜向牧羊女求婚的时候，祖父就答应了。祖父对牧羊女说，
3: 我知道你喜欢这个扫烟囱的人，但是他浑身黑黢黢的，根本配不上你。橱柜高大又威猛，我觉得你嫁给他挺好的。
2: 可是牧羊女说，
4: 我不想嫁给橱柜，我听说他有11个瓷太太，如果我再嫁给他，我就成第12个了，我不愿意这样。我喜欢扫烟囱的人，我想嫁给他。
2: 可是祖父就是不同意，牧羊女因此很苦恼。牧羊女就去找扫烟囱的人想办法。
4: 亲爱的，我祖父就是不同意我跟你在一起，而且他已经同意了橱柜向我的求婚，我不久就要嫁给橱柜了，我们不能在一起了。
2: 扫烟囱的人看了看牧羊女说，
5: 我有个办法可以让我们一直在一起，要不然我们俩私奔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阻挠我们了。
2: 于是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就决定一起逃到一个没有人可以干涉他们俩的地方去。事实上他们也成功了。扫烟囱的人趁着大家不注意，拉着牧羊女来到了烟囱的火炉门口，顺着烟囱一直跑到了烟囱口，坐在烟囱口那里休息。牧羊女说，
4: 这世界真是太广大了，我想回去了，我觉得我离开那里很不快乐，你要是爱我的话就跟我一起回去吧。
2: 扫烟囱的人不想回去，他劝说道，
5: 我们回去的话你祖父还会干涉我们的，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吗？
2: 可是牧羊女一直哭个不停，扫烟囱的人没有办法，又回到了桌子上。他们回去后发现牧羊女的祖父摔坏了，原来祖父看到他们俩逃跑了，就想要追，不小心掉下了桌子，把背摔碎了。牧羊女说，
4: 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
2: 扫烟囱的人说，
5: 他完全可以补好的，只要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的脖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像新的一样，你不要太伤心了。
2: 后来人们果然修补好了牧羊女的祖父，而他的祖父因为脖子上被钉了一个钉子，再也没办法点头同意橱柜向牧羊女的求婚了。牧羊女因此和扫烟囱的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田鼠带来的改变》。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生活在老槐树旁边的树洞里，他们在树洞旁种了花生和玉米，这些足够他们俩从春天吃到冬天了。有时候他们也吃草丛里生长出来的野浆果，因为怕猫、怕蛇、怕猫头鹰，他们从来没有去过草丛以外的地方。一天早上，田鼠太太带了儿子小田鼠来拜访。田鼠太太拜托鼹鼠夫妇，
8: 我得出趟门，拜托你们照看一下我的儿子，晚饭后我会来带他回家的。
2: 鼹鼠夫妇爽快地回答，
9: 没问题，我们很愿意照顾他。
2: 小田鼠是个小机灵，喜欢蹦跳，喜欢奔跑，喜欢咯吱咯吱地乱咬东西，他好像从来都没有安静的时刻。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自己没有孩子，他们很喜欢小田鼠。两人去玉米地里除草的时候，也带着小田鼠。可是小田鼠一点都不喜欢拔草这项工作，他在玉米地里跳来跳去，跑来跑去，一会儿功夫就没影了。这下鼹鼠夫妇可急坏了，他们在大槐树下草丛里找了个遍，也没找到小田鼠。于是鼹鼠先生对太太说，
10: 我到田地东边去看看，你去另外那头找找。
2: 鼹鼠太太开始一直往西走，还没走多远就来到一处山谷里。山谷里安静又清新，幽静的兰花静静开放，也有潺潺的小溪欢快地流淌。

0: 但是鼹鼠太太根本就没有停下来欣赏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她还要提防山猫的袭击。另一边，鼹鼠先生也一直往东走，他来到了一个池塘边，池塘的景色也非常迷人，大片大片的荷花铺满了水面，蝴蝶和蜻蜓在低空中飞来飞去，但是鼹鼠先生根本就没有停下来的心思，除了找小田鼠，他还要提防蛇的偷袭。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一路找过去，他们经过了原野，经过了花田，经过了果园，可是一直都没有小田鼠的身影。太阳下山的时候，鼹鼠先生和鼹鼠太太突然想，
1: 小田鼠会不会已经回家了呢？
0: 于是他们也赶回了家，果然小田鼠蹲在老槐树下又蹦又跳，看见鼹鼠夫妇，小田鼠问，
2: 你们去哪儿了？我找了你们好久。
0: 鼹鼠先生也回答，
3: 我们也在找你，找了好久好久。
0: 晚饭后，田鼠太太带走了小田鼠，家里又剩下鼹鼠夫妇两个人。鼹鼠先生坐在老槐树下，吹着晚风，对妻子说，
3: 下午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迷人的小池塘，我好想吹吹那里潮湿的风，感受蝴蝶在身边环绕的美好。
0: 鼹鼠太太坐在先生的旁边，望着月亮回答，
4: 我也路过了一个迷人的山谷，那里的兰花开得太漂亮了，溪水也非常清澈，真想停下来好好的看看。
0: 鼹鼠太太想了想，对先生说，
4: 以后我们不要再害怕什么山猫和蛇了，多出去走走，外面的风景真的很美妙啊。
0: 鼹鼠先生完全同意，他们当天晚上就准备好了一些干粮，一个被带，打算第二天就出发去旅行。小朋友，你们觉得鼹鼠夫妇的变化归功于谁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个滴答。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当然有了。

0: 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大锅去世了。阿凡提的邻居很吝啬，别人向他借东西，他总会在别人还东西的时候说东西坏了，让人家赔偿。因此，阿凡提决定找个机会教训他一下。这天

0: 阿凡提向邻居借了一口锅。还锅的时候，他特意在借的锅里放了一口小锅。邻居看到后乐得合不拢嘴，好奇地问，
1: 这锅里怎么多了一口小锅呢？
2: 是这样的，
0: 阿凡提解释说，
2: 我从您这儿借的是一口怀孕的母锅，它刚到我们家就生下了小锅，我用完就都给您送回来了。
1: 阿凡提，你可真是个实在人。
0: 邻居接过锅时乐开了花，
1: 以后要用锅就随时过来拿，千万别客气。
0: 没过几天，阿凡提真的又来借锅了。这次邻居把家里最大的锅拿了出来，让阿凡提带回家。可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十几天过去了，阿凡提还没有来还锅。邻居着急了，决定亲自去阿凡提家看看。
1: 阿凡提，我的锅呢？
0: 邻居一进门就大喊，
2: 哎，别提了。
0: 阿凡提假装伤心地说，
2: 您家的锅刚到我家没几天就生病去世了，我本来想将它买好再告诉您，没想到您现在就来了。
1: 阿凡提，你骗人。
0: 邻居生气地说，
1: 锅是铁做的，怎么会生病死掉呢？
2: 既然这样，您为什么会相信大锅生小锅呢？
0: 邻居无言以对，只好郁闷地回家去了。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汉钟离考验吕洞宾。在唐朝，有一个读书人名叫吕洞宾，他本来打算考取功名，可是他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心灰意冷，整天喝酒消愁，什么事情都不理会。有一天，在出门买酒的时候，吕洞宾遇到了神仙汉钟离。汉钟离施展法术，让吕洞宾进入了梦境。在梦中，吕洞宾中了状元，做了高官，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后来他得罪了皇帝，被判坐牢，日子过得非常艰辛。醒来之后，吕洞宾明白过来，功名和财富并不是人生的追求，他应该学习法术，成为一个能够帮助百姓的神仙。于是他向汉钟离请教学习法术的方法。汉钟离对吕洞宾说，
10: 你这个人决心不坚定，不能得道成仙。
9: 听了汉钟离的话，吕洞宾很失望。其实汉钟离并没有否定吕洞宾，他想对吕洞宾进行十次考验，看他是不是具备了当神仙的资格。不久后，吕洞宾到集市上卖东西，本来价钱已经说定了，买主却突然反悔了，只肯给他一半的价钱。吕洞宾并没有生气，连那一半钱也不要，丢下货物就走了。其实这只是汉钟离对他的一次考验。又过了一段日子，新年到了，吕洞宾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要求他的施舍，吕洞宾给了乞丐一些钱，乞丐却说，

0: 吕洞宾小气吝啬，可吕洞宾一点儿也不生气。这又是汉钟离的一次考验。接下来，汉钟离又对吕洞宾进行了几次考验，吕洞宾都一一通过了。这时，只剩下最后一次考验了。这一天，吕洞宾独自坐在家里，突然，他身边出现了很多鬼怪，鬼怪们有的打他，有的骂他，吕洞宾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抗。这时，一个鬼怪大声喊道：
1: 前世你害了我的性命，现在你得把命赔给我。
0: 吕洞宾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
2: 既然你说我害了你的性命，那就把我的命拿去吧，我绝不反抗。
0: 吕洞宾刚说完，空中就传来一阵笑声，所有的鬼怪都消失了。汉钟离出现在了吕洞宾面前，他对吕洞宾说：
3: 你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现在你可以学习法术了。
0: 于是，汉钟离正式收吕洞宾为徒。从此，吕洞宾认真学习法术，最终得道升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杨树病了》。从前在大森林里有两棵杨树，一棵老杨树，一棵小杨树，祖孙俩每天有说有笑的，日子过得很快乐。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小杨树每天愁眉苦脸的，不想说话。这天早上，小杨树皱着眉头哼哼起来，
6: 哎呦哎呦，好难受啊。
5: 老杨树问他，
7: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6: 爷爷，我的身体里长了虫子，好疼啊。
7: 哦，原来是这样，别怕，爷爷找一个医生给你看看。
5: 到了晚上，刮来了一阵风，老杨树大声喊道，
7: 风老兄，你好啊，

0: 我想请你帮个忙，我的孙子得病了，请你帮我告诉啄木鸟医生，让他帮我孙子瞧瞧。
1: 风爽快地答应了。到了第二天，啄木鸟医生飞来了，他绕着小杨树飞了一圈，对小杨树说：
2: 小家伙，是你病了吗？
3: 是的，我的身体里长了虫子，难受极了。
2: 别怕，让我瞧瞧虫子藏在哪儿。
1: 啄木鸟医生飞到树干上，用尖利的嘴在树干上啄了起来，嘟嘟嘟，他这儿敲敲那儿敲敲，很快就发现了虫子的藏身之处。他指着树干的一处对小杨树说：
2: 你瞧，虫子就藏在这里呢。
3: 啄木鸟医生，您是怎么知道的？
2: 我刚才用嘴到处啄，只有这一处的声音听起来和其他部位不同，所以虫子一定藏在这里。
1: 说完，啄木鸟医生用嘴在这里啄了一个洞，然后他用带着倒刺的舌头把虫子一个个勾了出来。这一下小杨树可舒服多了，他高兴地说：
3: 啄木鸟医生，您的医术太高明了，我的病已经好了，谢谢您。
2: 不用客气，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
1: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啄木鸟喜欢吃隐藏在树干中的害虫，被亲切地称为森林医生。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第十二集，大蝴蝶。上集我们说到，灰雁邓芬加入了雁群，和雁群一起飞往拉普兰。雁群在空中飞了很久很久，尼尔斯在路途中兴高采烈的，这与昨天在岛上寻找莫顿时难过的心情完全不同。不过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晚上听到的故事。昨天晚上，尼尔斯躺在厄兰岛上的一个大风车旁边休息，有两个牧羊人带着猎狗，赶着一大群羊走了过来。他们在风车底部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并没有发现坐在另一边的尼尔斯。两个牧羊人，一个是年轻人，另一个是老人。年轻人从背带里取出晚饭吃了起来，老人对年轻人说：
9: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8: 年轻人放下手中的食物对老人说：
10: 好啊，您说吧。
9: 古时候动物们都长得非常大，连蝴蝶也很大。从前有一只蝴蝶，它的身体有几十公里长，翅膀展开之后像湖泊那么宽。它的翅膀是宝蓝色的，闪着银色的光，漂亮极了。
10: 哎，等一下，您是说这蝴蝶有几十公里长吗？这也太令人惊讶了。
9: 是啊，庞大的身体给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有一次，它在海上飞行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它的翅膀太大了，承受不住暴风雨的打击，被撕碎了。失去翅膀的蝴蝶掉落到海里，不久之后 他的身体变得

0: 像石头一样坚硬，它变成了海里的一块岩石啊。
1: 这只蝴蝶真可怜。不过您说这个故事究竟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0: 我想这座厄兰岛就是那只蝴蝶，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岛的形状很像一只失去了翅膀的蝴蝶。
2: 老人说完，仔细打量着年轻人，想看看他是否同意自己的话。可是年轻人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继续自顾自地吃着东西。老人只好继续说下去。
0: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各种植物的种子飘了过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不过直到今天，海岛的山上依旧没有多少草木。
2: 听到这儿，年轻人抬起头问，
1: 山下有很多土地，这些土地是从哪儿来的呀？
0: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海底的泥沙、海藻和贝类随着海浪沉积在岩石的周围，越积越多。山上的泥石被雨水冲刷下来，也堆积在岩石的四周。后来，岩石的四周形成了一圈很宽阔的海岸，接着，海岸上形成了厚厚的泥土。泥土里长出了粮食和花草树木。
2: 老人说到这里，年轻人已经吃完了晚饭。他对老人说，
1: 您说的故事很神奇，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这座岛是一只蝴蝶变的。
2: 老人叹了一口气，静静地看着远方。他轻轻地说，
0: 唉，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站在厄兰岛的山上，都会有一种浓浓的思念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座岛曾经是一只蝴蝶，它苦苦地思念着那双美丽的翅膀，所以它的思念感染了岛上的人。
2: 说完这句话，两个牧羊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谁也没有再说话。尼尔斯终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莫顿回过头看着他，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尼尔斯拍了拍莫顿的头，笑着对他说，
3: 没事，我刚才走神了，想起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过几天我讲给你听。
2: 小朋友，牧羊人的故事很神奇，尼尔斯的旅行也会越来越有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妈妈，今天在幼儿园老师表扬我了，别的小朋友都没有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只有我吃光了。
1: 哇，宝贝你真棒，农民伯伯不怕风吹日晒雨淋，洒下很多辛劳的汗水才能够种出粮食，所以呀，我们要珍惜粮食，不要浪费每一粒米。
4: 种出来，小朋友要牢记，吃饭才会有力气，不挑食不剩饭，爱惜粮食人人夸。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7: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麻烦的火车之旅。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和同学偷偷开车上路，发生了车祸，加尼诺的胳膊受伤了，克拉尔托医生邀请加尼诺去罗马养病，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又闯祸了，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今天加尼诺要乘火车去罗马，出发前，加尼诺的爸爸临时有事，不能送加尼诺过去。于是，他把加尼诺交给了好朋友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正好要去罗马办事。
8: 克劳多，请你亲手把加尼诺交给克拉尔托，辛苦你了。
9: 不辛苦，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
8: 唉，你不知道。

0: 就是墨水。
1: 这么多墨水啊，够我写一辈子了。
0: 是啊，这些墨水都是我们公司的产品，它们的质量非常好，在全国卖的都不错。
2: 克劳多先生不厌其烦地讲述着他做生意的经验，加尼诺觉得很无聊，不久就睡着了。他醒来时发现克劳多先生也睡着了，他打呼噜的声音很大。
1: 哎，坐火车真无趣呀，我该干点什么好呢？对了，看看克劳多先生的箱子吧。
2: 加尼诺打开克劳多先生的手提箱，看着贴有各种标签的墨水瓶，觉得很有意思。这时火车停下了，火车外面人来人往，加尼诺看着车窗外的人，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子。
1: 嘿嘿，我要跟他们开个玩笑。
2: 加尼诺从自己的箱子里拿出一支钢笔和一个皮球，用笔尖在皮球上挖了一个小洞，接着他从克劳多先生的箱子里取出三瓶墨水，把墨水顺着小洞倒进皮球里。然后加尼诺回到车窗前，这时外面站台上正好有一位先生经过，加尼诺用手猛地挤压皮球，墨水喷了那个人一身。
3: 我的上帝，这什么东西溅了我一身？这是谁家的熊孩子？没有人管吗？
1: 哈哈，真有意思，太好玩了。
2: 这位先生生气地对加尼诺伸出了拳头，马上就要走过来教训加尼诺，可是火车已经发动了起来，缓缓地开走了。这时克劳多先生还在睡觉，加尼诺坐在椅子上无聊地看着车厢的天花板。
1: 哎，天花板上怎么有个拉手？对了，我听爸爸说过，那是火车报警器的拉手，只要拉一下就能让火车停下来。
2: 加尼诺兴奋地爬上椅子，好奇地看着那个拉手，心想，
1: 如果我拉一下真的会让火车停下来吗？不如我亲自试一下吧。
2: 加尼诺握住拉手，使劲儿向下一拉，突然响起了一阵刺耳的刹车声，火车真的停了下来。车厢外响起一阵脚步声。
1: 糟糕，可能是列车员，不能让他们发现是我拉的警报，我得躲起来。
2: 加尼诺站在椅子上，爬上了放行李的网架，蜷缩在上面。接着车厢两边的门被打开了，五六个列车员走了进来，其中一人推了推正在睡觉的克劳多先生。克劳多先生醒了。
0: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什么？
4: 是你拉的警报吗？
0: 什么警报？没有啊。
4: 但是是这节车厢里的警报器响了。
0: 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等一下，加尼诺呢？这孩子跑哪儿去了？
4: 谁是加尼诺？
0: 是一个小孩子，一个朋友托我照料他的。我的上帝，他可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
2: 列车员和克劳多先生一起寻找加尼诺，找了好久也找不到。突然列车员叫了起来，
4: 快看，在上面。
0: 加尼诺，你为什么躲在上面呀？
1: 哎呦，我的胳膊疼得不得了。
0: 既然你胳膊疼，还爬到上面去干什么？
4: 先生，该不会是这个孩子拉的警报器吧？
0: 加尼诺，是你拉的警报吗？
1: 是我，我只是觉得这样很好玩。
0: 原来真的是你，你真是太胡来了。
2: 两个列车员把加尼诺抱了下来。列车员说，
4: 先生，您需要交罚款。
0: 我明白，可应该让孩子的爸爸来付款啊。
4: 这我们不管，您必须现在就付款。
0: 可当时我正在睡觉，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4: 是的，不过从你的朋友把孩子托付给你那刻起，你就必须对他的行为负责。
1: 对呀，要不是因为您一直睡觉，我觉得很无聊，我也不会拉报警器玩了。您需要负全责。
2: 克劳多先生气得说不

0: 出话来，他交了罚款，然后打开箱子整理行李。突然他发现少了几瓶墨水。
1: 你这个小坏蛋，用我的墨水干什么了？
2: 我给爸爸妈妈写一封信。
1: 什么？一封信？可我这儿少了三瓶墨水啊。
2: 好像是三封信吧，我记不清了。
1: 哎，有你这么个淘气包，你的家人怎么受得了啊？
0: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克劳多先生可不敢再睡觉了，他一直坐在椅子上看着加尼诺，生怕加尼诺再闯什么祸。终于火车到了罗马，克劳多先生把加尼诺送到了克拉尔托医生家里。
1: 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我宁可少活十年，也不想再跟这孩子相处一天了。我的上帝啊，难怪人家都叫他捣蛋鬼。
0: 加尼诺很不服气，他大声说：
2: 谢谢上帝，跟谁在一块儿也比跟您在一块儿强。
0: 克拉尔托医生赶紧向克劳多先生道歉，路易莎姐姐跑过来把加尼诺拉走了，带他来到了另一个房间。加尼诺打开日记本，把火车上的经历仔仔细细地写了下来。小朋友们，加尼诺终于来到了罗马。在罗马，加尼诺还会像以前一样闯祸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6: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7: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藤蔓与树的故事。一棵树正在茁壮成长，这时藤蔓悄悄爬了过去，对树说：
9: 朋友，我爬累了，请让我靠着你站一会儿行吗？
8: 树摇了摇自己壮实的枝干说：
10: 好吧。
8: 于是藤蔓顺势攀住了树干。藤蔓小心地对树说：
9: 你放心，我靠着你站会儿就会走的。
8: 树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往上长，并不在意。过了几天，藤蔓并没有要走的意思，树想问问他为何还不走，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开口。转念一想，还是再等几天吧，也许明天藤蔓就主动走了呢。反正自己的枝干壮实，经得住藤蔓的依靠。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原本瘦小的藤蔓愈发壮实，树感到有些吃力，然而藤蔓还是没有走的意思。树本想借着一阵风的力量把藤蔓赶走，但又觉得应该先跟他打个招呼，便问藤蔓：
10: 你不是说只靠一下便走的吗？
8: 藤蔓说：
9: 真是不好意思，本来我早就想走的，可是一离开你之后，我马上便会被风吹翻在地，从此又得去过那种日晒雨淋的日子，于是又不敢走了。不如这样，你就行行好，让我再靠着你站一段时间，等我长得再壮实些，能经得住风吹雨打了再走，行吗？
8: 树觉得藤蔓也挺可怜的，就点头答应了。转眼又过了数年，藤蔓长得更壮实了，树也明显感到吃力，但藤蔓依然没有走的意思。树再次问他：
10: 你已经很壮实了，为何还不走？
8: 藤蔓说：
9: 虽然我已经很壮实了，但在无情的风雨面前，我依然是个弱者，离不开你的保护，请你不要赶我走好吗？
8: 树说：
10: 可是你再不走，我的

0: 枝干就承受不住你的重量了，我迟早会被你压垮的。如果我垮了，你也就彻底失去了依靠。
1: 藤蔓见哀求已经失去作用，便恶狠狠地说，
2: 你休想将我赶走。
0: 如果你再不走，可别怪我不客气。
1: 借着一阵大风的力量，树奋力地摇动自己的树干，可是藤蔓已紧紧地攀附在树的枝干上，任凭树怎么摇摆都无济于事。藤蔓见状哈哈大笑起来说，
2: 愚蠢的树，你以为你能将我赶走吗？
1: 树摇累了，终于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他很后悔当初收留了藤蔓。
0: 求求你了，你现在已经很壮实了，如果再不走，我就要被你压垮了。
1: 但藤蔓依然不为所动。又是很多年过去了，终于由于藤蔓越长越多，越长越壮实，树最终因为承受不了藤蔓的重压，轰的一声倒下了。最后树和藤蔓一起变成了一堆枯枝烂叶。
3: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宽容他人的心，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但当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人的时候，就要学会拒绝，比如拒绝别人无理的要求，拒绝别人设下的陷阱，拒绝别人对自己的伤害等等。学会拒绝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哦。
2: 宝宝巴士，
4: 爱我你就抱抱我。
5: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啦个滴答，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6: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7: 乌云从远处急急地飘来，一下子遮住了太阳。正在门口晒干草的大象急坏了，他请了一只红胸脯的小鸟飞上天空去和乌云商量商量。这时能不能不要下雨？他正晒着准备过冬的干草呢。红胸脯小鸟飞上天空，不一会儿他飞回到房檐上，给大象传来乌云大伯的话：院前屋后树渴了，等着我的雨点下，老牛干活弄脏了，我要帮着冲洗它。大象一听连忙说：我去我去。大象从小河里吸来水，把院前屋后的小树小草小花都浇了一下。大象还从小河里吸来了水，帮刚刚干完活的老牛冲洗身上的泥巴。乌云大伯看着他高兴地飘走了。傍晚，大象收起晒干的草，它热得满身淌汗。再说院子里也满是草屑，它多么盼着快点下场雨，让雨点来冲洗冲洗，凉快凉快呢。它又请了一只蓝胸脯的小鸟去和乌云大伯商量商量，赶快下一场大雨。不一会儿，蓝胸脯的小鸟飞来停在屋檐上，它给大象带来了乌云大伯的话：熊爷爷家房顶漏，他怕大雨哗哗下，兔子门外晒衣服，下雨就给淋湿了。大象听完马上说：我去我去。大象帮熊爷爷在屋顶上铺上了厚厚的一层干草，熊爷爷再也不用担心屋漏了。大象来到小兔家门口，把已经晒干的衣服都收下来，给小兔送进屋去。这时乌云大伯来了，他带来满袋满袋的雨点，稀里哗啦噼里啪啦，雨点下来了，雨点赶走了闷热，雨点冲走了灰沙，四周变得又凉爽又干净。大象抬头看着雨点哈哈的笑呢，他在感谢好商量的乌云大伯。
1: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天鹅、小狗和大虾。阳光明媚的一天，天鹅、小狗和大虾一起出去玩。走着走着，他们发现一辆小车停在路上，挡住了去路。大虾昂起头，挥舞着两个大钳子，率先说道：
12: 我们得把小车从大路上拖下来，不然我们怎么过去呢？
11: 小狗也附和。

0: 道。
1: 嗯，没错，如果不把小车拖走，我们就过不去。
0: 天鹅扑着翅膀说道，
2: 小车倒挡不住我的路，因为我可以飞啊。不过我愿意帮你们一起把小车拖走。
0: 大虾提议说，
3: 那我喊一二三，然后大家一起用力。
0: 小狗和天鹅齐声回答，
4: 好，
1: 就这么办。
0: 于是三个伙伴开始拖车子，天鹅和小狗用力地朝两个不同的方向拉，大虾也用力地拖，他们把全身的力气都用上了，累得气喘吁吁。可好大一会儿过去了，小车还在原地，一点儿也没有移动。大虾不解地问道，
3: 为什么我们拖了这么久，车子还是一动也不动？
1: 是呀。
0: 小狗也不明白地说，
1: 难道是我们的力气太小了？
0: 天鹅思考道，
2: 小车上没装多少东西，根本不重啊，按理说我们是可以拖动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其实原因很简单，原来啊，天鹅往天空的方向提小车，小狗往池塘的方向拉小车，大虾往后倒着拖车子。虽然他们都在使劲儿，但不是往同一个方向用力，所以小车只会停留在原地纹丝不动。所以想要拉动小车，除了大家齐心一起用力，关键还要方向一致。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抓到了偷鸡贼。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农夫抓了起来，被套上了项圈。匹诺曹在棚子里睡了几个钟头。到了半夜，他突然被一阵古怪的声音吵醒了。匹诺曹把头伸出棚子的大门，看见了四只小动物，他们聚在一起正商量着什么。他们贼头贼脑的，不时地朝鸡窝那边瞧。原来他们是黄鼠狼，特别爱吃小鸡。一只黄鼠狼看见了棚子里的匹诺曹，他离开同伴，走到棚子门口，低声对匹诺曹说：
11: 晚上好，梅拉姆。
12: 我不是梅拉姆。
11: 哦，那你是谁？
12: 我叫匹诺。

0: 好。
1: 你在这儿干什么？
0: 我在这儿看门。
1: 梅拉姆在哪儿？那只狗不是一直住在这里吗？它去哪儿了？
0: 那只狗跑丢了。
1: 哎，可怜的梅拉姆。我看你的样子，你应该非常好说话吧？
0: 当然了。
1: 那就好，我们来定一个协议吧。这个协议和我们此前和梅拉姆定的一样，你一定会满意的。
0: 什么协议？
1: 我们每周来这儿一次，一次带走8只鸡，我们只吃7只，剩下的1只送给你。不过你得假装睡着，千万别叫醒农夫。
0: 梅拉姆就是这样与你们合作的吗？
1: 对，我们一直合作得很好。现在你可以回去睡觉了，我们走之前保证在棚子里给你留下一只肥美的鸡，怎么样？
2: 听完黄鼠狼的话，匹诺曹转了转眼睛，对黄鼠狼说：
0: 明白了。
2: 四只黄鼠狼觉得匹诺曹已经答应和他们合作了，于是他们轻轻地溜到棚子旁边的鸡窝那里，用牙齿和爪子弄开鸡窝的小木门，一个接一个地溜了进去。他们刚刚进入鸡窝，就听见小木门啪嗒一下关上了。把门关上的正是匹诺曹，为了保险起见，他还在门前放了一块大石头顶住门。接着他大声叫起来：
0: 快来人呐，有偷鸡贼！
2: 农夫听到叫声，马上跳下床，拿起枪，把头探出窗子，问道：
3: 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有偷鸡贼！
3: 在哪儿呢？
0: 在鸡窝里。
3: 我马上下来。
2: 很快，农夫走出房门，来到鸡窝前面。他打开门，把4只黄鼠狼都抓了起来，塞进了布口袋，然后高兴地对黄鼠狼说：
4: 你们终于落到了我的手里了。我本来可以自己处罚你们，可我根本懒得动手。明天我就把你们带到附近的一家酒店，酒店的老板自然会帮我收拾你们的。
2: 接着农夫走到匹诺曹旁边，激动地问：
3: 你是怎么发现这4个小偷的？从前我忠实的梅拉姆什么都没发现过。
2: 匹诺曹本想把他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讲出狗和黄鼠狼之间的可耻协议，可他想到那只可怜的狗已经跑丢了，不忍心告发他。于是匹诺曹对农夫说：
0: 偷鸡贼来的时候我被吵醒了，他们竟然想贿赂我。我虽然只是一个木偶，有很多缺点，可我从来不是那种爱占便宜的坏家伙。
3: 孩子，你真是好样的，我这就放你回家。
2: 说完，农夫拍了拍他的肩膀，帮他脱掉了项圈，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小朋友，匹诺曹帮农夫抓到了偷鸡贼，农夫准备放他回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12: 哦，
11: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

0: 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1: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0: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2: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0: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3: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0: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3: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驼雨点的翅膀。好多天没下雨了，当雨点飘落的时候，小鸟们都不愿回家，张开翅膀在雨里飞来飞去。喜鹊小喳、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都在雨里快活地嬉戏。猪婆婆匆匆地走进雨里，她用手遮着眼睛对空中喊，
8: 孩子们，你们能飞下来吗？
7: 喜鹊小喳对猪婆婆说，
9: 我们很忙，瞧，我们在雨点里穿来穿去呢。
7: 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也说他们很忙。猪婆婆焦急地说，
8: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请你们飞下来吧。
7: 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假装没听见，只有喜鹊小喳飞下来了。他问猪婆婆，
9: 什么事啊婆婆？
8: 我的孙女小粉粉生病了，她听见你们在空中唱歌，就让我来请你们跟她说说话。
9: 行，我去。
7: 猪婆婆把喜鹊小喳领到小粉粉床前，然后急忙出门买药去了。喜鹊小喳对小粉粉说，
9: 哎呀，小粉粉，你都变成小红红了呀。
7: 小粉粉摸摸自己发烫的脸颊说，
10: 哎，我在发烧呢，好热呀，我只想清凉一下。

0: 有主意了，你等着。
1: 喜鹊小扎钻出窗外，在雨里飞了一会儿，又飞回屋子里。它的翅膀上有一些亮晶晶的雨点儿。
0: 哇，你把雨驮回来了。
2: 你想要几滴雨？
0: 三滴吧，三滴小雨点。
1: 喜鹊小扎歪着翅膀抖了抖，三滴小雨点儿落在小粉粉的脸上。
0: 哇，好凉快呀，我感觉不那么热了。
2: 真的吗？那再来上七滴儿吧。
0: 好啊好啊。
1: 喜鹊小扎又撒了七滴小雨点儿在小粉粉的脸上。小粉粉高兴地说，
0: 我感觉好多了。
1: 接着喜鹊小扎又驮回来一些雨滴，轻轻地撒在小粉粉脸上。小粉粉开心地一边拍手一边笑。猪婆婆从外面回来时，小粉粉已经退烧了。她摸摸小粉粉的额头，笑眯眯地说，
3: 真好啊，小粉粉好多了。
1: 忽然猪婆婆看见湿漉漉的地面，不明白地问，
3: 地上怎么会有水呢？
1: 小粉粉吐了吐舌头，喜鹊小扎抖了抖翅膀，他们互相眨着眼睛，谁也不说话，只是不停地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

0: 选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9: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1: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7: 小朋友们，我是舒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光明天使浪花姑娘》。这天晚上，浪花姑娘躺在大海妈妈的怀抱里，大海妈妈抱着她摇啊摇啊，摇碎了海里的星星和月亮，浪花姑娘便进入了甜甜的梦乡。天亮的时候，一艘大轮船开了过来，呜呜呜的汽笛声划破了宁静的海面，唤醒了浪花姑娘。轮船对浪花姑娘说：
12: 太阳都已经升得老高了，你怎么还睡着呢？
7: 浪花姑娘睁开眼睛，看见了眼前这艘美丽的大轮船。她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高大，这么美丽的轮船。她一跃而起，奔向轮船，对她说：
13: 大轮船，和我一起跳舞吧。
7: 大轮船用他的大嗓门高声地回答：
12: 不不，我的肚子里装着很多的货物呢，我得赶快前进，驶向遥远的海港，我没有时间和你一起跳舞了。
7: 哎，大轮船的力气太大了，浪花姑娘挡不住它，只能看着它越开越远，他觉得很孤独。这时候，一只小海豚游了过来。小海豚看到闷闷不乐的浪花姑娘，便问：
9: 你怎么了？谁惹你不高兴了？
7: 浪花姑娘委屈地回答：
13: 我遇见了一艘美丽的大轮船，我想让它和我一起跳舞，可是它已经开远了。
7: 小海豚安慰浪花姑娘说：
9: 浪花姑娘，我们一起追上那艘大轮船吧，你可以推动它前进，我可以为它做导航，哪里水深哪里有礁

0: 时，我就会从水中跳出来，告诉船长，这样大轮船就不会触礁搁浅，很快就能安全到达海港了。
1: 浪花姑娘一听，很快就高兴起来。不过她又问道，
2: 那大轮船到达了海港，不是更不能和我玩了吗？
0: 你瞧，在海港边上有座宫殿，人们叫它潮汐发电站，你可以在那儿工作，成为一名光明天使。
2: 光明天使？什么是光明天使？
0: 浪花姑娘，你知道吗？你有无穷无尽的力气，可以永远永远推动着发电机工作，把电力输送到城市、乡村，给大家带来光明。
2: 太好了！
1: 浪花姑娘用力奔向黄金色的海岸，开始在潮汐发电站日日夜夜的辛苦工作，推动着巨大的发电机运转，给人类输送着源源不断的电力，不仅在黑夜里维持着电灯的明亮，还给人类的交通、生活各个方面都带来了动力。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五根手指的对话》。夜深了，已经玩耍了一天的萌萌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在静静的深夜，萌萌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小声的谈话声，原来是萌萌的五根手指在聊天。大拇指最先开口，他大声地指责萌萌：
8: 小主人真是太不讲卫生了，我的指甲都那么长了，他还是想不起来修剪。
7: 食指哥哥听了，立刻大声地附和：
9: 就是嘛，就因为指甲长，指甲里才存了许多污垢，害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7: 听到两位兄弟的抱怨，无名指也难过地说：
10: 哼，小主人太不爱惜我了，炎热的夏天，他故意把我包起来，然后向爸爸妈妈撒娇，谎称是他在削铅笔的时候不小心削出了一个大口子，还直流血呢。他这样说是为了让爸爸妈妈给他买好吃的零食，买好玩的玩具，他根本不想想在炎热的夏天把我包起来有多难受。
7: 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阵哭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小指妹妹。大拇指哥哥急忙问道：
8: 小妹，你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11: 小主人往我的指甲上涂指甲油，说是为了好看，其实根本不是合格的指甲油，那种气味非常难闻，就像油漆一样。
7: 说着，小指妹妹哭得更伤心了。看到兄弟姐妹们有这么多的委屈，大拇指陷入了沉思。
8: 小主人这坏习惯什么时候才能改正呢？他应该好好对待我们每一根手指，这样我们才能更加齐心，帮助他更好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7: 食指兄弟非常赞同大哥的话。
9: 没错，小主人不管是吃饭拿筷子，做游戏搭积木，都离不开我们兄妹五个，希望他能够认识到我们几个的重要性，好好保护我们。
7: 这时候窗外的光线越来越明亮了，看到黑夜已经远去，五根手指停止了讨论，萌萌的房间里恢复了安静，像什么也没有发生。

0: 生过一样。小朋友们，听完了几位手指兄妹的诉苦，大家也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不爱护手指的坏习惯，保护好我们的双手，才能更方便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说到做到的故事。狼狗小黑是个热心肠的孩子，花花镇的兔爷爷要到草草镇接孙子迷你兔一起度假，可兔爷爷临出门时扭伤了脚。小黑看到了，赶忙跑过来对兔爷爷说：
4: 兔爷爷别着急，我来帮您去接。
3: 兔爷爷看了看小黑说道：
5: 小黑，你能行吗？
3: 小黑拍了拍自己的胸脯说：
4: 放心吧，没问题。
3: 小黑来到了草草镇，这里可真好玩呀，有旋转木马，还有很多好吃的。小黑只顾着四处游玩了，完全忘记了自己的任务。等他玩累了回到家，才想起自己答应兔爷爷的事儿。兔爷爷知道后对小黑的行为十分失望。不久后，花花镇发了一场洪水，洪水把镇上的树木全都冲毁了。小黑告诉大伙儿，他会把树再栽起来的，但是大伙儿对小黑的话却半信半疑，因为他不久前忘记了对灰狼爷爷的承诺。面对大家的质疑，小黑这次下定了决心：
4: 我这次一定要说到做到。
3: 他不怕辛苦，挖了很多树坑，栽种了很多的树苗。他每天勤快地浇水，小树苗很快长出了漂亮的枝叶。没多久，百花镇又恢复了绿树成荫的景象。通过这件事儿，小黑明白了，光有嘴上的热情是不够的，关键是要说话算数，说到做到。狼狗小黑答应帮兔爷爷去接小孙子，可他只顾着贪玩，而把自己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这让别人对他很失望。小朋友，请记住，别人对你的信任是建立在你的诚信基础上的，答应别人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光嘴上说是不行的。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事。
1: 夏洛的杰作。第二天早晨，当威伯醒了，开始寻找夏洛。他在猪圈后上方的一个角落里看到了夏洛，他显得很安详，八条腿都松松地张在那里。夏洛似乎在一夜之间缩小了，在他身旁，威伯看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就粘在猪圈的顶层上，那是一种囊，或者说是茧，看起来是桃红色的，好像是用棉花糖做出来的。
2: 你醒了吗，夏洛？
3: 是的。
2: 那漂亮的小东西是什么？是你造的吗？
3: 是我造的。
2: 那是个玩具吗？
3: 玩具？哦，不是，这是我的卵囊，是我造出的最好的东西，我最伟大的作品。
2: 里面装的是什么？卵吗？
3: 514枚卵。
2: 哦，514枚？你在骗我？
3: 不，我没有，我一个一个数过的，这正好可以消磨时间。
2: 哦，这是一个完美的卵囊。
3: 是的，它是很完美。此外，我还能保证，它是非常结实的。它是用我最粗的丝线造出来的。它还能防水。这些卵在里面会时刻保持温暖、干燥的。
2: 夏洛，你真的会有514个孩子吗？
3: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会有的。可是，他们得明年春天才会孵出来。
1: 这时候，威伯注意到夏洛的语调显得很悲伤。
2: 是什么使你的声音听起来那么伤心？我想你该为此狂喜才对呀。
3: 哦，不用在意我，我只是没有力气了。我感到悲伤，是因为我将看不到我的孩子们了。
2: 你为什么认为你看不到你的孩子们？你当然能了。
3: 可能吧。不管怎样，我都有一个预感，我可能看不到我昨晚努力的成果了。我现在的感觉很糟，告诉你实话吧，我想我正在衰残下去。
1: 威伯不明白衰残的意思，也不好意思总请夏洛来做解释，但是由于极度的担心，他觉得还是有必要问个清楚。
2: 衰残是什么意思呀？
3: 就是说我的行动正在变得迟缓，我不再年轻了，威伯。但我不要你为我担忧，今天是你的好日子。看我的网，在里面有露珠时，看起来效果不是很好吗？
1: 夏洛今天早上织的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织出来的都要美。当威伯正在观赏那张网的时候，几缕小胡子和一张尖尖的面孔出现了。坦普尔曼慢慢地蹭回猪圈，躺到了角落里。
4: 我回来了，多美的一夜呀！
1: 老鼠胀得比平时足足胖了2倍，它的肚子就像一个大圆果酱瓶子。
4: 多美的一夜，多么丰盛的酒宴，真正的狂吃，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剩饭。哦，太丰盛了，我的朋友，太丰盛了。
3: 你该为你的行为感到羞耻。如果你得了严重的消化不良，那可是活该。
4: 用不着你为我的肚子操心，它可以容纳任何东西。顺便说一句，我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当我从那头猪旁边经过时， 就是那个叫波波的那头猪。我看到他的猪圈前面贴着一个蓝标签，那表示他得了头奖。我猜你输了，威伯，你可要尽量想开呀，没人会来给你挂什么奖章了。此外，如果祖克曼先生对你改了主意，我也不会吃惊的。活到他想吃鲜猪肉和熏火腿脆腌肉的时候为止吧，那时他会对你挥舞起刀子来的，我的宝贝。
3: 住嘴，坦普尔曼，你吃的太多了吧，撑得你都开始说胡话了，别听他的，威伯。
1: 威伯尽力使自己不去回想刚才老鼠说过的话，他决定换个话题来分散注意力。
2: 坦普尔曼，如果你不是吃傻了，就该注意到夏洛已经造了个卵囊，她要做妈妈了。告诉你一个消息，那个桃色的小卵囊里有514枚卵呢。
4: 那是真的吗？
3: 是的，真的。
4: 恭喜，这是一个不平凡的夜晚。
1: 老鼠闭上眼，拖过一些稻草盖到身上，美美的睡了。威伯和夏洛很高兴能暂时摆脱他的纠缠。9点钟，阿拉贝尔先生的卡车开回到展览会场，停到威伯的猪圈旁，每个人都下了车。芬先看到了网上的字，
0: 看，看夏洛的网，上面说什么？
1: 大人和孩子们手牵着手站在那里，观察着这个新知的字。
0: 等一下，看这个，天哪，这头猪已经赢得了大奖。
1: 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盯住了那张蓝标签，祖克曼太太开始哭起来。没有人再说一句话，他们只是呆呆地看着那标签，然后再看看波波，再看看标签。卢伟掏出一张特别大的手绢，大声地擤着鼻子。祖克曼先生说，
5: 你们都哭什么，让我们忙起来，亲爱的，拿酸奶来。
1: 祖克曼太太用手绢擦擦眼睛，她走向卡车，带回一个装着酸奶的大瓶子。祖克曼先生和祖克曼太太埃弗里走进威伯的猪圈，埃弗里慢慢地往威伯的头和背上倒着酸奶。当酸奶流到威伯的身上时，祖克曼夫妇就把它往威伯的毛发和皮肤上抹。过路的人都停下来参观。不久，一头漂亮的猪出现了。几个旁观者说，
6: 它不像那个圈里的猪那么大，但它更干净，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地方。
7: 我也这么想。
8: 它也很谦恭。
1: 每个来参观的人都对威伯说了些赞美的话，大家都对那张网感到惊奇。突然，扩音器里传出了声音，
9: 请注意，请霍默祖克曼先生把他的明珠带到大看台上的裁判场来，20分钟之后将在那里颁发一项特别奖。祖克曼先生，请把你的猪装进箱子，立即向裁判场报到。
1: 在这通告发布完的一瞬间里，阿拉贝尔一家与祖克曼一家激动得几乎什么也说不出，也不能动了。然后埃弗里抓起一把稻草，兴奋地大叫着向空中撒去。在猪圈顶层的阴影里，无人察觉的夏洛正蹲在那里，前腿激动地紧抱着他的卵囊。他的心不像以前跳得那么有力了，他感觉自己现在既衰老又无力，但他相信最后他终于救了威伯的命，所以他的心里非常的满足。祖克曼先生和阿拉贝尔先生、卢伟、埃弗里扛起箱子往卡车走去，芬跳上车坐到了箱子上。阿拉贝尔先生发动了引擎， 大家都上了车，往裁判场那里驶去。

0: 当他们经过大转轮时，芬望了大转轮一眼，希望他能再和亨利一起坐到大转轮最高处的座位里。威伯拿到了一个特别奖，夏洛也兑现了承诺，救了威伯的性命。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金鸡冠的公鸡》。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大森林里，有一只猫，一只画眉鸟，还有一只头上长着金色鸡冠的公鸡，它们住在森林的一间小屋子里。有一次，小猫和画眉鸟要去森林里砍柴，临走的时候，小猫对公鸡说：
8: 你在家里看门，谁来了也不要理会，尤其是狐狸。如果狐狸跟你说话，你千万别把头伸到窗子外面去。
7: 说完，小猫和画眉鸟就出门了。没过多久，狐狸来到了小屋子前，它坐在窗子下面大声说：
9: 公鸡呀，公鸡，你的鸡冠闪闪发亮，太漂亮了。如果你把头伸出窗口让我看一看，我就给你糖果吃。
7: 听到有糖果，公鸡馋得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他赶紧把头伸出窗口，谁知狐狸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然后带着他往狐狸洞跑。公鸡喔喔地叫救命：
10: 救命啊，狐狸把我抓住了，小猫画眉鸟快来救救我。
7: 小猫和画眉鸟听见了，立刻追了上来，把公鸡从狐狸手里救了回来。过了几天，小猫和画眉鸟又要到森林里砍柴，临走时，小猫严肃地对公鸡说：
8: 你待在家里，可别再被狐狸骗了。我们这次走得很远，出了事情可救不了你。
7: 他们刚走，狐狸就来了，他坐在窗子下面说：
9: 小公鸡，你在家吗？上次吓到你了，真是对不起，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呢。你看，我真的给你带了糖果。
7: 公鸡坐在家里一声不吭。狐狸接着说：
9: 哎，你不喜欢吃就算了，那我就把糖果送给别人了。
7: 听到这儿，公鸡忍不住了，把头伸出窗口，可刚探出头就被狐狸一把抓住，拖回了狐狸洞。公鸡一直大声呼救，可是小猫和画眉鸟在很远的地方根本听不到。到了傍晚，他们回到家，发现公鸡不在家里，又看见窗外狐狸的脚印。小猫说：
8: 不好，公鸡被狐狸抓走了，我们得去救它。
7: 于是小猫和画眉鸟沿着狐狸的脚印赶到了狐狸洞。画眉鸟在洞口吹起了口哨，口哨声又清脆又好听，洞里的狐狸听到了，心想：
9: 谁的口哨吹得那么好，声音那么甜，我得出去看看。
7: 于是狐狸爬出了洞口，它刚出来，小猫和画眉鸟就猛冲过去。小猫用爪子狠狠地抓它，画眉鸟啄在它的眼睛上，狐狸疼得逃跑了。随后，小猫和画眉鸟把公鸡从洞中救了出来。公鸡很惭愧，头上的金鸡冠也耷拉了下来。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洗手真干净。
13: 三只小兔子在玩沙，
14: 哇哦，好好玩哦！
15: 啦啦啦啦啦，哗哗啦啦，玩沙真好玩。
16: 小宝贝们，吃点心喽！
13: 兔子妈妈端来一盘胡萝卜饼干。
17: 他们要去哪里呢？
13: 兔子哥哥和姐姐往前跑，妈妈问小兔子，
16: 吃东西前要做什么呢？
13: 原来兔子哥哥和兔子姐姐都在洗手。
17: 我也要洗手。
18: 我一抹肥皂，搓一搓泡泡，冲一冲水，真干净。
16: 大家都好棒！
13: 哇，大家的手都洗得好干净，手洗干净可以吃饼干喽。

抹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冲呀冲呀冲呀冲，双手洗得真干净。

摸肥皂，摸呀摸呀摸呀摸，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

0: 妹妹，吃水果喽。
1: 好。
0: 吃水果前要先洗手哦。
1: 好。
2: 洗手，洗手，洗洗手，抹肥皂，抹呀抹呀抹呀抹，搓泡泡，搓呀搓呀搓，搓呀搓呀搓，冲水喽。

0: 小朋友，你也要像我一样学会自己洗手哦。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0集，原来是一场梦啊。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白兔捡到了一封信，红桃国王怀疑是偷馅饼的人写的，让白兔把信读出来。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大家都期待地看着白兔，白兔把眼镜往上扶了扶，认真地开始读信。
4: 听朋友们说，你去找过他，他夸赞了我，唯一遗憾的是，我还是不会游泳。他对他们说，我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他不罢休，你要怎么办？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你也给过我许多，他把全部都给你，原本这些都属于我。要是碰巧我或他都卷入这件事，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我曾认为你是一个障碍，在他发怒之前挡在他和我们之间，切莫告诉他他钟情于他们，这是沉寂的秘密，除了你和我，万不能透露给其他人。
3: 红桃国王拍手大笑道，
5: 哈哈哈哈，看，终于找到证据了，陪审员们现在可以做出裁决了。
3: 爱丽丝阻止道，
1: 不过是一首诗罢了，谁能真正明白它的意思呢？要是真有人可以跟我解释一下，我或许才能信服。
3: 几分钟功夫，爱丽丝又长高了不少，说这话的时候她一点儿也不害怕，可是没人愿意解释那首诗的意思。红桃国王从白兔手中拿过信，放在膝盖上仔细看着，一边看一边说，
5: 本来这首诗的存在就是不必要的，就算解释它也没人懂得它的意义。等等，我好像看出了点门道，信上写我与水无缘。
3: 红桃国王抬起头问红桃杰克，
5: 你会游泳吗？
3: 红桃杰克难过地摇了摇头说，
6: 我怎么能在水里游泳呢？我的身体是一张纸片，我会淹死的。
5: 这样的话谜底就揭晓了，大家看，诗中说他指望你帮忙，就像我们一样，这一定是在说陪审团。而这句我给他一个，他们给他双倍，这是说红桃杰克在安排偷馅饼，大家觉得对吗？
1: 可是诗句后面还说他把全部都给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3: 红桃国王指着桌上的馅饼得意地说，
5: 没错，这很明显呢，你看诗中这句，在他发怒

0: 付钱？
1: 红桃国王转头对红桃王后说：
0: 我想，亲爱的王后，你从来没有发怒过，对吧？
1: 红桃王后听了，怒吼道：
2: 废话，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发怒过。
0: 亲爱的，看来这里没有提到你的意思。
1: 接着，红桃国王扫了一眼喧闹的法庭，大声说道：
0: 陪审员们，那现在我们就做裁决吧。
2: 不，先宣判，再裁决。
3: 真是胡说八道，都是要先裁决才行。
2: 你给我闭嘴！
3: 我偏要说。
2: 来人啊，把这个小姑娘给我关起来。
1: 可是周围的人都假装没有听到，根本不听他的命令。
3: 你休想大家听你的话。
1: 说这话的时候，爱丽丝的身高已经变回了原来的正常大小，比其他人要高出很多。她不客气地说：
3: 你们不过是一副扑克牌罢了，我才不怕你们呢。
1: 听了爱丽丝的话，所有扑克牌士兵都很生气，纷纷跳到半空中，朝爱丽丝猛扑过来。爱丽丝又气又怕，挥动手臂想回击他们。可是爱丽丝忽然发现自己在河边躺着，头枕着姐姐的腿，姐姐还为她拂去了脸上的落叶。姐姐对爱丽丝说道：
4: 爱丽丝，你睡的时间太长了，快点醒醒吧。
1: 爱丽丝不由地感叹说：
3: 天哪，原来一切只是个奇妙的梦啊。
1: 她立刻把自己梦中的故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姐姐。爱丽丝讲完后，姐姐疼爱地说：
4: 这个梦果然非比寻常，太有意思了。不过你不能再耽搁时间了，不然就没有茶点吃了。
1: 听到有茶点，爱丽丝马上站起来向家跑去，一边跑还一边想：
3: 这个梦真的好奇怪呀。
1: 爱丽丝离开后，姐姐留了下来，坐在河边欣赏着美丽的落日，回味着爱丽丝那有趣的梦境。就这样想着想着，她也开始做起梦来。起初她在梦中遇见了爱丽丝，爱丽丝正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热切地看着她。不久她又听到了爱丽丝的说话声，一切与真实世界并无不同。不一会儿，他感觉自己掉进了妹妹爱丽丝梦境中的国度。他看到那只白兔快步跑过自己的腿边，草叶在风中的声音格外动听，还有一只惊慌的老鼠跳进了水池。啊，三月兔也出现了，正和伙伴们一起分享那永远也吃不完的茶点。红桃王后嚷嚷着要把人关进监狱，猪宝贝在公爵夫人的怀里不停地打着喷嚏，空中还传来各种古怪的声音。半鹰半狮的怪兽发出的怒吼声，蜥蜴在石板上写字时的咯吱声，可怜的睡鼠进入梦乡后的喘息声。于是他直起身子，好让自己轻松地徜徉在梦境中。他心里很清楚，这不过是妹妹爱丽丝梦境的重现。当他睁开眼睛，面前的生活还是和平常一样，青草 因为风

的吹拂沙沙作响，水塘也因芦苇的摇曳荡起一圈圈波纹。最后，他仿佛看到爱丽丝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姑娘，却依旧有一颗美好的童心。孩子们都喜欢缠着爱丽丝，兴高采烈地拜托爱丽丝多讲些奇怪的故事。爱丽丝会告诉孩子们，这宛如仙境般的梦境，永远是她生命中最宝贵的回忆。她将永远记得这个难以忘怀的愉快的夏天。小朋友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能够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欢乐。大家做过哪些有趣的神奇的梦呢？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死里逃生的公鸡。一天，饥饿的狐狸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多希望赶紧遇见一只小动物，抓来填饱肚子呀。忽然，狐狸看见一只大公鸡正在草地上找食吃，便悄悄地走过去，一把抓住了大公鸡。狐狸高兴地舔着嘴巴说：
5: 太好了，我可以美餐一顿了。
4: 大公鸡哀求道：
6: 好心的狐狸，求您放过我吧。
4: 狐狸说：
5: 想得美，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我要拿你填饱肚子呢。
4: 这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了一头凶悍的狼，面目狰狞地说：
7: 把你手里的大公鸡交出来。
4: 狐狸害怕极了，不得不把大公鸡让给狼。

0: 狼高兴地接过大公鸡，对狐狸说：
1: 我真饿得很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0: 狐狸连连点头，苦笑着说：
2: 你是这山里的霸王，即使我再饿也要让您先吃啊。
0: 说完，狐狸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大公鸡急中生智，装出呕吐的样子对狼说：
3: 你要吃我就快点吧，我刚才误吃了有剧毒的蘑菇，现在身体非常难受呢。
0: 狼不相信大公鸡的话，怀疑地问：
1: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0: 大公鸡装作非常痛苦的样子说：
3: 那只狐狸已经饿了三天了，如果不是我中了毒，狐狸能情愿把我送给你吗？
0: 狼听了，赶紧把大公鸡丢到地上，大吼道：
1: 这该死的狐狸，怪不得走得那么快呢，原来是想用有毒的大公鸡来害我，我不会放过你的。
0: 说完，狼朝着狐狸离开的方向追过去，大公鸡趁机逃脱了，安全地回到了家。在危急时刻，大公鸡急中生智，利用狼怕死的心理和疑心，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逆向思考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物的另一面，遇事不慌张，勤于动脑，就一定会想出别出心裁的方法。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鸭子不见了》。明天就是愉快的假期了，鸭妈妈在厨房里不停地忙活着，准备做一大桌子小鸭子喜欢的食物，等着小鸭子嬉戏放学回家。可是，鸭子妈妈做好了青草饼，也做好了红烧鱼，甚至连饭后甜点樱桃派都做好了，还是没有等到小鸭子嬉戏回来。鸭妈妈觉得有些奇怪，
8: 怎么回事？早就过了放学的时间了呀。
7: 于是，鸭妈妈走到门外面，准备去找一找。这时候，小白兔正好从门前经过，鸭妈妈赶紧问小白兔：
8: 小白兔，西西平时不是最喜欢和你一起放学回家的吗？
9: 我去学校的合唱队练习了，今天西西先回家了，怎么，他还没有到家吗？
7: 听到这里，鸭妈妈有些担心，她急匆匆地赶去学校，想问问有没有人知道西西到底去哪儿了。可是门卫黑熊先生告诉鸭妈妈：
10: 今天一放学，我就看见西西冲出了校门，他是最早离开学校的。
7: 这下鸭妈妈更加着急了，看到鸭妈妈焦急的表情，黑熊先生急忙说道：
10: 您先别着急，我和您一起找找看吧。
7: 于是鸭妈妈和黑熊先生来到了学生们经常玩耍的森林乐园里，黑熊先生请鸟儿朋友们一起帮助找小鸭子嬉戏。后来整个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寻找嬉戏，可是大家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天越来越黑了，大家也越来越着急。这时，小白兔飞快地找到鸭妈妈，它激动地说：
9: 鸭子妈妈，你别着急了，我知道西西去哪儿了，刚刚我去同学小松鼠家玩的时候看到西西了。
7: 原来啊，西西放学之后去了小松鼠家玩，去之前他忘记了告诉妈妈，直到大家

0: 都在找自己，西西不好意思地说，
1: 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下次出去玩我一定会先告诉妈妈，不会再让妈妈操心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可千万不能犯西西那样的错误，出门玩耍之前一定要告知家长，以免家人担心。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墙上的彩虹》。吃过早饭，淘气熊突然发现，客厅的墙上出现了一道美丽的彩虹。
10: 奇怪，家里又不会下雨，怎么会有彩虹呢？
9: 淘气熊兴奋极了，马上打电话请胖河马来欣赏他家的彩虹。胖河马来了以后，四处转了转，又到阳台上看了看，然后朝淘气熊耸耸肩说：
10: 好像没啥稀奇呀。
9: 淘气熊气坏了，
10: 我好心请你看彩虹，你却说不稀奇，你倒说说什么样的彩虹才稀奇，你家里有吗？
11: 我家有的是彩虹，这道彩虹就是我家的呀。
10: 什么？

0: 笑。
1: 是我派这道彩虹到你家，让你欣赏欣赏，开开眼界。你要不信，我可以马上把彩虹收回。
0: 胖河马说着，就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
1: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0: 说完，他脱下外衣，猛地举起，然后对淘气熊说：“
1: 现在你家的彩虹已经被我装进外衣口袋了。”
0: 淘气熊回头一看，墙上的彩虹果然不见了。淘气熊傻了眼，好半天才说：“
2: 看来彩虹确实是你的。”
0: 胖河马走后，淘气熊还是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打开电脑，在网上仔细地搜索。哈，终于清楚了，原来是太阳照在阳台的玻璃窗上，又折射在阳台通往客厅的玻璃门上，再折射，折射光照射到客厅的墙上，于是就形成了彩虹。如果用一块布遮住阳光，那么就割断了光源，彩虹自然也就消失了。淘气熊乐了：“
2: 呵呵，这个胖河马竟然用外衣捉弄我。”
0: 第二天，淘气熊又把胖河马请来：“
2: 尊敬的河马大哥，美丽的彩虹我已经欣赏够了，现在请你收回去吧。”
0: 胖河马迟疑了一下，还是跑到阳台上，装模作样的念念有词起来：“
1: 彩虹，彩虹，你回来吧。”
0: 他脱下外衣，刚想猛地举起来，淘气熊突然跑上去抢了过来：“
2: 你的外衣脏了，我帮你洗一洗。”
0: 胖河马愣住了，他看着淘气熊狡猾的眼神，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1: 哈哈哈哈，好吧，看来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那么这道美丽的彩虹就送给你吧，让它永远陪伴你。”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石匠》。从前有一个石匠，他手艺很好，但是这个石匠老是喜欢胡思乱想，他整天都幻想自己可以变成这样，变成那样。有一天，他在干活的时候，太阳像火一样晒得他皮肤焦裂，火辣辣的，十分难受。石匠自言自语：“
10: 啊，还是太阳好啊，天天不用干活，而且太阳可比石匠厉害多了，全天下的人都能看见他。”
9: 一个神仙听见了石匠的话，就满足了他的愿望，把他变成了太阳。石匠变成的太阳挂在天上，每天都向四面八方射出热烘烘的光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他。石匠觉得骄傲极了，可是有一天，突然飘过一片云彩，遮住了太阳。石匠很恼火，气呼呼地说：“
10: 嘿，太阳比云彩还差得远呢，我要是能变成云彩就好了。”
9: 神仙呢，又满足了他的要求，把他变成了一朵云彩。石匠变成的云彩飘在天上，到处飘来飘去，很自在。石匠高兴地说：“
10: 还是当云彩好，啥也不用干。”
9: 忽然间，一阵大风吹了过来，立刻把那块云彩吹散了。石匠很伤心：“
10: 哎呦，风太厉害了，我要变成一阵大风。”
9: 神仙就把石匠变成了一阵大风。这回他可高兴了，天上地下到处跑，一会儿吹散了树叶，一会儿吹了旗帜，一会儿吹动了水面，他哈哈大笑，一直往前呼呼地吹。

0: 凶猛极了。可是有一天，大风吹到了一块石头跟前，就被挡住了。他怎么也吹不倒那块石头。石匠想，
1: 风吹不动石头，看来还是变成一块大石头最好。
0: 好心的神仙就又把石匠变成了一块大石头，放在大山顶上，谁也没办法欺负他了。过了一些时候，来了几个凿石头的人，看见石匠变成的石头正适合，动手就凿。石匠一看吓坏了，连忙冲着天上喊，
2: 神仙，老神仙，救救我吧，我不要做石头了，我要变成石匠。
0: 那个神仙就把石匠变了回来。从此石匠再也不胡思乱想了，一天到晚勤勤恳恳地安心凿石头，变成了一个人人都尊敬的石匠。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她的病。
2: 国王就下令，
4: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2: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

0: 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它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一位母亲说，
1: 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
0: 医生说，
2: 这朵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0: 另一位女人说，
3: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0: 医生说，
2: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0: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4: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0: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她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她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小熊种蜂蜜》。熊妈妈给了小熊笨笨两罐蜂蜜，这是笨笨最爱吃的食物了。它舍不得一次吃完，每次吃的时候只舀出一小勺来，天天只吃一小勺。但是一罐蜂蜜还是很快地吃完了。望着第二罐蜂蜜，笨笨心想，
8: 我要让它越变越多，怎么吃也吃不完。
7: 于是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把蜂蜜罐种了下去。他幻想着这罐蜂蜜说不定能长出一棵蜂蜜树来，要是上面结满了装满蜂蜜的罐子，想吃就摘下一罐来吃个够，肯定棒极了。笨笨希望自己的蜂蜜树赶紧发芽结果，每天都要去埋下蜂蜜罐的地方张望。可是一天、两天、三天，很多天过去了，这个蜂蜜罐子一点动静也没有。
9: 哦，
7: 其他的小熊都笑话它，
9: 蜂蜜又不是树苗，怎么能长出来呢？
10: 是啊是啊，还想结出蜂蜜罐，它简直是在做梦。
7: 笨笨不理他们，每天只管照看自己的蜂蜜罐子。可是当大家都有了新蜂蜜的时候，笨笨的蜂蜜树还没有发芽，更不要说结出蜂蜜罐来了。大家都说笨笨白白浪费了一罐蜂蜜。这天笨笨终于忍不住了，他扒开土一看，蜂蜜罐还好好的，盖子盖得严严实实。笨笨失望极了，想打开盖子把罐子里的蜂蜜一口气全都吃掉。可是打开罐子的瞬间，一股酒香立刻飘了出来，特别特别的香，特别特别的诱人。原来他的槐花蜂蜜变成了槐花蜜酒。笨笨自己尝了一口，又香又甜，他觉得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美味。所有的小熊都围过来，他们都想尝尝蜜酒的味道，但是他们之前都嘲笑过笨笨。

0: 种蜂蜜的疯狂举动，每个人都有点不好意思。其中一只小熊实在忍不住了，他拿来了一罐蜂蜜，对笨笨说：
1: 笨笨笨笨，之前是我错怪你了，我用这一整罐的蜂蜜换你一勺蜂蜜酒如何？
0: 笨笨爽快地答应了。其余的小熊看见了，纷纷跑回家里，拿来蜂蜜想和笨笨换酒喝，因为那香甜的酒实在是太诱人了，大家都非常乐意拿蜂蜜交换。这下笨笨拥有了很多很多的蜂蜜，它可以慢慢地吃，一直吃到明年。晚上，笨笨搂着装着蜂蜜酒的罐子对他说：
2: 我果然种了一棵蜂蜜树呢。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一个又香又甜的梦在等着你呢，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

0: 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6: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0: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3: Try everything.
14: 第十三集，三只小兔。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笑笑和乐乐的家人因为有事不能来接他们，于是拜托 Zoe 老师把笑笑和乐乐送回家。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走在大路上，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笑笑对 Zoe 老师说，
15: 老师，咱们还要走上很久呢，不如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16: 是啊，我也想听故事。
17: 好啊，那我就讲一个三只小兔的故事。你们要注意学故事里面出现的英语单词哦。
16: 好的。
17: 从前，森林里住着小兔三兄弟和一只大灰狼。三只小兔分别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有一天，大灰狼看见了正在往家走的三只小兔子，他心想
18: I'm hungry, 我真是饿坏了，我要抓只小兔子来吃。
17: 于是大灰狼来到小白兔家门口。大灰狼很高兴，因为小白兔盖的房子啊，是一座草房子 Straw house。Straw, 稻草 House, 房子 Straw house, 草房子。
16: 草房子听起来很不结实啊。
17: 是啊，大灰狼吹了一口气就把草房子 Straw house 吹倒了。小白兔吓得赶紧跑，他逃到了小黑兔家。小黑兔的家是一个木头房子 Wood house Wood 木头。

0: wood house， 木头房子。
1: 木头房子应该没事吧？
2: 木头房子也不行。大灰狼运足了气，呼呼两下就把木头房子 wood house 吹倒了。两只小兔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来到了小灰兔家。大灰狼一看，小灰兔家是一座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bricks， 砖头 ，bricks house， 砖头房子。
1: 砖房子最结实了，这回大灰狼肯定失败了。
2: 没错，这一回啊，大灰狼拼命地吹，可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还是纹丝不动。很快，大灰狼累得精疲力尽，他只好放弃离开了。三只小兔终于得救了。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这三只小兔子里，谁最聪明呢？
1: 当然是小灰兔最聪明了，它盖的砖房子最结实，砖房子保护了他们三兄弟。
0: 说得对。好了，现在咱们回忆一下故事里出现的单词吧。房子 house， 故事里一共有三种不一样的房子，它们分别是草房子 straw house，木头房子 wood house， 还有砖房子 bricks house。 记住了吗？
3: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田姓篇。田姓出自归姓，是舜帝的后裔。周武王建立周朝后，要追封前代圣王的后代，就找到了舜帝的后裔龟满，封他为陈侯，史称胡公满。后来龟满的后代陈完与当时陈国的太子玉寇很好，玉寇被杀害后，陈完害怕被牵连，就逃到了齐国。齐桓公就把陈完封到了田这个地方，陈完就以田这个地名为姓氏，称田氏。田氏宗族中有一个人叫田文，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孟尝君。田文因封求他父亲的爵位，称薛公，号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田文小时候的故事。田文是在农历五月五日出生的，他的父亲认为这个日子很不吉利，就对田文的母亲说：
7: 把这孩子扔了，不要养他。
6: 但田文的母亲仍偷偷地把田文养大了。有一天，父亲看到了田文，就大骂田文的母亲：
7: 谁让你养大他的？
6: 田文的母亲吓得不敢说话。田文向父亲问道：
8: 父亲大人，您为什么不让养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呢？
6: 父亲说：
7: 五月五日出生的孩子会长到大门那么高，将来会对我们父母不利。
6: 田文又问父亲：

0: 人的命运是由天支配的呢，还是由大门支配的？
1: 父亲被问住了。田文又接着说，
0: 人的命运如果由天支配的话，父亲何必忧愁呢？如果由大门支配的话，可以把大门开高些，谁能长得那么高呢？
2: 这
1: 父亲无话可说了。过了些日子，田文问父亲说，
0: 儿子的儿子叫什么？
2: 孙子。
0: 孙子的孙子叫什么？
2: 玄孙。
1: 田文追问，
0: 那玄孙的孙子又叫什么？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田文接着说，
0: 您在齐国受重视，当了宰相，可您在位期间，齐国的疆域并没有变大，您私人的财富却积累了万金，您家里的人穿着很好的衣服，可是有才能的人连粗服也穿不上，您的奴仆有剩余的饭菜吃，可有才能的人竟连糟糠都吃不饱，现在您还积累财物，想把它留给您还没出生的孙子玄孙和玄孙的孙子，却忘掉国家的政事，一天不如一天，我真觉得好奇怪呢。
1: 父亲听了觉得儿子十分明事理，将来一定是有用之才，就开始喜欢他了。后来父亲派田文主持家务，接待宾客，田文的名声也逐渐传开了。父亲死后，田文继承父亲的爵位，成为战国时期有名的风云人物。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

0: 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3: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2: 老鼠安慰猫说，
4: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2: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0: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1: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6: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5: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6: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5: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7: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5: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7: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5: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6: 让我先来试一试。
5: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6: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5: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6: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5: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6: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5: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8: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6: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5: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

0: 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结果他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0: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1: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0: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0: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1: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0: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1: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0: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他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2: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0: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0: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2: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

0: 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 小朋友们，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少年鲁迅》。鲁迅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鲁迅12岁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时候，父亲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两个弟弟年纪还小，全家的重担都压在了他的肩上。鲁迅经常拿着家里的东西到当铺去当。
3: 孩子，今天又来当什么东西啊？
4: 老板，这个镯子你看一下，很好的，你给的价要高一些呀，我还要用这些钱给父亲抓药呢。
3: 哎，小小年纪真不容易，放心吧，我不会坑你的，这是钱，赶快拿去吧。
2: 鲁迅接过钱，飞快地跑到药铺，抓了药又赶紧往家跑。母亲帮父亲熬药，鲁迅呢就帮母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由于每天很劳累，鲁迅休息不好。有一次鲁迅上学迟到了，先生很严厉地批评他说，
5: 读书是这么严肃的事情，你怎么可以迟到呢？一点也不重视，这样下去你怎么能有大学问呢？
4: 我知道错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迟到了。
2: 下课以后，鲁迅用小刀在书桌的右上角刻了一个醒目的早字，以此来天天提醒自己不要迟到。从此鲁迅上学再也没有迟到过。1902年，鲁迅抱着医学救国的志愿到日本学习医学。有一次上细菌学，快下课的时候，老师放映了一部纪录片，片中一群麻木的中国人围观日本军人枪杀其他的中国人。片子放完以后，有的日本学生在狂喊万岁。这样的情景大大刺痛了鲁迅的爱国之心。鲁迅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
6: 原来医学救不了祖国，最关键的是要唤起民众，改变人们的精神，而能改变精神的是文学。我要放弃医学，好好学习文学，用自己的文学作品来帮助人们提高觉悟，让大众不再麻木。
2: 从此鲁迅一直战斗在文化战线上，为唤醒中国人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0: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9: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今天树博士要讲的故事是《我不是孔雀公主》。在森林里的文艺联欢晚会上，孔雀表演了一个舞蹈节目，这是一个独舞，名字叫孔雀之灵。在优美的音乐声中，孔雀轻轻地打开了它五颜六色的尾屏，下面的观众大叫，
10: 哇，孔雀开屏太好看了，就像一个美丽的大折扇被打开了一样。
9: 观众们都为孔雀鼓掌，孔雀的这个独舞节目毫无争议地获得了联欢会演出节目评比的第一名。森林里的绿色日报也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孔雀跳舞的彩色照片，照片下面配了一篇报道记者鹦鹉写的文章，题目是溪水泉边独具风采，孔雀公主晚会开屏。森林电视台为孔雀特意做了一个访谈节目，电视台的收视率一下子提高了。森林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八哥手持话筒，在演播间里热情地采访着孔雀。
11: 孔雀小姐，可以谈一谈你是怎样刻苦排练这个舞蹈的吗？
9: 八哥刚问完话，还没等孔雀回答，观众席上一位叫鸵鸟的观众立刻

0: 站起来插话，
1: 请主持人八哥先生对女士放尊重一些，不要称呼我们喜爱的孔雀为小姐，应该统一叫她孔雀公主。
2: 对对，是孔雀公主，是孔雀公主。孔雀公主，请您谈一谈获奖感受吧。现在整个森林里的动物们都在观看这个现场直播节目呢。
0: 八哥满脸带笑，把话筒递给了孔雀。孔雀接过话筒，脸上的表情并没有像观众想象的那样激动，他清了清嗓子说，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首先我要纠正一下常识性的错误，我要告诉大家，我不是孔雀小姐，也不是孔雀公主，因为在我们孔雀家族里，只有雄孔雀才会开屏的，所以你们可以称我为孔雀先生或者孔雀王子。
0: 哦，原来是这样。鸵鸟在观众席上伸出大拇指，开玩笑地说，
1: 孔雀先生，你是我们的王子呀。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颁奖时刻，广播喇叭里有一种炫耀的声音在响着。
4: 特别消息，展览会的主办者正在非常荣幸地为各位介绍霍莫祖克先生和他的明珠。装着这头明珠的卡车现在正朝我们开过来，请往后退，谢谢你们。
3: 当听到这些报道时，威伯颤抖起来，他幸福的都要昏过去了。卡车慢慢地往前开着，周围挤满了人。

0: 阿拉贝尔先生设法开到了裁判场前，埃弗里跳下车，打开后车门。阿拉贝尔太太拍着胸口低声说道，
1: 我要吓死了，几百人在看着我们呢。
0: 阿拉贝尔先生清了清嗓子，
2: 振作些，那不是很有趣吗？
3: 请把你们的猪抬下来。
0: 祖克曼先生对着大家喊着，
4: 现在一起用力，孩子们。
0: 几个男人抬起箱子从人流中穿过去。这时候芬突然指着远处的一个小男孩，
5: 看，那是亨利。妈妈，能给我点钱吗？亨利又请我去坐大转轮了，可我想他没钱了，他把钱都花光了。
0: 阿拉贝尔太太打开他的手袋，
1: 给，别跑丢了，一会儿到猪圈那里的老地方等我们。
0: 芬跑进了人群，挤来挤去的寻找着亨利。
3: 祖克曼家的猪现在正被从板条箱里带出来，请大家静等通告。
0: 夏洛正在猪圈上方一个人静静地休息，他的两条前腿还在紧紧地抱着卵囊。夏洛能听到扩音器里说的每一句话，那些话为他增添了不少勇气，这是他的胜利时刻。当威伯从板条箱里走出来时，人们开始鼓掌喝彩。祖克曼先生脱帽鞠躬致谢，路威从口袋里拽出他的大手绢，擦着脖子后面的汗。埃弗里跪在威伯身边，不停地抚摸着他，炫耀着。祖克曼太太和阿拉贝尔太太正站在卡车的脚踏板上。
3: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向诸位介绍霍莫祖克曼先生家的了不起的猪。这头不寻常的动物的名声早已经传到了地球最远的角落。
0: 威伯听着广播里赞扬他的话，脸红了。他完美地站立着，让自己像一头最好的猪。
3: 这头猪真的是很棒，看看它，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它那雪白光滑的毛皮，观赏它那一尘不染的皮肤，还有它那耳朵和鼻子上散发出的健康粉色的光。
1: 那是酸奶的缘故。
3: 请注意这个动物身上无处不在的光辉，这会让人想起闪光这个词清晰地出现在蜘蛛网里的那一天。这个神秘的字迹从何而来呢？它不是来源于蜘蛛，我们完全能保证这一点。蜘蛛虽然有织网的本能，但它却不能写字，这一点是无需多说的。
0: 听了这话，夏洛自言自语道，
6: 哦，人类真是太自大了，他们怎么能这么说？
3: 女士们、先生们，我不必再浪费你们宝贵的时间了。作为展览会主办者的代表，我有幸向祖克曼先生颁发一笔25美元的特别奖金，同时颁发的还有一块花纹精美的青铜奖章，它将用来象征我们对这头猪的赏识。
0: 这些无休止的恭维使威伯越来越承受不住了。当他听到人们再次开始欢呼和鼓掌时，他突然大脑一片空白，毫无知觉地躺到了地上。
3: 出什么毛病了？发生了什么事儿？祖克曼，你的猪有麻烦了吗？
0: 埃弗里跪到威伯的身前，抚摸着威伯。
4: 他没事儿，他被这些话弄晕了。他是最谦虚的，受不了夸奖。
3: 很好，我们可不能给头死猪颁奖。
4: 他没死，他只是晕了，他很容易被夸倒。拿点水来，卢伟。
0: 卢伟跑下裁判场不见了。坦普尔曼从稻草里探出了头，他发现威伯的尾巴尖就在他的眼前。坦普尔曼呲呲牙，咯咯地笑起来。
7: 我要这样帮他。
0: 他把威伯的尾巴塞到嘴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狠狠咬了一口。威伯一下子就疼醒了，他猛地站了起来。
3: 万岁，他站了起来，这头猪站起来了。干得好，祖克曼，那是头好猪。
0: 每个人都兴奋。

0: 起来，祖克曼先生是最高兴的，他放心地喘了一口气。没人看到坦普尔曼，老鼠的活干得太漂亮了。现在，一个裁判带着奖金进了裁判场，他递给祖克曼先生2张10美元的钞票与1张5美元的钞票，然后又把奖章挂到了威伯的脖子上，人们欢呼起来。一个摄影师给威伯照了一张相，一股无比幸福的暖流席卷了祖克曼一家与阿拉贝尔一家，这是祖克曼先生一生中最美的时刻。在这么多人面前获得奖金，令他深深地感到满足。当威伯被送回板条箱时，路威拎着一桶水从人群中挤出来，他的眼发疯似的搜寻了一会儿，就毫不犹豫地把水向威伯泼去。由于太紧张，他瞄错了地方，于是水都泼到了祖克曼先生和埃弗里身上，他们全都淋湿了。完全被淋透的祖克曼先生咆哮起来：
1: 哦天哪，你有病吗，路威？你看不见那头猪已经没事了吗？
2: 你要我淋的水，
1: 可我没要淋浴。
0: 人们呼啸起来。后来祖克曼先生也笑起来，发现自己身上湿了的埃弗里可乐坏了，立刻开始扮起小丑来。他假装自己正在洗淋浴，他做着鬼脸转圈跳着，往他的腋窝下打着并不存在的肥皂，然后他又用一条根本就没有的毛巾给自己擦身。
3: 埃弗里，停下来，别丢人现眼了。
0: 可人们却爱看。埃弗里除了人们的喝彩外什么也没听到，他喜欢在大看台前做一个人人注目的小丑。最后一切都平静下来，威伯被装上了卡车，埃弗里被他的母亲领下了裁判场，带到卡车的座位里。阿拉贝尔先生开着卡车慢慢往猪圈的方向去。威伯获得了属于自己的奖章，祖克曼和阿拉贝尔一家也收获了一生中最美的时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老虎背草的故事。从前，山上有一只骄傲的老虎，除了天上的星星，它什么都不放在眼里。有一天，他碰到了一只小兔子，小兔子正在割草，还把草用绳子捆起来。老虎看到小兔子捆的草比一间房子还要大，心里就有点不高兴了。他说：
1: 你这小东西在这里干什么呢？
10: 我要把割下来的草背回家，放在牛棚里呀。
9: 老虎鼻子一横，气呼呼地说：
1: 哼，你只有我的一只耳朵那么大，哪里背得动这么多草？肯定是在吹牛。
9: 小兔子心想：
10: 这只老虎凭着自己力气大，总是在我们面前逞威风。我得想个办法教训教训它。
9: 于是，小兔子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对老虎说：
10: 好吧，我确实也背不动这捆草，比十只牛还大，太重了。可是，就算是你，也别想把它背走。
1: 谁说我背不动？走开，我替你背。
10: 你要是把这个草背走了，那我不是很没面子吗？
9: 听到这里，老虎可得意了，尾巴都翘了起来，把草往背上一

0: 声就快步走了起来，边走还边说，
1: 山里就属我老虎的力气最大了。
2: 是啊是啊，你走起路来只有老鹰能追得上。
0: 走了一会儿，小兔子悄悄地走到老虎身后，点起一把火，把老虎背上的草烧着了。老虎听到背后有嘶嘶的声音，就问，
1: 小东西，你把什么搞得嘶嘶响？
2: 哦，我在搓绳子呢，用来捆草用的。
0: 老虎没有怀疑，继续往前走。又过了一会儿，火变大了，小兔子大声叫起来，
2: 哎呀，不好啦，你背上的草着火啦。
0: 老虎一听，吓得把草甩到地上，撒腿就跑。可是火已经烧到了他的背上了，他急得大叫，
1: 你快来救我呀。
0: 可转身一看，小兔子早就跑得没影了。老虎只好继续向前跑，他跑呀跑呀，忽然碰到一只黄牛。他说，
1: 黄牛啊黄牛，我背上着火了，怎么办呀？
0: 黄牛看到骄傲的老虎被火烧到了，心里很痛快。他对老虎说，
3: 赶快往山上跑啊，跑到山顶火就灭了。
0: 老虎就使劲儿往山上跑，可跑得越高，风就越大，火也就烧得更快了。老虎急得嗷嗷叫。就在这个时候，老虎看到一只水牛，就向水牛求救。老实的水牛说，
4: 快跳进河里呀。
0: 老虎赶紧跳进河里，火终于灭了。可是老虎的背上已经烧伤了，还留下一条条难看的伤痕。这就是老虎背草的故事。小朋友们，我们可不能学这个骄傲自大的老虎哦。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

0: 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8: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9: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8: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0: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11: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叫做《星星和小兔子的一场比试》。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小兔子搂着妈妈在草窝里说起了悄悄话。小兔子抬头看向天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深蓝色的夜幕中眨着眼睛，但却没有月亮的身影。他觉得有些奇怪，问妈妈：
12: 妈妈，月亮妈妈哪儿去了？
13: 月亮妈妈整天照顾着小星星们，都累倒了，现在她盖着白云棉被休息了。
12: 小星星们真不乖，他们一点都不爱自己的妈妈。
11: 天上其中的一颗星星听到了，嗖的一声化作流星跑了下来，冲着小兔子大声地反驳：
14: 不，我爱我的妈妈。
11: 小兔子一点都不相信，也立刻回答：
12: 你一点都不爱，不然我们就来比试比试，到底谁爱自己的妈妈。我妈妈生病的时候，我会给妈妈倒水喝，我还会自己玩玩具，做到不吵闹。
11: 听到小兔子的话，流星开始吞吞吐吐起来。
14: 我……
11: 小兔子又开口说道：
12: 妈妈去上班的时候，我还能做到不哭不闹，乖乖去上学。
11: 这下流星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看到流星这样的反应，小兔子得意极了。
12: 瞧，我比你更爱自己的妈妈。
11: 这场比赛流星输了，他很生气，拖着小尾巴飞走了。兔妈妈在一旁对小兔子说：
13: 孩子，相信星星们也都很爱自己的妈妈的，只是他们不知道怎么表达。我们来帮助星星们，让他们学会爱自己的妈妈，好吗？
11: 小兔子觉得非常有道理，点点头同意了。可是 星星在那么

0: 怎么样才能教会他们呢？他歪着头想了一会儿，有了好主意。他请萤火虫帮忙，飞到天上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在她生病的时候陪着她。他还请来猫头鹰，让他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就要乖一点，不能老是惹妈妈生气。他又请了蝙蝠帮忙，拜托他们告诉星星们，如果爱妈妈，晚上要帮妈妈盖好被子。这天夜里，小兔子可真是忙坏了。第二天晚上，小兔和妈妈躺在草窝里，继续看着夜空，说着悄悄话。看到月亮妈妈露出了圆圆的脸蛋儿，小兔子立刻高兴地对妈妈说，
1: 妈妈你瞧，月亮妈妈出来了，她一定是病好了。
0: 这时候小流星又跳下来说，
2: 小兔子，我已经学会如何爱妈妈了，我们再来比一比，现在我一定不会输给你了。
0: 小兔子眨了眨眼，也大声地说，
1: 我也不会输给你的，
3: 我们都不会输给你的。
0: 咦，是谁在说话？小兔抬头仔细瞧，原来天上的星星们都在向他宣战呢。宝贝儿，你愿不愿意加到星星和小兔子的比试当中来呢？希望明天一觉醒来，你也能做一个爱自己妈妈的好宝宝。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宝贝儿们，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树》。夜晚的天空，无数的星星眨着眼睛。在一颗不起眼的小星星上，住着一个名叫波西卡的小精灵。波西卡很喜欢自己的家，可有时候，波西卡也很想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而离开星星家的唯一办法，就是借助流星的力量。一天晚上，机会来了。波西卡正在散步，忽然面前飞过一颗流星，他来不及多想，一伸手就抓住了流星的尾巴，离开了自己的星球。没过多久，波西卡就降落到了另一颗星球上。借助流星的光芒，他看到了周围的景色，激动地大叫起来：
4: 哇，多么神奇的地方！
3: 他跑到大树下，咚咚咚地蹦跳。
4: 这是什么呀？长得好高大呀！
3: 他趴到小河边，哗啦啦地玩水。
4: 好凉，好舒服。
3: 小精灵波西卡光顾着高兴，没注意到树洞里爬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黑熊，小河边跳出一只气呼呼的小黄鸭。小黑熊脾气最火爆，他大声地吆喝：
5: 是谁打搅了我的美梦？
3: 波西卡这才注意到身边有几个小动物们正气鼓鼓地看着他。原来波西卡打搅了他们的好梦，波西卡连忙道歉：
4: 真对不起，我叫波西卡，是从星星上来的。
3: 波西卡指了指草地上的流星，对小动物们说：
4: 瞧，是他带我飞来这里的。
3: 望着闪着银色光芒的流星，小黄鸭羡慕地说：
6: 哇，你是从星星上飞下来的。
3: 波西卡突然一拍脑门，大声说：
4: 呀，差点忘了，我有件重要的事情还没做，我需要种流星，把流星种到泥土里，它就会发芽长大，变成星星树，吃了树上结出来的星星果，我才能飞回家。
3: 这简直太神奇了，大家都来帮助波西卡。小黑熊挖坑，波西卡埋流星，小黄鸭浇水，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忽然

0: 眼前出现了一道闪光，银色的星形小牙破土而出，蹭蹭蹭地向上蹿，眨眼间就长成了一棵银色闪光的大树了。大家还来不及赞叹，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树枝上结出一颗颗星星形状的果子，闪闪的，亮亮的，漂亮极了。波西卡对小动物们挤了挤眼睛，笑着对他们说：
1: 快吃吧，吃了星星果带你们去天上玩。
0: 大家吃了脆脆甜甜的星星果，马上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起来。于是波西卡拉着小黑熊，小黑熊牵着小黄鸭，大家一起往空中飞去。他们飞到月亮上做游戏，飞进云朵里看风景，还到波西卡的家里做客。这个夜晚大家玩得好开心呐。小朋友，你们想不想飞到天上玩一玩呢？赶快闭上眼睛，说不定今天晚上就能遇见波西卡小精灵，他来邀请你去他们星球上做客呢。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小星星吗？
1: 不会啊。
0: 那我叫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

0: 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6: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5: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7: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5: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8: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5: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6: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5: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7: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5: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他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9: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5: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

0: 见有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1: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0: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1: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唉，好困啊。
0: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2: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0: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1: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0: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

0: 光，紧闭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0: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1: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0: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0: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1: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

0: 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为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1: 没完没了的夏洛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她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0: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1: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0: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1: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夏洛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惊险的一天》。一年春天，大森林的居民们想建造一座游乐场，居民们一起出钱出力，努力干活，希望能在冬天之前把游乐场建好。几个月后，游乐场的设施都已经安装好了，只剩下游乐场的围墙还没建好。森林里的小动物们一直盼望着游乐场快点建好，尽管爸爸妈妈让他们远离工地，可他们还是会偷偷地跑到工地上去。这一天早上，小猴宁宁和小松鼠安安偷偷地跑到了工地边上。宁宁说，
1: 快看呀，游乐场快建好了，里面有滑梯、碰碰车，还有小火车呢，咱们进里面看看吧。
0: 安安有点担心，他对宁宁说，
2: 不太好吧，妈妈说不让我靠近工地，她说那样容易发生危险，咱们还是不要进去了。
1: 没事儿，咱们就进去看一眼，然后就走。
0: 说完，宁宁拉着安安向围墙走去。围墙只建好了一半，工地上到处都是砖头，吊车吊着钢筋在空中飞来飞去。宁宁和安安来到围墙下面，他们想翻过围墙到游乐场里面去。这时正在干活的山羊大叔看见了他们，对他们大喊，
3: 孩子们快走开，这里危险。
0: 两个小家伙听到喊声吓了一跳，山羊大叔朝他们快步走过去，可是还没走几步，就看见一块砖头掉在宁宁的脚边。山羊大叔大喊，
3: 快跑，围墙上有几块砖头要掉下来了。
0: 听到这里，宁宁拉着安安转身就跑。他们刚一跑开，就听见身后传来啪啦啪啦的声音，刚才他们站的地方掉满了砖头。他们跑了好远才停下来，吓得双腿打哆嗦。山羊大叔走了过去，严肃地对他们说，
3: 刚才太危险了，如果你们跑慢一点，后果将不堪设想，你们以后不能再靠近工地了。
0: 宁宁和安安低着头，心里后悔极了，他们再也不敢来工地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建筑工地是很危险的地方，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到工地附近玩耍。

0: 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 二十四节气之小满。皮皮越来越喜欢回老家玩了，那里有自己最爱的爷爷奶奶，有呱呱叫的青蛙，鼓着肚子的蝈蝈，还有可爱的兔宝宝。这天，皮皮又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回老家看望爷爷奶奶了。到了傍晚，大家都不着急回家吃饭，大人们一边在田里干农活，一边讨论着小满时节长势很好的庄稼。绿油油的麦田正是个藏身的好地方，皮皮和小伙伴们在麦田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伙伴们找不到皮皮，急得爬上了树，四下里张望半天也看不到人影。妈妈看皮皮玩得满头大汗，就把他喊了回来，一边给他擦汗一边说，
2: 皮皮别跑了，一会儿该感冒了，歇一会儿吧。
1: 皮皮窝在妈妈的怀里问道，
3: 妈妈，我刚才在麦田里玩的时候，听到一个叔叔说小满时节庄稼长得很好，妈妈，这个节气为什么叫做小满呢？
2: 小满呀，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它的时间点呢是在5月20号到22号之间。在北方呀，满呢是指谷物籽粒饱满，小满就是说谷物的籽粒已经开始饱满但还没有成熟。那在南方呢，满是被用来形容雨水的充沛程度。从小满到下一个节气的芒种期间，是最适合农作物生长的时期，也是很多动物的生长繁育的时期。比如说蜻蜓啊，就出现了，它们会立在荷叶的尖角上嬉戏，还会在水里产卵。
1: 这个时候，奶奶端着一盘洗好的草莓走了过来，说道，
4: 皮皮，来吃草莓了，这草莓可甜了。哎，对了，咱家的小兔子已经生宝宝了，皮皮，你要不要去看看呢？
1: 皮皮一听这话，连忙从妈妈的怀里钻了出来，拉着奶奶的手就往兔舍跑去。到了兔舍，皮皮看到兔妈妈侧着身子躺在一块白布上，身边还围上了一堆红色的兔宝宝。皮皮好奇地问奶奶，
3: 兔宝宝刚生出来为什么是红色的啊？我还以为它们也是白白的呢。
4: 因为兔宝宝还小，它们的身上还没有长出来白色的皮毛，所以才是红色的。你在这儿看兔宝宝吧，不过可不能拿着玩儿，它们刚出生还很脆弱。
1: 到了吃晚饭的时间，皮皮发现桌子上有盘绿油油的青菜，他好奇地问妈妈，
3: 这是什么菜啊？以前怎么没见过呢？
2: 这呀是灰菜，是一种野菜，在小满时节呢，人参茶、刺儿菜、灰菜还有扫帚菜、野韭菜啊等等野菜都长出了嫩苗，可好吃了，你快尝尝，明天我带你去山坡上再多挖点。
1: 皮皮刚准备吃，就听到门响了，辛苦了一天的爷爷和爸爸也回来了，大家吃起了晚饭，餐桌上满是欢声笑语。
5: 小池仰望你。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睡美人的故事。很久以前，一个美丽的小公主出生了。国王和王后邀请了12个仙女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第13个仙女没被邀请，她很生气。生日宴会上，第11个仙女刚送完祝福，第13个仙女就出现了。她说，
6: 为了惩罚你们不邀请我的行为，这个孩子15岁的时候会因为碰到纺锤尖死去。
5: 听到这样恶毒的诅咒，王后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第12个仙女赶紧说，
7: 我不能解除这个邪恶的咒语，可是公主不会死，她只是要睡上100年，100年后会有一个王子来唤醒她的。
5: 为了防止

0: 小公主的手被纺锤刺到，国王下令全国所有的人禁止使用纺锤，也不准收藏纺锤，违者一律重罚。15年很快过去了，这一天是小公主15岁的生日，全国都在为她的生日庆典忙碌，可她自己却觉得没意思。还有什么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呢？她跑来跑去，跑到了城堡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老太婆在用一个奇怪的东西忙碌着。老太婆问，
1: 姑娘想来试试吗？
0: 这个老太婆正是第13个仙女，她把纺锤递给了公主，咒语灵验了，公主刚一碰到纺锤尖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她的整个王国也同她一起进入了梦乡，而且城堡外的篱笆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绿色植物，谁也进不去。有一天，一个英俊的王子来到了公主的王国，这一天恰好是100年。王子走到篱笆前，看到原本杂乱的篱笆开了花，还给他主动让出了一条路。王子往里面走了走，看看周围说，
2: 这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啊，所有的动物在沉睡，所有的人好像都在自己做事情的时候睡着了。
0: 走着走着，王子看到了一位睡着了的美丽公主，他被公主的美貌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在公主的额头轻轻一吻，然后王子的吻解除了魔法，他的唇刚刚碰到公主，公主就醒了，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眼前英俊的王子。后来王子拉起了公主，他们一起走到了窗前，看到整个王国都在慢慢苏醒，100年前的庆典也可以继续举行了，只是不是给公主庆生，而是为了王子与公主的婚礼，而且他们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0: 12生肖之辰龙。龙是神话中的动物，在12生肖中排第5位。12时辰中的辰时，也就是早晨的7点到9点，传说此时是群龙行雨的时候，因此辰时与龙搭配。据说远古时代的龙是没有脚的，那时的龙在地上生活。龙觉得自己身体强壮，能在天上飞，也能在水里游，本领很大。他想取代老虎，自己做百兽之王。后来，龙听说老虎想去竞选12生肖，龙也想去。于是，龙和虎经常争斗，难分难解。最后，玉帝觉得他们斗得太不像话了，下旨叫他们来天宫评理。临走之前，龙心想，
5: 我虽然高大，看上去却没有老虎威风，玉帝会不会小看我呀？那样我是不是当不上百兽之王，也排不上生肖了？
0: 龙的小弟蜈蚣看出了龙的顾虑，给龙出主意道，
6: 龙大哥，我听说公鸡有一对漂亮的脚，你可以借来戴在你的头上，一定会给你增添几分威风的。
0: 龙听了很高兴，

0: 便和蜈蚣一起去找公鸡。公鸡听说龙要借它的脚，死活不肯。龙急忙对天发誓说：
1: 我保证，如果我将来不归还你的脚，就惩罚我死掉。
0: 蜈蚣也在一旁担保道：
2: 你放心好了，如果龙大哥不还你的脚，你就一口把我吃掉。
0: 公鸡看到龙和蜈蚣都做了保证，只好把脚借给了龙。龙和虎到了天宫，玉帝见龙和虎都十分威风勇猛，很是喜欢，下令道：
3: 你们两个都很优秀，所以我任命虎为陆地百兽之王，龙为水中水族动物之王。听说你们都想当生肖动物，竞选那天可不要迟到啊。
0: 于是龙和虎皆大欢喜，告辞玉帝回到凡间。回来后，龙心里想，
1: 如果我把脚还给公鸡，水族动物们见我这么丑，会服从我的管束吗？
0: 挣扎了一番之后，龙决定不还公鸡的脚了，一头扎进水里，除非必要的事情，否则很少到陆地来。公鸡见龙不还自己的脚，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去找当初帮龙担保的蜈蚣。蜈蚣吓得从此钻进石缝中，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见到公鸡的脸总是红的，蜈蚣也难得爬出地面。公鸡见到蜈蚣总是一口一个地吃掉。天宫竞选十二生肖的日子到了，龙紧跟着虎到达了天宫，所以龙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五位。龙虽然是神话传说中的动物，但是我国人民对龙有一种特殊的感情，龙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很高，人们敬龙爱龙，都说自己是龙的传人。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5: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5: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5: 快快来听吧。
6: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7: 请233号取餐。
6: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6: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怪的后鱼。有一天，小海豚和小海马发现海底来了一条奇怪的大鱼，它的身上披着一件坚硬的铠甲，尾巴像是一把尖利的剑，直直地拖在身体后面，看起来十分威武。一向胆大的小海豚凑上前去，仔细一看他的脸，不禁吓了一跳。小海豚尖声大喊着：
1: 呀，它竟然长着四只眼睛。
6: 小海马听到了

0: 小海豚的叫喊，害怕极了，马上找了一块礁石躲了起来。这时，大鱼开口说话了：“
1: 早上好啊，朋友们，我叫后鱼，我是第一次来到这片海域，请多多关照。”
0: 小海豚看后鱼这么有礼貌，壮了壮胆子问道：“
2: 你好，后鱼，你为什么会有四只眼睛呢？”
0: 后鱼摸了摸头说：“
1: 这个嘛，我们家族都是长着四个眼睛的。”
0: 说到这里，小海马也没那么害怕了，他从礁石后面轻轻地探出身子说道：“
3: 可是我跟小海豚都只有两只眼睛，这已经够用了呀。”
0: 后鱼听了小海马的话，哈哈大笑了起来：“
1: 呵呵，你仔细看看，我的四只眼睛是不一样的。我这一对比较大的眼睛叫做复眼，是由很多只小眼睛组成的，它们可以让我在遇到敌人的时候看得更清楚，方便我迅速逃跑。而这一对可爱的小眼睛叫单眼，它们虽然小，但是对紫外光十分的敏感，能让我在漆黑的海洋里自由自在的活动。”
0: 听了后鱼的解释，小海马和小海豚终于放心了。小海马开心地说道：“
3: 原来你的四只眼睛用处这么大呀，你真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朋友了，你愿意和我们一起玩吗？”
0: 后鱼高兴地接受了小海马的邀请，三个小伙伴在海底玩游戏看风景，别提有多开心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偷拿了姐姐的照片。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自从那天掉进河里，加尼诺就病倒了。一天早上，加尼诺正躺在床上发呆，他突然听到阿达和路易莎在走廊里说话。原来他们打算在家里办一场舞会。路易莎说，
3: 咱们办的舞会肯定很成功，因为小捣蛋鬼加尼诺躺在床上，这样他就不会闹出什么事儿了。哎，要是他躺在床上的时间能再长一些就好了。
2: 加尼诺生气地翻了个身，他心想，
4: 哼，看来路易莎根本不希望我的病好起来，我对他多好啊，以前我每天跑2次邮局，帮他寄信取信，有几次我把信弄丢了，为了怕他伤心，我都没告诉他，他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对我。
2: 到了下午，加尼诺的身体有了好转，可是妈妈仍然不允许他下床，加尼诺闷得发慌。下午3点，佣人卡泰丽娜上楼给加尼诺送点心。加尼诺藏到门后，卡泰丽娜一进门，加尼诺就学着狗叫从他后面扑了上去。卡泰丽娜吓得把咖啡壶摔得粉碎，咖啡和牛奶都洒到了地毯上。加尼诺得意地笑了起来，
4: 哈哈，吓到你了吧。
2: 当然他很快就被妈妈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到了第二天，加尼诺终于被允许下床了。他趁卡泰丽娜不注意，扔掉膝盖上的毯子，跑下楼梯，来到路易莎的房间里。他打开抽屉，翻出一大堆照片，看了起来。那些照片的背面写着有趣的文字，比如“真是一个大傻瓜”等等。加尼诺拿走了10几张照片。这些照片上都是他认识的人，他心想，
4: 过几天我要去拜访拜访照片上的人，我要好好跟他们开开玩笑。
2: 加尼诺小心地把抽屉关好，把照片收起来。接着他又想起了一个主意，
4: 嘿，我扮成个女孩怎么样？
2: 加尼诺打开路易莎的衣柜，取出一件玫瑰色的裙子，又找出一盒胭脂膏，把胭脂涂在脸上。做完这些，他走下楼梯，正好碰到路易莎。路易莎气得脸色发白，大喊起来，
5: 啊，我的裙子，你怎么能穿我的裙子？还有你的脸是怎么回事？
4: 我在你的抽屉里找到了一盒胭脂。
2: 路易莎气坏了，她跑过去使

0: 劲儿拧了一下加尼诺的脸。加尼诺揉着发痛的脸，气呼呼地想：
1: 哼，别以为我怕了你，你还不知道你的照片在我手里呢，等着瞧吧。
0: 第二天一早，加尼诺就出门拜访照片里的人。他第一个拜访的是卡罗内利。内利是一个时装店的老板，他总是穿着最流行的衣服，走起路来踮着脚尖。内利一见加尼诺走进时装店，就对加尼诺说：
2: 哦，加尼诺，你的病好了吗？
1: 已经好了，谢谢你的关心。
0: 内利送给加尼诺一根漂亮的红领带，加尼诺说：
1: 非常好看，谢谢你。
2: 不用客气。你姐姐最近怎么样了？她一切都好吗？
1: 她好极了。对了，这是我从她那儿拿到的你的照片，你看看。
0: 内利接过照片，发现照片背后用钢笔写着臭美的老男人。他愣了一下，气得小胡子都竖了起来，嘴巴张得很大，脸涨得像红辣椒。他快步走向加尼诺，动作太大，以至于碰翻了旁边的衣服架。他边走边喊：
2: 太过分了，他怎么可以这么没礼貌？
0: 看到内力发怒的样子，加尼诺赶紧跑了。他跑到皮埃利诺马西的药店里，马西长得很丑，他留着红红的卷发，脸色蜡黄，脸上还坑坑洼洼的。加尼诺对他说：
1: 你好啊。
3: 你好，加尼诺，家里的人都好吗？
1: 都很好。
0: 马西从药架子上取下一只白色的大玻璃瓶，打开瓶盖，对加尼诺说：
3: 你喜欢吃薄荷片吗？
0: 还没等加尼诺说话，他就抓了一把五颜六色的薄荷片递给加尼诺。加尼诺接过薄荷片，然后取出照片，热情地对马西说：
1: 你看看，这是我在家里找到的。
3: 让我看看。
0: 马西看见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的字，他想吻我的手，真是笑话。马西的脸突然变得像纸一样白，差点儿晕了过去。马西咬牙切齿地说：
3: 你姐姐这样愚弄一个好人是可耻的，你明白吗？
0: 加尼诺没有回答马西的话，他把薄荷片放进口袋里，然后飞快地跑出了药店。跑出去时，他听到药店里传来瓶子摔碎的声音。看来马西气得不轻啊。加尼诺向乌哥贝利尼的律师事务所跑去。贝利尼是一个很年轻的律师，快23岁了。他走起路来挺着肚子，鼻子朝天，可是说起话来声音却很低，让人感觉很滑稽。加尼诺进了门，对贝利尼说：
1: 你好，贝利尼先生，这里有一张你的照片。
0: 贝利尼一头雾水地接过照片，这张照片背面写着：像个老头，多滑稽呀。贝利尼刚接过照片，加尼诺转头就跑。当他跑下楼梯时，就听见贝利尼可怕的叫骂声。加尼诺心想：
1: 天哪，如果把今天发生的事儿都写在日记里，那么今天晚上肯定连觉都睡不成了。
0: 接下来，加尼诺把剩余的照片一一送了出去。那些小伙子看到照片背后的文字时，脸色都变得很难看。看到他们的怪样子，加尼诺简直要笑破肚皮了。最可笑的是基诺·维安尼。当加尼诺把写着一脸驴像的照片递给他时，他捂住脸跌坐到地上哭了起来，那样子真让人可怜。送完照片，加尼诺急匆匆地往家里跑去，他要赶紧回去，因为他有好多事情要写进日记里呢。小朋友们，加尼诺把姐姐的照片都送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彤彤，别看电视了，你今天的学习任务完成了吗？
3: 还没有，我再看一会儿，看完这集马上就演完了。
4: 妈妈看着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的彤彤，一下子生气了。
2: 彤彤，你怎么一天到晚就知道看电视？你现在就关电视，回屋学习。你再不听话，以后就不准你看了，游戏机我也要没收。
3: 我不要学习，不要背诗，我再也不喜欢妈妈了，我要离家出走。
4: 彤彤一溜烟地跑到卧室，把自己锁在了屋里，一边哭一边翻箱倒柜地收拾东西。可是他弄出的声响太大了，把古宝都给吵醒了。古宝伸了伸懒腰，打着哈欠问道：
5: 彤彤，你这翻箱倒柜的干什么呢？都把我给吵醒了。
3: 古宝，我要离家出走，妈妈太坏了，什么都要管，连看电视都要说我，我又不是不学习，我都说了看完一集就学习嘛，还要说我，哼，我要离家出走了，过没人管的生活。古宝，要跟我一起走吗？
4: 古宝看着发脾气的彤彤，叹了口气说：
5: 哎，彤彤，你别哭呀，妈妈也是为你好呢，你现在离家出走一定会后悔的，毕竟家是我们一辈子的牵挂呀。
3: 不可能，绝对不会想家的，我下定决心了。古宝，你别劝我了。
5: 既然我劝不住你，那你跟我一起去诗词的世界游览一番好不好？你是我的朋友，咱们再去古代一次怎么样？也许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呢。
4: 彤彤听了古宝的请求，点点头同意了。这时一道白光笼罩住了他，就像之前一样，彤彤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当他重新站稳后，眼前是一片茂密的丛林，在丛林的深处有一个小小村庄，炊烟袅袅升起，看起来美丽极了。彤彤正出神地望着村庄，却没有发现后面有一辆马车正向他驶来。
5: 哎，彤彤小心
3: 啊！哎呦，
4: 突然停在身后的马车把彤彤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马车夫没好气地从车上下来，

0: 声地质问道：
1: 你这小孩子谁家的，敢挡我们大人的路？
2: 我
0: 彤彤被马车夫的质问吓坏了，他哆嗦着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时从马车上下来了一位老爷爷，他微笑着把彤彤扶了起来，帮他拍了拍身上的土，说：
3: 小娃娃摔疼了吧？看你身上的衣服奇奇怪怪的，你从哪里来的呀？
2: 我来自……
0: 看着眼前的老爷爷，彤彤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老爷爷慈祥地看着窘迫的彤彤，柔声说道：
3: 看来你是迷路了吧？这前面有个村子，那是我的老家，如果你不介意，我带你去那里寻找你的父母如何？
0: 一听老爷爷要带他走，彤彤更加紧张了，因为他记得妈妈曾说过，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走，有事情要找警察叔叔帮忙。可是这是在古代呀，哪里有什么警察叔叔呢？突然一阵嬉笑声从远处传来，一群小孩子从远处跑了过来，他们看到彤彤和老爷爷，于是跑过来问道：
4: 老爷爷，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呀？
0: 听到小孩子的询问，彤彤也疑惑了起来，他小声地问古宝：
2: 古宝古宝，这个老爷爷说前面的村子是他的老家，可是村子里的孩子们却不认识他，怎么办？他这样骗我们，一定是个坏蛋。
5: 彤彤，他才不是坏人呢，他可是大诗人贺知章。
0: 眼前的这个老爷爷竟然是著名的诗人贺知章。彤彤听到这个名字，张开了嘴巴，瞪大了眼睛，惊讶极了。可是这么一个大诗人怎么骗人呢？彤彤刚想问，却被古宝打断了：
5: 彤彤，你就别问了，安静听下去就好了。
0: 既然古宝都这么说了，彤彤也就不再问了。他点了点头，继续听那些孩童与贺知章的对话。
4: 老爷爷，你怎么不回答呀？你是来我们村子做客的吗？
3: 啊，抱歉呐，老夫太久没有听到家乡的口音，真是令人怀念呐。我就是前面村子里的人，那是我的老家呀。
4: 你是我们村子里的人？不对呀，老先生，村子里的人我都认识，可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您这么一位老先生啊。
0: 小孩子的话让贺知章微笑的脸僵住了，他重重地叹了口气，抬头看着天空，忧伤地说：
3: 唉，我贺知章50年前离开这里时，正值年华，意气风发。可是现在呢，我头发都已经花白了。50年呐，连村子里都没有认识我的人了。除了这一口家乡口音，我还如何能证明我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呢？少小离家。

0: 四溅，悲哉，悲哉呀！
1: 贺知章的悲伤情绪似乎感染了彤彤，他刚想上前安慰一下这个年迈的老人时，彤彤又被白光笼罩住了，他再次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等他再次张开眼睛，已经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身边放着他打包的行李。
2: 这怎么就回来了？古宝，贺知章后来又怎么了？他被村里人接受了吗？你快说呀，快告诉我。
3: 哎，你别急呀，放心，贺知章后来在老家安享天年了。
1: 古宝的话让彤彤松了一口气。
2: 还好还好，我还真担心他会在家乡被人排斥呢。哎，对了，古宝，你让我看贺知章跟我离家出走有什么关系呢？他最后对着天吟的诗又是什么啊？
3: 那首诗啊，叫做《回乡偶书》。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四句诗是说贺知章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乡，一直到年迈了才回来，虽然嘴里说的依然是家乡话，可是斑白的头发掩盖不住岁月的痕迹呢。村里的孩子们看到他都不认识他，还笑着问他，这位客人您是从哪里来的。
1: 古宝的解释让彤彤恍然大悟，他兴奋地对古宝说，
2: 哦，这首诗说的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3: 没错，就是这样。彤彤，你现在还小，离开家可是一个很痛苦的决定。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你好好想想，如果不是妈妈太爱你了，她为什么要吵你呢？
2: 因为爱我所以吵我。
3: 没错呀，因为爱你所以吵你。彤彤，你总有长大的一天，妈妈不可能永远陪着你，所以妈妈每天催你学习，就是希望你能拥有知识，可以更好地应对以后的生活呀，这是妈妈的一片苦心呢。
2: 这我可从来没想过这么多，看来我是错怪妈妈了。古宝，谢谢你，我现在就去给妈妈道歉。
1: 说着，彤彤就开门向客厅跑去，一边跑还一边叫着，
2: 妈妈，对不起，我错怪你了，我刚刚在屋里学会了一首诗呢，我背给你听，《回乡偶书》，唐·贺知章。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4: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三集，智斗狐狸。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回想起牧羊人讲的故事。现在，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向前飞。他们在横穿卡尔玛海峡的时候，遇到了强劲的风暴。大雁们一次又一次地拼搏着想要返回去，却力不从心。因为大风已经把他们卷入了惊涛骇浪之中。大雁们对巨浪并不害怕，反而兴致勃勃，因为他们不需要花力气就能随着波浪上下起伏。他们玩得很开心。不过大雁们并没有脱离险境，水面上下摇荡，有些大雁快睡着了。阿卡大声喊道：
3: 不许睡，睡着了就完蛋了。
2: 听到阿卡的呼叫，大家强打起精神来，他们太累了。这时阿卡看到前面的波浪中露出一个圆圆的东西，他大喊一声：
3: 是海豹，大家快醒醒。
2: 阿卡一边大叫一边冲向天空。幸运的是，海豹还没有游到跟前，所有大雁就全部离开了水面，大家毫发无损。雁群又回到风暴中，这时天空暗下来，雁群累得精疲力尽。阿卡看到前方有一个半圆形的洞口，就带着雁群飞了进去。大雁们正在休息，突然他们看到阴暗处有几个发亮的绿点儿。阿卡大声说：
3: 不好，那是动物的眼睛，快跑。
2: 大雁们吓坏了，都向洞口冲过去。尼尔斯的眼睛比大雁好多了，他对大家说：
4: 大家不要害怕，他们是山羊，不会伤害我们的。
2: 大雁们这才看清楚，原来山洞里有很多山羊。阿卡对他们说：
3: 外面风暴太大了，请让我们在这里借住一晚吧。
2: 过了一会儿，一只老母羊说：
5: 哎，这里很不安全，我们都自身难保了，怎么能收留你们呢？这儿有一些谷子和草，请你们吃完就离开吧。
2: 大雁们已经饿坏了，他们连忙向羊群道谢，然后大口大口地吃起来，不一会儿就把食物吃完了。羊群里的大公羊看见大雁们吃饱了，就站起来说：
6: 既然你们吃饱了，就请离开吧。
3: 既然您让我们离开，那我们只好告辞了。不过能否告诉我们

0: 你们究竟在怕什么？或许我们可以帮忙。
1: 这里是小卡尔斯岛，岛上原本只有羊群和海鸟。去年冬天，海上结了冰，三只狐狸从冰上来到了这里。我们好多同伴都被狐狸吃了。
0: 今晚那些狐狸还会来吗？
1: 肯定会来，他们既贪婪又凶狠，只要有一只羊还活着，他们就会来。
2: 阿卡发起愁来，回到风暴里肯定有危险，可待在山洞里也不安全。他想了一会儿，对大公羊说：
0: 请让我们留下来，如果狐狸来了，我们可以一起对抗他们。
2: 大公羊想了想，点头同意了。接着阿卡回头对尼尔斯说：
0: 尼尔斯，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3: 当然愿意。
0: 好，请你今晚为我们守夜，如果狐狸来了，一定要立刻叫醒我们。
3: 没问题。
2: 于是尼尔斯走到洞口，把身子缩到一块石头背后躲避大风，就这样睁大眼睛守卫着。过了几个小时，洞口外面传来一阵声响，尼尔斯向下一看，只见三只狐狸顺着山路爬了上来。他猛地站起来跑回洞里，把阿卡和大公羊叫醒。他大声说：
3: 快醒醒，狐狸来了。
2: 三只狐狸在洞口商量了一下，他们决定先吃大公羊。接着他们走进了洞口，大公羊猛地冲向一只狐狸，把它撞出了洞口。尼尔斯指挥大家冲向剩下的两只狐狸，很快第二只狐狸也被撞了出去，可是第三只狐狸趁乱溜走了。大家在洞中庆贺着这场战斗的胜利，大公羊对尼尔斯大加赞赏。到了第二天，大公羊带着尼尔斯欣赏岛上的风景。他们走到一座山脚下，大公羊对尼尔斯说：
1: 山上有几处大裂缝，有一条最大的裂缝叫地狱洞，你千万不要靠近那里，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2: 尼尔斯认真地点点头，突然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回到洞里，尼尔斯告诉莫顿，他想把那三只狐狸引出来，想办法让他们跳进地狱洞，这样就能让羊群永远摆脱狐狸的欺压。随后莫顿背着尼尔斯向地狱洞走去，一路上他们大摇大摆，高声说笑，很快就引起了三只狐狸的注意。狐狸们偷偷地跟在尼尔斯和莫顿后面，其实尼尔斯他们早就发现了狐狸，却装作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大步向前走。不久之后，他们走到了地狱洞的洞口，尼尔斯猛地回过头，装作刚刚发现三只狐狸的样子，大声说：
3: 不好，是狐狸，咱们快跑，不然就要被吃掉了。
2: 接着莫顿背着尼尔斯朝地狱洞的洞口跑过去，三只狐狸从后面追上来，一只比一只跑得快。当莫顿跑到洞口边上的时候，猛地飞了起来，从洞口上方飞了过去，三只狐狸紧紧地跟在后面，他们的速度太快了，根本停不下来，就这么一个接一个地冲进了洞里。尼尔斯和莫顿在天空中听到了狐狸们的哀嚎，尼尔斯高高地举起双手

0: 激动地说：
1: 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0: 莫顿也兴奋地在天空盘旋，庆祝这场胜利。就这样，在尼尔斯和莫顿的帮助下，羊群们终于摆脱了三只狐狸的侵扰。小朋友，聪明的尼尔斯除掉了侵扰羊群的三只狐狸，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再讲吧。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跳海救父。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帮农夫抓到了偷鸡贼，农夫准备放他回家。匹诺曹发觉脖子上的那个令人丢脸的紧绷绷的项圈没有了，于是他撒腿就跑，穿过田野一分钟也不停，一直跑到通往仙女家的那条大道上。他向远处望去，却看不到仙女的白房子。他感觉不太对，使出最后的力气拼命跑起来，终于来到了此前白房子所在的那块草地上。他发现白房子没有了，草地上只有一小块大理石碑，石碑上刻着几行字，写着这里安眠着天蓝色头发的仙女。由于他的儿子匹诺曹离开了他，他太悲伤了，最后长眠在这里。读完这几行字，匹诺曹伤心地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
3: 亲爱的仙女，都是我害了你，我的爸爸你在哪儿啊？亲爱的仙女，请你告诉我，我到哪儿才能找到他？我太想念爸爸了。
2: 这时一只鸽子从空中飞过，它在空中对匹诺曹喊着，
4: 孩子，你认识一个叫匹诺曹的木偶吗？
2: 匹诺曹听到鸽子的话，奇怪地抬起头对鸽子说，
5: 我就是匹诺曹啊。
2: 鸽子听了匹诺曹的话，一个俯冲飞了下来，站在地上对匹诺曹说，
4: 那你认识杰佩托吗？

0: 识，他是我的爸爸。您知道他在哪儿吗？
1: 三天之前，我在海边和他见过面。
0: 他在那里干什么？
1: 他正在建造一只船。这些日子他到处找你，可是怎么找也找不到，所以他想造一只船，漂洋过海，去那些遥远的国家继续找你。
0: 糟糕，如果爸爸出海，我就更难找到他了。请问从这里到海边有多远？
1: 1000多公里。
0: 我的天哪，这也太远了，能不能请您带我过去？
1: 可以，你坐在我的背上，我带你过去。
2: 匹诺曹激动地跳上鸽子的背，然后兴奋地大叫：
0: 起飞吧，让我们快点到。
2: 鸽子飞了起来，几分钟就飞得高入云霄。匹诺曹到了这么高的地方，十分好奇，就低头朝下看。可他一看，差点吓得昏了过去，这里实在是太高了。为了不摔下去，他紧紧地抱住鸽子的脖子。他们飞了一整天，天黑了，鸽子说：
1: 我又渴又饿，咱们下去找一个鸽子窝休息一会儿再飞吧，明天天亮前就能到海边了。
2: 他们来到一个鸽子窝里，那儿只有一盆水和一篮野豌豆。匹诺曹本来很讨厌野豌豆，可现在他饿坏了，捧起野豌豆大吃特吃。鸽子也吃了野豌豆，又喝了一些水，然后鸽子带着匹诺曹继续飞行。第二天早晨，他们来到海边，鸽子把匹诺曹放在海边就飞走了。海边到处都是人，人们都看着大海，激动地说着什么。匹诺曹问旁边的一位老奶奶：
0: 请问这里出了什么事？
3: 一位可怜的父亲丢了自己的儿子，他想坐小船到海对面去找，可今天海上风浪太大，小船就要沉了。
0: 小船在哪里呢？
3: 在那边。
2: 老奶奶指着远处的一只小船。匹诺曹眯起眼睛朝那边看，突然大吃一惊，大声叫起来：
0: 那是我爸爸，那是我爸爸。
2: 小船被海浪拍打着，一会儿消失不见，一会儿又浮了上来。匹诺曹站到一块很高的礁石顶上，不断地叫着爸爸的名字，一个劲儿地挥手。虽然杰佩托离岸很远，可他似乎也认出了匹诺曹。他使劲儿挥动帽子，然后他拿起船桨，用力地向岸边划。可是，海上风浪太大，船桨不顶用，他无法划回岸边来。忽然，一个可怕的大浪打过去，船不见了。大家等着船重新浮出海面，可是船再也没有出现。聚集在岸边的渔民们低声祈祷着，叹着气。这时，人们听见一声绝望的哀叫。他们回过头，看见一个孩子从礁石顶上跳进大海，嘴里喊着：
0: 我要去救爸爸。
2: 匹诺曹一跳进大海，就浮到了海面上，像条鱼似的游了起来。他在海里浮浮沉沉，不一会儿，岸上的人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聚集在岸边的人们很同情杰佩托和匹诺曹，可是他们也毫无办法，只能为他们低声祈祷。小朋友，匹诺曹跳进海里去救爸爸，他能找到爸爸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哇，
1: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雪。

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夏至。夏至这一天的中午，太阳爬得老高，爸爸把一根木杆插在地上，教皮皮测量影子的长度，再和前天记录的影长比一比。皮皮比完发现，哎，今天的影子要比前天短。爸爸告诉皮皮，
1: 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位于北回归线以北，在这些地方啊，夏至这一天中午时候的影子是一年里最短的。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连忙说，
2: 爸爸，把今天的影长记下来，明天我还要再比一次。
0: 到了第二天中午，皮皮发现今天的影长果然比昨天的长，他跑去问爸爸原因。爸爸笑着说，
1: 夏至的时间点是6月21号到22号，夏至这一天呢，太阳直射地球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北端，北半球的白天达到最长，再往后呢，太阳就开始斜射北回归线了，所以夏至这一天木杆的影子才是最短的。古代的人民还根据这个原理发明了日晷，利用日影来测量每天的时刻。
0: 这个时候妈妈喊道，
3: 你们爷俩，面条我做好了，你们快来吃饭了。
0: 皮皮最不喜欢吃面了，他看着碗里的面条嘟囔说，
2: 妈妈，为什么要吃面条啊？我想吃米饭。
0: 妈妈笑着说，
3: 今天的面条啊，我过了一遍凉水。俗话说，冬至饺子，夏至面，很多地方在夏至这天有吃过水面的习俗。面条过了一遍凉水，很适合在炎热的夏天吃。
0: 皮皮试着尝了一口过水面，面条凉丝丝的，果然很好吃。皮皮很快就把一整碗都吃光了。吃过饭，爸爸带着皮皮去摘杏子。在夏至时节，杏子成熟了，黄黄的果肉十分诱人。皮皮看着树上黄黄的杏子，口水都流出来了。不过爸爸告诫他说，
1: 杏子虽然好吃，但是不能吃得太多，而且杏仁儿分为甜杏仁儿和苦杏仁儿，苦杏仁儿有毒，是不能直接吃的。
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点了点头，然后抱着满满一篮子的杏子回到了家。他希望和妈妈一起分享甜甜的杏子。
4: 竹枝词二首，刘禹锡。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

0: 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7: 勇敢说出来。
8: 妈妈，今天是陶乐比的生日，我想做一个蛋糕送给他。
9: 好啊，陶乐比一定会很高兴。
8: 嗯，烤好了，
9: 我来拿。好香哦。
8: 哦，可是这个蛋糕的形状好奇怪哦。
9: 别担心，这是你努力做的，而且一定很好吃哦。
8: 嗯，我知道了，我要带去送给陶乐比。
10: 陶乐比，生日快乐，这是送你的礼物，是我妈妈做的饼干呢。
11: 哇，好可爱哟。
8: 我也和妈妈一起做了蛋糕要送给你，
11: 谢谢你们。
12: 这个蛋糕好好笑哦。
11: 对呀。
8: 可是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我不喜欢你们取笑我。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
8: 来来来，吃点心喽。陶乐比，这是送你的礼物。
11: 哇，是毛毛耶，谢谢奶奶。
8: 不客气。哇哦，这个蛋糕好香哦。
10: 这是我自己做的蛋糕。
8: 很棒哦，小虎会自己做蛋糕耶。可是大家都说我的蛋糕很奇怪。这个蛋糕好香哦，这一定是一个很好吃的蛋糕，你们想不想吃吃看呢？
14: 想。
11: 那我来切给大家吃。
10: 嗯，好好吃哦。
11: 对呀，好香，好好吃哦。
12: 嗯，巧虎真厉害。
6: 快乐卷卷猫，
15: 世界真奇妙。
16: 眼泪池，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吃了一块带葡萄干的蛋糕，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变化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突然发现她的脚离自己越来越远，用手已经够不到了，忍不住失声叫道：
6: 天哪，我现在又变大了，变得这么高，我可怜的小脚丫，以后谁来给你们穿袜子和鞋呢？我离你们太远了，真是无能为力了，根本帮不了什么忙，你们好自为之吧。

0: 爱丽丝在心里嘀咕着，
1: 不行，我还是要对我的小脚丫好一点儿，可不能把他们惹生气了，不然他们不愿意走路，我就去不了想去的地方了。我想想，不如这样吧，以后每年圣诞节我都送他们双新鞋子好了。
0: 爱丽丝还在胡思乱想，她的脑袋突然撞上了天花板，现在她变得足有9英尺高，比桌子高多了。她赶忙拿起桌上的金钥匙往那扇小门飞奔过去，可惜的是，虽然顺利打开了门，但是爱丽丝变得太高了，根本就进不去，她只好躺在地板上，费尽全力透过门洞看里面的那个花园。看了半天，想到还是进不去，爱丽丝难过地坐在地上，又哭了起来。哭了一会儿，爱丽丝忍不住责备自己：
1: 真不害臊，谁这么大了还哭鼻子？听着，你必须马上停止哭泣。
0: 可是爱丽丝就是停不住，眼泪哗啦啦地流，在她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水池，足有4英寸深，半个大厅都被这泪水淹没了。正在这时，爱丽丝听到远处传来踏踏的脚步声，赶紧停止哭泣，擦干眼泪，看看来的是谁。原来是那只白兔回来了，它穿着华丽的外套，两只手上分别拿着一把扇子和一副白手套。它依然急匆匆地赶着路，嘴里还不停地嘟囔着：
2: 哦，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天哪，我让他等得太久了，我迟到了，他肯定会大发雷霆的。
0: 爱丽丝本来十分绝望，看到白兔出现开心极了。当那只白兔走近时，爱丽丝急忙向白兔求救：
1: 先生，能不能麻烦您……
0: 听到爱丽丝的声音，白兔被吓了一大跳，没等爱丽丝说完，飞快地跳进黑暗里，扇子和手套被吓得掉在了地上。爱丽丝追了两步没有追上，只好捡起了手套和扇子。大厅里很热，爱丽丝使劲扇着扇子，无奈地说：
1: 天哪，今天真是个奇怪的日子，发生了这么多古怪的事情，让我好好想一下，早上起床时，我还是不是我自己呢？对，我那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要是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还要搞清楚我到底变成谁了。哎呦，这可真是个大难题。
0: 爱丽丝开始回忆起那些与她同龄的女孩，看自己是不是变成了他们中的某一位。他小声嘀咕着：
1: 我肯定不是 Ada， 这一点儿我敢肯定。 Ada 留着长长的卷发，我的头发可一点儿也不卷。我也不会是什么都不懂的 Mabel， 因为我知道的东西可比他要多。他是他，我是我。天哪，这一切多么让人糊涂，我要试一下，看自己是不是还记得以前学过的东西。让我好好想想，4×5=12，4×6=13。天哪，我这辈子也背不到20了。况且乘法口诀也并不能证明什么。好吧，我再用地理题测试一下。伦敦是巴黎的首都，巴黎是罗马的首都。哎呀，都不对，我全都说错了。我。

0: 一定是变成梅布尔了。我再背诵一下小鳄鱼试试。
1: 爱丽丝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开始背诵起来，但是她的声音听起来又哑又奇怪。
0: 小小的鳄鱼呀，如何打扮自己闪亮的尾巴呢？是用尼罗河的水来冲洗呀，你看它笑的，你看它笑的这样欢欣，还优雅地伸开了手指，用微笑欢迎小鱼光顾自己的嘴巴。
1: 后来爱丽丝发现自己又背错了，竟难过地流出了眼泪。她边哭边问自己，
0: 我真的变成笨蛋梅布尔了吗？不，我可不愿意那样。如果我真成了梅布尔，我就待在这兔子洞下面不走了。就算有人求我上去，我也绝对会拒绝的。我会问他们，你得告诉我我到底是谁。如果我变成了我喜欢的人，那我就上去。要是变成我不喜欢的人，我就一直待在这里了。
1: 说到这里，爱丽丝哭得更加大声了。她哽咽着说道，
0: 哎呦天哪，我太想有人下来把我叫上去了。我一个人待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太孤独了。
1: 爱丽丝无意中撇了一下自己的手，不知什么时候，一只手上戴上了白兔落下的白手套。她吃惊地想，
0: 我肯定是又变小了，不然这么小的手套我是怎么戴上的呢？
1: 爱丽丝马上站起来，走到桌子那儿一量，果然发现自己变得只有2英寸高了，而且身体还在迅速地缩小下去。她很快就发现了原因，问题就出在那把扇子上。于是她赶忙丢掉了那把扇子，总算是没有再缩得更小了。她高兴地说道，
0: 好险呐，好险呐，差点又变得那么小了。
1: 这次的变化让爱丽丝害怕极了，她赶快朝那扇小门跑过去，可是小门居然又关上了，钥匙现在还和原来一样在桌上搁着。爱丽丝痛苦地说道，
0: 真是糟糕透顶，为什么变小了之后总是拿不到钥匙？
1: 爱丽丝正说着，突然脚下一滑，扑通一声掉到了一个咸味的水池里，水瞬间没过了她的下巴。爱丽丝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自己肯定是掉到了海里了。于是她自言自语道，
0: 真是到了海边也不错，我去过海边，那边有很多孩子聚在沙滩上玩沙子，在那一排高高的房子后面就有个火车站，对，我可以坐火车回家。
1: 然而没过多久，爱丽丝就明白了，自己并没有在海边，只是掉进了眼泪池。这个眼泪池就是自己刚才变成9英尺高时哭成的。爱丽丝一边四处游动寻找出口，一边后悔地说，
0: 要是刚才我没流这么多眼泪就好了，这就是对爱哭的人的惩罚，我真是自作自受，难道我要淹死在自己的眼泪里吗？
1: 小朋友们，爱丽丝有没有从眼泪池中获救呢？又遇到了哪些有趣的小动物呢？我在下一期的故事中等你们哟。

0: standing in a row. Here's the baby's trumpet. Toot, toot, toot, toot, toot. Here's the way that baby plays at peekaboo. Here's a big umbrella. Keep the baby dry. Here's the baby's cradle. Rock a baby by.
1: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5: 向总统推销。在美国有一个布鲁金斯学会，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推销员组织。这个学会有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都要设计一道实习题让学员完成，完成任务的学员就可以获得一个金靴子，上面印着最伟大的推销员这几个字。但这个奖并不好拿。克林顿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布鲁金斯学会给毕业学员出了一道题，题目是请把一条三角裤推销给美国总统。可是克林顿在任的八年间，无数学员为这个题目绞尽了脑汁，但都无功而返，直到克林顿卸任仍然没有人完成。最后学会只好换了一个实习题目，请把一把斧头推销给小布什总统。
6: 哦，
5: 鉴于之前的失败和教训，很多学员都知难而退，甚至有人认为没人能完成这个题目。但在2001年，有个叫赫伯特的推销员却成功地把斧头推销给了小布什总统，从而获得了金靴子奖。赫伯特并不出众，智商也不算很高。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
7: 我坚信总统的农场总会需要斧头的，前提是如何打动总统的心。
5: 于是他潜心研究了小布什总统的喜好、年少的往事、大学的辉煌、穿衣的风格、香水的品牌，甚至连总统夫人的喜好他都能如数家珍。最后他给小布什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7: 总统阁下，有一次我有幸参观了您的农场，看到里面长了很多史菊树，有些已经死掉了，木质变得松软，所以我想您现在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头，而根据您现在的体质，这种小斧头显然太轻，您现在急需的是一把不太锋利的老斧头，而我这里正好有这样的一把斧头，很适合砍枯树，是我祖父留下来的。如果你有兴趣，请按这封信所留的信箱给予回复。
5: 结果小布什总统给赫伯特汇去$15。很多时候人们失败往往是因为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与准备工作，还没上场就败下阵来。小朋友，当你面对某件感觉难以完成的事情时，不妨先对其做一些深入的了解，然后利用搜集到的信息与知识，开动脑筋想一想，或许就会有好办法。
1: 快乐卷卷猫。

0: 奇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熊爸爸的生日。这一天是熊爸爸的生日，这天一大早，熊妈妈就在厨房忙活起来，她要准备一桌好吃的饭菜。熊爸爸还没有下班，小熊点点来到厨房，闻到饭香，点点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这时熊妈妈做好了一道菜，是点点最喜欢吃的拔丝苹果。熊妈妈把菜放在餐桌的中央，又回到厨房继续做菜。点点自言自语地说，
2: 妈妈做的拔丝苹果可真香啊，我尝一点吧。
1: 说完，点点爬上了椅子，伸手抓起一块苹果吃了起来。这时熊妈妈端着奶油蛋糕走了出来，看到站在椅子上的点点，她赶紧跑过去把点点从椅子上抱了下来，对点点说，
3: 你怎么能站在椅子上呢？这很危险，而且也不礼貌，以后不许这样了。
1: 说完，熊妈妈用抹布擦了擦被点点踩脏的椅子，然后继续对点点说，
3: 以后吃饭要乖乖坐在椅子上，知道吗？
1: 这时点点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了奶油蛋糕上，根本没听到妈妈的话。等熊妈妈走进厨房，点点马上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过了一会儿，熊妈妈端出来一大碗热汤，她刚放下碗，点点就用筷子从汤里夹起了一个肉丸子，谁知筷子一滑，丸子又掉进了汤里，热汤溅到了点点的脸上，点点疼得直叫唤，
2: 哎呦，好烫啊，我的脸好疼。
1: 熊妈妈赶紧带着小熊来到厨房，用冷水帮他冲脸。熊妈妈对点点说，
3: 你看看你吃东西那么着急，现在得到教训了吧，以后吃东西要慢一点儿，知道吗？
1: 点点摸了摸自己的脸，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吃饭的时候要遵守餐桌礼仪，不能站在椅子上，夹菜的动作不能太大，吃东西的速度也要慢一些。
4: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0: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青竹和小树的故事。一天早晨，森林里一棵小树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脚下冒出了一颗竹笋。小树很不客气地问：
8: 小不点儿，你是怎么冒出来的？
7: 竹笋尽管心里很不高兴，但还是礼貌地回答：
9: 我和你一样，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
7: 小树听了竹笋的话，更加不开心了，他气呼呼地说：
8: 你怎么能和我比？我这么高大威武，你只能和我脚下的小草比一比。
9: 你别看我现在很小，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能长得比你还高。
7: 这一下可把小树给气坏了，小树疯狂地摇起自己的枝叶，想要去抽打竹笋。可是竹笋现在还很小，小树够不到竹笋。于是小树生气地说：
8: 小竹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长得比我还要高。
7: 第二天的时候，小树迫不及待地睁开眼，想看看竹笋长多高了。他往昨天竹笋的位置看去，发现竹笋在一夜之间长高了一米，变成了小青竹。小树惊奇地问：
8: 呀，你怎么长得这么快？太神奇了。
9: 我们竹子家族细胞生长就是这么迅速，我们每秒钟能生出好几万个细胞，而且我们竹子生长时，茎的顶端和茎的每一节之间都在不停地生长，所以我们才能一夜之间就长得很高很高。
8: 是我孤陋寡闻了，我不应该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就瞧不起你。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孙叔敖勇斗双头蛇的故事。在我国东周时期的楚国，有一个人叫孙叔敖，他从小就勤奋好学，尊敬长辈，孝敬父母，很受乡亲们的喜爱，是大家公认的好孩子。孙叔敖小的时候，他外出玩耍，走着走着，他忽然看到路上有一条长了两个脑袋的蛇。孙叔敖吓坏了，哭着说：
12: 听说见到有两个头的蛇就会没命的，我很快就要死了，我要回家告诉我的父亲母亲。
9: 说完，孙叔敖转身向家跑去。跑着跑着，他好像想到了什么，又转身跑到了双头蛇旁边，说道：
12: 反正我也要死了，我要把这个双头蛇给砸死，不能让它再害人了。
9: 孙叔敖捡起一块大石头，

0: 使劲地砸向双头蛇，没几下就把双头蛇给砸死了。然后孙树敖挖了一个很深的坑，把双头蛇埋了起来。回到家，孙树敖很难过，晚饭也不吃，一个人坐在油灯前发呆。他的母亲看到他这个样子，就问他：
1: 孩子，你怎么了？
0: 孙树敖抬头看了看母亲，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他赶紧低下头，轻声地说：
2: 母亲，我没事儿。
0: 母亲开始担心起来，她伸出手摸了摸孙树敖的额头，说：
1: 孩子，你是不是生病了？
0: 这时候孙树敖再也忍不住了，他拉着母亲的手伤心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2: 娘，我快要死了。
0: 听到儿子这样说，母亲慌张起来，连忙问：
1: 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死了？
0: 孙树敖一边擦眼泪一边说：
2: 今天我在外面看到了一条双头蛇，别人说看到这种蛇的人都会死，我就快要死了，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您了。
0: 母亲听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一边安慰孙树敖一边问：
1: 你在哪里看到那条蛇的？现在蛇跑到哪儿去了？
0: 孙树敖回答：
2: 我怕其他人看到这条蛇也会死，我就用石头把它打死了，然后埋了起来。
0: 听了孙树敖的话，母亲非常欣慰地说：
1: 孩子，你做得对，你很善良，一定不会死的。
0: 听完母亲的话，孙树敖高兴地问：
2: 真的吗？我真的不会死吗？
0: 母亲说：
1: 当然是真的，做好事会有好报的。
0: 这下孙树敖开心地跳了起来，边跳边说：
2: 太好了，我不会死了，我以后还能跟父亲母亲一起，我以后还要做好多好事呢。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3: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2: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4: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2: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3: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2: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3: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小孩子说：
4: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3: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4: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2: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可是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诗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3: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2: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诗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5: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

0: 味的饼干给您吃。老实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实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1: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0: 小孩子说，
2: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呀。
0: 老实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实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嗨宝贝，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熊爸爸的力气真大》。在秋天的夜晚，地上落了一层细细的霜，小熊壮壮跟着爸爸去山坡上摘南瓜，熊妈妈在家等着南瓜熬大锅汤呢。壮壮一路跟在爸爸的后面，一边唱着歌，一边快乐地跑着。他们走着走着，来到了一棵核桃树下。突然，壮壮要跟爸爸比力气。
6: 爸爸，爸爸，我们来比谁的力气大，谁赢了，谁就把最大的南瓜搬回家。
5: 说完，壮壮就把自己倒立起来，骄傲地对爸爸说，
6: 看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5: 熊爸爸看到了，伸手抓住高处的树枝，一摇晃，树枝就哗啦啦一阵响动，好像刮起了一阵暴风，树叶落了一地，核桃也咚咚响着掉到壮壮的脚下。熊爸爸说，
1: 我的力气有这么大。
5: 壮壮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爸爸的力气可真大呀。接着熊爸爸又一伸手，把壮壮举过了头顶，
1: 我的力气还有这么大。
5: 这时候壮壮趁机朝熊爸爸的胳肢窝挠去，熊爸爸浑身痒痒的，大笑了起来。他一笑就没有了力气，坐在地上直喘气。壮壮高兴地喊着，
6: 我的力气比爸爸的力气要大。
5: 熊爸爸也朝着壮壮的胳肢窝挠去，痒得壮壮在地上直打滚。壮壮只好大声地求饶，
6: 爸爸的力气大，谁也没有爸爸的力气大。
5: 熊爸爸高兴地举起了壮壮，把他放在自己的肩上，继续往前走。
1: 我们去摘南瓜，摘世界上最大的南瓜。
5: 他们终于来到了山坡上的南瓜田，绿油油的南瓜叶铺满了整个山坡，所有的南瓜都藏在叶子底下。壮壮吵着问爸爸，
6: 爸爸，最大的南瓜在哪里？
5: 熊爸爸刚翻开一片南瓜叶子，壮壮就挤到最前面，一看到不是大南瓜，熊爸爸就摇摇头，壮壮也跟着摇摇头，找了好久好久也没有找到大南瓜。熊爸爸开始叹气，
1: 唉。
5: 壮壮也学着叹气，
6: 唉。
5: 终于爸爸掀开叶子找到了一个大大的南瓜，壮壮才开心地笑了。壮壮一下子就抱住了大南瓜，大南瓜旁边还有一个小南瓜。熊爸爸说，
1: 我抱大南瓜，你抱小南瓜。
6: 不，你抱小南瓜，我抱大南瓜。
5: 壮壮一下子就抱起了那个大南瓜，再也不肯放下了。熊爸爸只好抱着小点的南瓜。壮壮一边抱着大南瓜摇摇晃晃地走路，还一边高兴地唱着歌。他们走了一小段路，因为大南瓜太沉了，壮壮停下来歇了好几回，但他还是不想放下大南瓜，最后实在是走不动了，才跟熊爸爸交换抱起了小南瓜。可没有走多远，他连小南瓜也抱不动了，坐在地上直喘气。熊爸爸一伸手就把壮壮和两个南瓜都举到了肩上，大踏步地走回了家。好了宝贝，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
1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3: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4: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5: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 Zoe 老师说，
14: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11: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16: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14: 有好胜心是好事儿，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

0: 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1: 不知道。
0: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2: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0: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2: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1: 有鱼上钩了。
2: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0: 笑笑真棒啊。
2: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1: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3: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2: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0: 乐乐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2: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3: 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0: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2: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同姓篇。同姓源自姬姓，先祖是颛顼帝的儿子老同，属于以先祖名字为姓氏。传说老同天生拥有一副好嗓子，说话或唱歌时，嗓音像钟磬一样洪亮清越，又有音乐的韵味。老同的后代子孙就以祖上名字中的同字为姓氏，称同姓。同氏宗族中出现了一个有名的生物学家，叫同地周。同地周是我国著名的生物学家、教育家，也是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被誉为中国克隆之父。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同地周小时候的故事。同地周小的时候，家境比较贫寒，一直跟着自己的父亲。

0: 学习文化知识。童弟周的好奇心非常强，他看到不懂的问题，往往要向父亲问个为什么。有一天，童弟周看到屋檐下的石阶上，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行小坑，他觉得十分奇怪，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去问自己的父亲。
1: 父亲，那屋檐下的石板上怎么会有小坑啊？是谁敲出来的呀？
0: 父亲看到儿子这么好奇，大声笑了起来，说：
2: 哈哈哈哈，傻孩子，这不是人凿的，这是屋檐上掉下来的水滴敲出来的。
0: 小童弟周更奇怪了，
1: 父亲，水还能把坚硬的石头敲出坑来吗？
0: 父亲耐心地解释说，
2: 一滴水当然敲不出坑来，但是天长地久，点点滴滴不断地敲，不但能敲出坑来，如果时间长，还能把石头敲出一个洞呢。古人常说水滴石穿，就是这个道理。
0: 这一番话在童弟周的心里埋下了深深的印记。后来由于农活比较多，童弟周对学习有些失去兴趣，不想读书了。父亲耐心地开导他说，
2: 你还记得水滴石穿的故事吗？小小的水滴只要坚持不懈，能把坚硬的石头敲穿，难道你的恒心还不如水滴吗？学习知识也要靠一点一滴积累，坚持不懈才能获得成功。
0: 为了更好地鼓励童弟周，父亲书写了滴水穿石四个大字赠送给童弟周。童弟周一直用这四个字激励自己，经过不断的学习，他终于成为了著名的生物学家。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0: 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2: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4: 殿下众神，你们有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2: 牛自告奋勇地说：
5: 回禀玉帝，我愿意。
4: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5: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4: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2: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

0: 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1: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0: 牛一脸无辜地说，
2: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0: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1: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0: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7: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6: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8: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6: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9: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6: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10: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6: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10: 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6: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8: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6: 老二附和说，
9: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6: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1: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6: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8: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6: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

0: 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1: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0: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2: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0: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1: 哎呦，疼死我了。
0: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1: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0: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1: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2: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1: 哎，快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它的尾巴都烧焦了，它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3: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2: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4: 小朋友们好，今天呢，小丸子姐姐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沈括出使辽国》。北宋年间，宋国和辽国两个国家连年交战，关系十分紧张。有一年，辽国指责宋军破坏合约，越过边界，还在辽国境内修筑战争防御工事。其实任何人都明白，这是辽国制造的借口，准备发动新的军事进攻。双方就此进行的谈判也很快破裂了。过了不久，辽国使臣又来到了宋国的国都东京汴梁，不仅指责宋国挑起争端，还提出了蛮横无理的划界要求。宋神宗在得知辽国在边境集结了重兵，吓得赶紧做出了妥协。但是辽国得寸进尺，要求按照分水岭划界。沈括急忙启奏宋神宗说：
5: 启禀陛下，辽国实在是得寸进尺啊，我们必须阻止他们的无理要求，要不然我国会损失大量的领土。
6: 爱卿所言极是，朕命你立即前往辽国，确定我大宋和辽国之间达成的边界协议，让辽国无话可说。
4: 在出发前，沈括和幕僚们做了详尽的准备工作，他们研究了地图和双方的重要官方文件，对两国的局势了如指掌。那一年的5月中旬，沈括一行人终于见到了辽国的皇帝辽道宗。在谈判桌上，辽国再次提出了要按照分水岭划界的无理要求。辽国的官员说：
7: 我们辽国人几百年前就在这里放牧，这里怎么可能是你们宋国的领土？
5: 这是你们辽国的文件，上面白纸黑字的写着，辽国这次要求的领土都属于宋国，而且还盖着你们皇帝的印章，难道你们的皇帝说话就像儿戏一样吗？
4: 看了沈括拿出的证据，辽国的官员们顿时瞠目结舌，无言以对。沈括凭着自己的博学与勇敢，挫败了辽国的无理要求，取得了外交上的成功，赢得了边界上的暂时安宁，为国为民立了一功。后来沈括在战场上立下了战功，但是最终因为战败而被贬到了地方，做了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官。在这之后，沈括潜心研究科学技术，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集结成册，这就是我国著名的科技巨著《梦溪笔谈》。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3: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我是树博士，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今天的故事是犀牛不生气了。河边有一头犀牛，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了。暴怒的犀牛用它鼻子上那根钢棍似的硬角，把一颗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万能博士的故事。从前有个贫苦的农民叫克勒普斯，一次他赶着两头牛，拉着一车柴进城去卖给一位医生，得到了两枚银币。医生付钱时正坐在桌旁吃饭，农民看见医生吃得很丰盛，心想，我也想做一名医生，可以吃好吃的。他站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那个医生，
3: 请问我是不是也能成为一位医生呢？
2: 医生回答，
4: 哦，当然，马上就可以办到。
2: 农民问，
3: 我该怎么办呢？
2: 医生说，
4: 首先去买本入门书，要前面印着只公鸡的那种。第二，把你的车和两头牛都卖掉，用得到的钱买医生的衣服和其他用具。第三，请人给你做块招牌，写上我是万能博士几个字，钉在你家的屋门上，这样就行了。
2: 农民听过之后就一一照办了。还没过多久，一个很富有的大贵族家里的钱被偷了。有人对他说，在村里住着位万能博士，他应该知道钱是被谁偷了。于是贵族老爷就让人驾着车亲自去村里问农民是不是万能博士。农民回答，
3: 对，我就是万能博士。
2: 贵族老爷说，
5: 万能博士，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家里的钱被盗了，请你去我家看看是谁把这钱偷走了吧。
2: 万能博士答应了，但是要求他的妻子格莱特得跟着他一块儿去。贵族老爷同意了，让他们夫妻俩坐上车一起往回走。到了贵族老爷家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贵族老爷请他们夫妻两个坐下来吃饭。这时候第一个仆人端着一碗精美菜肴走进来，万能博士撞一撞他的老婆说，
3: 格莱特，他是第一个。
2: 万能博士的意思是，

0: 这个仆人是第一个来上菜。然而仆人却以为万能博士想说这是第一个小偷。特别巧的是，仆人又真的偷了钱，于是就心虚害怕起来，走到外面对另外三个伙伴讲：
1: 这位博士知道一切，咱们糟了，他刚才说我是第一个小偷。
0: 另外三个也偷了钱的仆人听了之后很害怕。当第二个仆人战战兢兢端着碗走进屋上菜的时候，万能博士又用胳膊肘撞了撞他的老婆说：
2: 格莱特，这是第二个。
0: 仆人听到这些，放下碗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第四个仆人轮到端一只盖着的碗进来。贵族老爷说：
3: 请博士显显本领，猜猜这碗里装着什么美味吧。
0: 碗里呢，其实装的是螃蟹。而万能博士瞪着碗，不知道怎么办，觉得自己装不下去，快要露馅了，就叹息道：
2: 哎，可怜的克勒普斯啊。
0: 贵族老爷听到他说出的名字，以为万能博士在说螃蟹，就大呼道：
3: 啊，他真的知道，他肯定也知道钱是谁偷的。
0: 四个仆人心惊胆战的，就冲万能博士使个眼色，要他出去一下。万能博士跟着他们出去了，四个仆人通通承认偷了钱，领他去藏钱的地方看了看，心甘情愿地交出来，还说只要不告发他们，要给博士一大笔酬金。这一来，万能博士满意了，就回到屋里坐在桌旁说道：
2: 老爷，饭已经吃饱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帮您找丢失的钱吧。
0: 万能博士带着贵族老爷找到了藏钱的地方，说道：
2: 钱没人去偷，全都在这里放着呢。
0: 贵族老爷数了数，确实是那笔钱，就很开心地给了万能博士一大笔酬金。而万能博士没讲出偷钱的人，也得到了仆人们给的酬金。他还因为什么都知道，成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名人。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7: 好利德宠物店。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芬妮成了好朋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牧师收留温迪克之后，温迪克越来越健康，身上光秃的地方开始长毛了，走路也不瘸了。现在他最需要的是一个项圈和一条狗链，所以欧宝带他去好利德宠物店。欧宝在店里发现了一个很漂亮的红皮项圈和一条相配的链子，可是项圈和链子的价格很贵。欧宝对店员说：
8: 我很喜欢这个项圈和链子，可是我现在没有足够的钱，可以让我分期付款吗？
7: 店员还没说话，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声：
9: 好利德。
7: 原来是一只鹦鹉，它坐在一个鱼缸上看着欧宝。欧宝没有理会那只鹦鹉，对店员说：
8: 我保证每个星期给你我的零用钱，你可不可以先把项圈和链子给我？
7: 这个店员叫奥蒂斯，他摇摇头说：
10: 这恐怕不行，老板娘是不会同意的。
8: 我可以帮你工作，我可以帮你清扫地板，清理架子和倒垃圾。
7: 奥迪斯没说话，他低头看着柜台。欧宝继续说：
8: 有一件事要先声明，温迪克必须跟我一起进来，如果我们分开太久，他就会在外面乱叫。

0: 德不喜欢狗。
1: 豪利德是老板娘吗？
0: 我指的是那只鹦鹉。
1: 他应该会喜欢温迪克，或许可以让豪利德见一见温迪克。如果他们合得来，我就可以在这工作了。
2: 说完，欧宝马上开门让温迪克进来。豪利德看见温迪克，变得安静下来。他坐在鱼缸上，头转来转去地看着温迪克，温迪克也盯着他瞧。突然，豪利德飞了过去，落在了温迪克的头上。这时，奥迪斯说：“
0: 好吧，那你下周开始上班吧。”
1: 谢谢你。
2: 从豪利德宠物店出来的路上，欧宝一直兴奋地和温迪克说话，一不小心差点撞上了汤马斯。汤马斯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对欧宝说：“
3: 刚才那只鸟停在狗狗的头上了吗？”“
1: 对呀，
3: 我在教堂里看到过那只狗抓老鼠，我也想要一只那样的狗，可是我妈妈不准。我可以拍拍你的狗吗？”“
1: 当然可以。”
2: 汤马斯认真地拍着温迪克的头，一边拍一边对欧宝说：“
3: 9月我就满6岁了，到时候你愿意来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1: 当然啦。”“
3: 这只狗可以来吗？”“
1: 可以。”
2: 欧宝高兴极了，他心想：“
1: 我有一只狗，有一份工作，有芬妮小姐当我的朋友，现在还接到搬家后的第一个聚会邀请，我不再觉得孤单了。”
2: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

0: 下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坚定的闹钟》。一位工匠师傅新组装好了一只小闹钟，他把这只新闹钟和两只老闹钟放在了一起。工匠师傅离开以后，一只老闹钟就对小闹钟说：
8: 欢迎你，新朋友，你马上就要进入正式的工作了，可是我有点担心你啊。你知道你的秒针走一年需要走多少步吗？
9: 我不知道，您能告诉我吗？
8: 你每年要走3150多万步。哎，我已经走了3年多了，都快走1亿步了，真担心你能不能坚持下去啊。
9: 天哪，3000多万步，这是多么伟大的事啊，我可办不到。
7: 另一只闹钟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10: 小伙子，你别听那老家伙吓唬人，你不用担心，你要做的只是每秒向前走一步就行了。
9: 真的那么容易吗？简直不敢相信。
7: 小闹钟将信将疑。
9: 如果这样，我就试试吧。
7: 小闹钟坚定的每秒钟向前走一步，不知不觉中一年过去了，他走了3153万6000步。
9: 我成功了。这一年的努力让我懂得成功是没有捷径的，需要我一步一步坚定地走下去。
7: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大家，成功看似离我们很远，其实我们不必想以后的事，只要一步一步地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

0: 成功就会到来。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5: 我排在你后面。公共汽车站边，小兔子、小松鼠、小熊和灰灰猫、花花狗排着队，等候车子到来。嘟，公共汽车来了，咔，车门开了。小兔子等乘客下了车才开始上车。正在这时，一只大灰狼来了，它不排队就想插在小松鼠前面。小松鼠生气地说，你怎么不排队？大灰狼粗声粗气地说，小心我把你的大尾巴扯下来。小熊拉住大灰狼说，
6: 到后面排队去，别不讲理。
5: 大灰狼举起拳头说，
6: 你想尝尝这个吗？
5: 正在这时，伸过来一条长鼻子，呼一下就把大灰狼卷到了半空，然后把大灰狼轻轻地放在队伍的最后面。原来是一只赶来乘车的大象，看到大灰狼不讲理，就用长鼻子把它卷到了队伍后面。大象和气地说，大灰狼先生，你应该从这里排队上车，我到的比你迟一点，排在你的后面。大灰狼看着高高大大的长鼻子大象排在他的后面，他不好意思地说，
6: 嗯，谢谢你，大象先生，我这就排队。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8: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特的灯泡海鞘。灯泡海鞘算得上是大海中的异类了，它全身长满了透明的管子，从远处看还真像一个大灯泡啊。其实灯泡海鞘是一个小懒蛋，它整天趴在海藻上不停地吸水排水，连屁股都不想挪一下。时间久了，它的身体就长在了海藻上。这一天，一只厌倦了不停迁徙的白鳞鱼心里烦闷极了，它离开了自己的家族，在大海里四处游荡，想要散散心。这时它看到了不停摆动身体的灯泡海鞘，于是细声细语地打招呼，
9: 灯泡海鞘姐姐你好呀，我可以和你聊会儿天吗？
8: 灯泡海鞘礼貌地回答，
10: 当然可以啊，晚上好白鳞鱼弟弟，你想聊点什么呢？
8: 白鳞鱼盯着灯泡海鞘一直不停摆动的管子，好心地问道，
9: 姐姐你累不累啊？为什么不停下来休息一下呢？
8: 灯泡海鞘微笑着说，
10: 多谢关心，我可一点儿也不累，我们灯泡海鞘从出生开始就这样做了，早就习惯了。
8: 白鳞鱼撇了撇嘴说，
9: 谁说不是呢？我们白鳞

0: 也是从出生起就要随着季节不停地迁徙。我最近突然觉得这种生活真是太辛苦了。
1: 灯泡海鞘安慰他说，
2: 白鳞鱼弟弟，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不要因为这样而感到烦恼。如果硬要改变自己的天性，会活得一点儿也不开心的。
1: 白鳞鱼点了点头说，
0: 你说的对，真是太感谢你了，我的心情现在没有那么糟糕了。对了，姐姐，你为什么要一直这样摆动呢？
1: 灯泡海鞘说，
2: 我摆动身上的管子，其实是在吃东西呀。这大海里到处都是宝贝，光海水里就不知道生活了多少种微生物呢。我身上每根管子都有两个开口，一个开口负责吸水，另一个开口负责排水，就这样不断地吸水排水，海洋中的微生物就会和海水一起进入我的肚子，成为我的食物。
1: 白鳞鱼恍然大悟，
0: 原来你是在吃东西呀，这可真是我见过的最奇怪的饮食方式的。
1: 白鳞鱼和灯泡海鞘聊了很久，心情终于变好了。你看，它现在充满了活力，正在开心地向家人游去呢。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

0: 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在森林中救了一个铁皮人，铁皮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要一起踏上去翡翠城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五集，胆小的狮子。多罗西和同伴们一边交谈，一边穿越这片茂密的森林。这时，森林的深处传来了一声可怕的吼声。只见一只大狮子纵身一跃，挡在了道路中间。他挥起爪子，将稻草人打得在原地转了好几圈，倒在了路旁。随后啊，他又用锐利的爪子抓向了铁皮人。铁皮人被扑倒了，但身上却没有一丝抓痕。这让狮子感到十分的奇怪。而小狗托托在面对来犯之敌时，奋勇上前，朝着狮子大叫。狮子张开它那血盆大口，就要咬托托。多罗西怕小狗托托受伤，不顾危险地冲上前去，一边用拳头尽力捶打着狮子的鼻子，一边高声地喊道：
7: 你竟敢咬托托！你这么大的个子，却去咬一只可怜的小狗，真应该感到羞愧。
6: 这时，狮子说话了：
8: 我并没有咬到它呀。
6: 狮子还用爪子揉了揉鼻子，那里正是被多罗西击中的地方。多罗西反驳道：
7: 是没咬到，但你想咬它。你虽然身体庞大，但只是一个胆小鬼罢了。
8: 我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
6: 胆小的狮子承认了，羞愧地垂下了头。
8: 我从小就知道这一点，但是我怎样才能改正这个缺点呢？
7: 你竟然攻击一个稻草填充的人。
6: 胆小的狮子吃惊地问道：
8: 他是用稻草填充的吗？
7: 当然了。
6: 这时，多罗西走过去，将稻草人搀扶起来，在他身上拍打着，使他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8: 这另外一位也是稻草填充的吗？
6: 多罗西告诉胆小的狮子，他是用铁皮制成的。说完就走过去帮铁皮人站了起来。
8: 难怪他差点把我的爪子给弄钝了。
6: 胆小的狮子指着托托问多罗西：
8: 这是一只什么小怪物，值得你这么用心去照顾？
6: 多罗西说：
7: 是我的小

0: 名叫托托。
1: 它是不是用铁皮做的？或者是用稻草填充的？
0: 才不是呢，它是一只有血有肉的狗。
1: 啊，它真是奇妙的动物，它看上去真是小的可怜。除了像我这样的胆小鬼，没有谁想去咬这样的一只小动物。
2: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0: 是什么原因使你变成一个胆小鬼的呢？
2: 胆小的狮子回答道，
1: 这可是一个难解的谜，我天生就是个胆小鬼。树林中的其他野兽都自然而然地认为我是勇猛无比的，因为不论在什么地方，狮子都被称为百兽之王。如果大象、老虎和狗熊来挑战我，我其实很想拔腿就逃，但奇怪的是，只要我吼上一声，他们自己就落荒而逃了。当然，我也不会去追赶他们的。
2: 这时，稻草人插嘴道，
3: 不过你这种想法是不对的，百兽之王不应当是一个胆小鬼。
2: 听到稻草人的话，胆小的狮子掉下了眼泪。
1: 我心里清楚这一点，这也是我心中最大的悲哀。只要碰到危险，我的心就会跳得很快。
2: 铁皮人说，
4: 你恐怕有心脏病吧？
1: 可能有吧。
2: 铁皮人接着说，
4: 如果你有心脏病，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因为这证明你有一颗心，而我却连心都没有。
1: 这倒是很有可能，如果我没有心，就不会是一个胆小鬼了。
2: 稻草人在一旁问道，
3: 你有脑子吗？
1: 我想有吧，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
2: 稻草人说道，
3: 我正要到伟大的奥芝那里去，请求他给我一些脑子。
2: 铁皮人接着说，
4: 我去请求他给我一颗心。
2: 多罗西附和道，
0: 我请求他将我和托托送回堪萨斯。
2: 胆小的狮子说，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奥芝一定也能给我一些胆量，我跟你们一起去吧。
2: 于是，这个小团队又踏上了旅程。胆小的狮子威风八面地走在多罗西的身边，他们安静地赶着路，暂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危险情况。只有一次，铁皮人没留意，一脚踩死了一只正沿着道路爬行的甲虫。他悔恨交加地流下了眼泪。可是啊，这马上泪水就是连接下巴的关节锈死了。幸亏稻草人赶紧取出了油壶，在铁皮人的牙床上滴了些油。不一会儿，铁皮人又能像以前那样开口说话了。铁皮人感慨道，
4: 这件事给了我一个教训，以后我每迈一步都要分外小心。
2: 从那以后，铁皮人总是紧盯着路面，小心翼翼地走着。他心里暗自想着，
4: 等到奥芝给我一颗心，我就能随心所欲了。
2: 小朋友们，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在路上又遇到了胆小的狮子，狮子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出发要到翡翠城去。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快乐简简猫，
5: 世界真奇妙。

0: 真是太好吃了。
1: 坐在餐桌前的彤彤一边吃鱼一边赞不绝口。彤彤是一个特别爱吃鱼的小馋猫，不管是清蒸、红烧、炖煮还是油炸，彤彤对鱼的喜爱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可是彤彤这孩子有个坏习惯，就是会往自己的碗里加很多鱼肉，可总也不吃完。你听，彤彤今天又这样说了：
0: 古宝，你就帮我吃了吧，这是妈妈中午刚蒸好的鲈鱼，可香啊，要是被妈妈发现我又没吃完，我肯定要挨吵了。
2: 哎呀，彤彤，你就别烦我了，我真的是不喜欢吃鱼啊。
0: 你都没尝试就说不喜欢，古宝，你就吃一口，我保证你立刻会喜欢上鱼肉的。
1: 面对这样的彤彤，古宝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古宝是真不喜欢鱼肉上面微微的腥味，这可怎么办呢？古宝就在左右为难的时候，突然一道灵光闪现，他立刻就有了办法。只见古宝微微一侧身，避开了彤彤伸过来的筷子，然后清了清嗓子说道：
2: 彤彤，你知不知道渔民们把鱼打捞上来有多辛苦多危险呀，你这样浪费他们该有多伤心呢。
0: 危险？这捕鱼会有什么危险啊？我在电视上都见过，渔民们都是开着大船去捕鱼的，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哪会有那么多危险啊。
2: 哎，那是现在，在古代捕鱼做渔民可是一件极为危险的职业呢。
0: 古宝，你在骗我吧，捕过鱼能有什么危险啊？
2: 不信那我就带你去看看。
1: 说完，古宝就把彤彤带到了一艘宋代的游船上。这船可真漂亮，红木做成的船身看起来十分喜庆，船上还建了两层小楼，小楼的楼顶是用琉璃瓦铺设的，看起来流光溢彩。彤彤一边欣赏着美丽大气的游船，一边问古宝：
0: 古宝，这难道就是古人捕鱼用的船吗？这也太豪华了吧。
2: 才不是呢，这是一艘游船，我带你来这里是想让你顺便见一个人。
0: 见个人？是谁呀？我觉得他的身份肯定不一般，能坐这么大这么豪华的船，一定是个很厉害的人。
1: 古宝轻声笑了笑，没有回答彤彤的问题，而是领着彤彤向楼上走去。走上楼后，彤彤就在房中间看到一位身穿官服、面容严肃的老人。他坐在一张桌子前，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佳肴，尤其是桌子的中央，放着一道看起来就特别美味的清蒸鲈鱼。彤彤哪能经受得住这种诱惑？可是，那个老人一看就是当官的，这样随随便便的过去，搞不好会惹出麻烦来的。彤彤左思右想，实在想不出好办法，只好转头问古宝：
0: 古宝，你想让我见的就是那个老人吗？他是谁呀？
2: 那个老人叫做范仲淹，字希文，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呢。
0: 什么？他是范仲淹？
2: 这么大声，你想被发现吗？
1: 彤彤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巴，可是他的惊呼还是被老人听到了。范仲淹从餐桌前站了起来，看到了躲在门口的彤彤，他惊讶地问道：
3: 孩子，你是谁？怎么会登上这艘游船的？
1: 彤彤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一边有些窘迫地红着脸，一边眼神飘忽地看着桌子上的美味流口水。范仲淹注意到了彤彤的目光，他笑着走到了彤彤面前，轻声对他说：
3: 孩子，

0: 看你奇装异服，应该是附近的小乞丐吧？
1: 对对对，我是附近的小乞丐。
0: 哎，真可怜，小小年纪就成了乞丐。孩子，你一定饿坏了吧？来，跟我一起用餐吧。
2: 范仲淹把彤彤领到了餐桌前，让他坐下同自己一起用餐。虽然来之前已经吃过饭了，但是看着满桌的佳肴，谁能顶得住这样的诱惑？于是彤彤又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范仲淹慈祥地看着彤彤，笑着对他说，
0: 慢点吃，慢点吃，孩子别噎着了。
2: 话音刚落，游船突然抖动了一下，这可把彤彤吓坏了。他停下了手中的筷子，惊恐地看着游船，声音颤抖地问道，
1: 刚刚是怎么回事？
2: 范仲淹起身走到了窗户边上，掀开了竹帘子向外看了看，说道，
0: 看起来是外面起风了，风浪有些大了。哎，那是……
2: 范仲淹的疑问引起了彤彤的兴趣，他从桌子前站起来，走到了范仲淹的身边，顺着窗户向外看去，只见在风浪中有一条小小的木船正在水上起伏着，这木船实在是太小，好像一不小心就会被风浪吞没一样，看起来让人担心极了。彤彤紧张地看着那艘木船，向范仲淹说道，
1: 先生先生，那艘小船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风浪还出来，就不怕沉船吗？
0: 孩子，我猜得不错的话，那应该是一艘渔船啊。
1: 什么？那个小小的木船竟然是渔船？这么大的风浪还出来捕鱼啊？这也太危险了吧。
0: 唉，百姓生活困苦，这也是无奈之举呀。如果家境良好，谁又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出来捕鱼为生呢？这江上每天来往无数人，可他们只知道喜欢鲈鱼的美味，可谁又想过为了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这些渔民要冒着多大的风险出来捕鱼啊。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先生，听您的意思，你这四句诗似乎另有所指。
2: 彤彤的话让范仲淹略微惊讶了一下，他盯着彤彤看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0: 不错，我确实另有所指，看不出来你还挺聪明的。孩子，实不相瞒，我叫范仲淹，是朝廷的官员。我这四句诗虽然看起来是直白记叙江面上的情景，但实际上是我对这人情世态的思索呀。鲈鱼味道虽然鲜美，可是捕捞却这么的艰难，这些渔民生活得如此艰苦，实在是令人同情啊。
2: 看着眉头紧锁、一脸担忧的范仲淹，彤彤明白了古堡为什么要他来这里了。原来在古代捕鱼会这么的辛苦，平常在餐桌上吃的种种食物都是很多人为了生存不怕艰难困苦，用汗水甚至是生命换来的。再想想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彤彤羞愧极了。这时一道白光闪过，彤彤被古堡带回了家中。彤彤看着穿越前放在桌子上的那碗鱼肉，郑重地说道，
1: 我以后吃东西一定会吃多少加多少，再也不浪费了。

0: 在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我们的节日之端午节。节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渺，不能洗得直沉冤。今天是农历五月五号，是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天，明明一大早就起床了，因为他要帮妈妈包自己最喜欢吃的粽子。明明一边包一边问妈妈：“
4: 妈妈，为什么端午节要吃粽子啊？”
3: 妈妈停下了包粽子的双手，看着明明好奇的眼睛说：“
5: 因为这是为了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啊。明明，我给你讲个端午节的故事好不好？”
3: 明明开心地点了点头。于是妈妈开始讲起了故事。
5: 在很久很久以前，强大的秦国攻破了楚国的都城。身为楚国重臣的屈原，既不愿意做亡国的奴隶，也不想离开自己的祖国。于是呢，在五月五号这天，屈原写下了他的绝笔作《怀沙》之后，就抱着石头跳进了汨罗江，淹死了。
3: 明明听完，有点难过地说：“
4: 这个屈原可真热爱自己的国家啊！可是妈妈，这跟端午节有什么关系呢？”
3: 妈妈笑了笑，对明明说：“
5: 别着急的，明明，我正要说呢。后来啊，楚国的人民得知了屈原的死讯，大家都难过极了，纷纷去汨罗江吊唁屈原。渔夫们为了寻找屈原的尸体，争相地划起了龙舟。可是汨罗江这么大，哪能那么容易找到呢？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时候，一位渔夫突然把随身的饭团用竹叶和彩绳捆了起来，扑通扑通地扔到了汨罗江内，说是让鱼龙虾蟹吃了这些饭团，就不会咬屈原的身体了。人们见状便纷纷效仿了起来。于是慢慢的，在每年的五月初五这天，人们赛龙舟吃粽子，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端午节也就由此诞生了。
3: 明明听完故事惊讶极了，他没想到每年都可以吃到美味粽子的端午节背后竟然有凄美悲伤的故事。突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一样，连忙问妈妈：“
4: 妈妈，那爸爸每次在端午节都会喝酒，是为什么啊？爸爸告诉过我，说是端午节的一种习俗，可你刚刚讲的故事里没有提到啊。”
3: 妈妈听了明明的疑问，笑了起来。
5: 这呀，就要说到端午节的另一个传说了。端午在古人的心中是毒日、恶日，人们为了求平安、解灾疫，才逐渐产生了采艾叶、喝蒲酒和以雄黄酒喷洒门窗等等习俗。
3: 明明听了，不禁有点紧张起来了，小声地问妈妈：“
4: 为什么说端午是毒日、恶日啊？听起来好恐怖，妈妈，我有点害怕。”
3: 妈妈赶忙摸了摸明明的头，解释道：“
5: 明明乖，不要怕。之所以说端午是毒日、恶日，是因为啊，端午在炎热干燥的夏季，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容易生病。在古代瘟疫也容易流行，再加上蛇虫在夏天渐渐多了，容易咬伤人，所以人们要十分

0: 小心，才渐渐有了端午节饮酒、采药等等习俗。明明，我国的端午节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医药卫生节了呢，是人民群众与疾病、毒虫做斗争的节日呢。
1: 听到这里，明明骄傲极了，他开心地大声说道：
2: 原来我们的祖先这么厉害，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2: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3: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她看，我就收拾你。
2: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3: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2: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

0: 一个小男孩说，
1: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0: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2: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0: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2: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0: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寻猫启事》。很久很久以前，在遥远的西方，有一个没有猫的国度。那里有小狗、小猪、小松鼠等等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唯独没有猫。有一天，这个国家里来了一个外国客人，他送给国王一只可爱的小猫，有黄白相间的条纹，漂亮极了，还不住地喵喵喵地叫着，谁见了都非常的喜欢。国王把小猫送给了心爱的女儿娜娜公主，娜娜公主太喜欢这只小猫了，天天和它一起玩。一天晚上，小猫突然不见了，公主找遍了整个王宫都没有找到。小公主伤心极了，大哭起来，
6: 我最喜欢的小猫不见了。
5: 哭声惊动了整个王宫，国王非常着急，急忙派人上街张贴寻猫启事。布告上面写着，公主的小猫丢了，如果谁捡到并且送来，就奖励10000两黄金。小猫的特点是，别看年纪小，胡子可不少。第二天一早就有人来领奖了，国王高兴极了，穿着拖鞋就跑了出去。可是一看见那人送来的小猫，就立刻傻眼了。原来他送来的并不是猫，而是一只同样长着长长胡子的山羊。国王心想，
7: 看来第一张布告没把猫的特点写清楚，我得再贴上一份布告。
5: 很快，国王又贴出了第二张布告，公主丢失的小猫特点是大眼睛、会上树、还会捉老鼠。刚过一会儿，又有人来领奖了。国王一看，送来的是只猫头鹰，看来这第二张布告还是没有说清楚。国王又贴出了第三张布告，这次干脆画了一幅猫的肖像画。他心想，
7: 这下小猫的形象足够。

0: 不清楚了吧？
1: 很快就有人抬着大铁笼子来领奖了，里面的动物和画上的猫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大了很多。国王一看，这哪里是猫呀，分明是一只大老虎。娜娜公主一直找不到心爱的猫，不吃不喝，眼睛哭得又红又肿，坐在窗前发呆。忽然窗外传来一阵熟悉的叫声，喵，原来是小猫自己跑了回来，站在窗台上叫呢。公主连忙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心爱的小猫。国王拍着脑瓜笑着说，
0: 哎呦，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喵喵叫才是小猫最大的特点呢。
1: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睡觉吧，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

0: 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丢失的钱包。一天，一个当地的财主出门的时候，不小心把钱包弄丢了。他让仆人告诉大家，谁替他把钱包找回来，他就把里面的100枚金币分一半给谁。几天后，一个穷人找到了钱包，拿来还给财主。可是这时，财主突然改变了主意，舍不得将一半金币分给这位穷人了。但是说过的话又碍于面子，不能不算数。财主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假装仔细地翻了翻钱包，然后故意大叫起来：
7: 天哪，我钱包里的钻石戒指怎么不见了？是不是你把它藏起来了？
6: 穷人从来没有见过什么钻石戒指，又怎么会藏起来呢？两人开始了争吵，吵了半天也没个结果，最后决定去找聪明的阿凡提评评理。
8: 老爷，您确定您的钱包里除了金币还有一枚钻石戒指吗？
6: 阿凡提问财主。
7: 当然，我敢向真主发誓，除了100金币，我的钱包里还有一枚钻石戒指。
6: 财主一本正经地回答。
8: 既然这样，那这个钱包只有100枚金币，没有您说的钻石戒指。我敢肯定，这个钱包不是您的。
6: 阿凡提严肃地对财主说：
8: 现在我只能把这个钱包留下，等待它真正的主人来认领。至于老爷您，赶紧去找那个装有钻石戒指的钱包吧。
6: 听到这儿，财主顿时傻了眼，彻底没了主意。
5: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9: 妈妈，我要听故事。
10: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9: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夸父逐日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在中国的北方，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在这座山的里面住着一群力气很大很大的巨人，他们的首领名字叫做夸父。
9: 哇，夸父伯伯真的好高好高啊，力气真的好大好大呀，我要是多吃饭会不会也那么高呢？
11: 那个时候大地上还没有那么多花花草草，人们能种的粮食也特别的少，到处都是毒蛇和咬人的野兽。
9: 哎呀，又饿又冷，肚子空空，什么食物才能吃饱肚子呢？
11: 有一年天气非常热，太阳照在地上
10: 把树啊、草啊、粮食啊都晒死了，河里的水呢也都晒干了，很多人都被热死了。夸父看到之后就很想要救自己的族人，他就抬头看着太阳说，
12: 我要追上太阳捉住他，让他听人的话，不能这么热。
10: 一天，太阳刚刚从海上升起，夸父就从东海边上迈开大步，开始了他追逐太阳的过程。太阳在空中飞速地转，夸父在地上疾风一样地追。他追啊追，追啊追，追了九天九夜，离太阳越来越近。红彤彤、热辣辣的太阳就在他自己的头上了。夸父又跨过了一座座高山，穿过了一条条大河，终于快要追上太阳了。这个时候，夸父心里兴奋极了，可就在他伸手要捉住太阳的时候，由于过度激动，身心憔悴，突然夸父感到头昏眼花，竟然昏过去了。他醒来的时候，太阳早已不见了。夸父依然不放弃，他鼓足全身的力气又准备出发了。可是离太阳越近，太阳光就越强烈，夸父越来越感到焦躁难耐，他觉得浑身的水分都被蒸干了，当务之急，他需要喝大量的水。于是呢，夸父站起来走到东南方的黄河边，俯下身子猛喝黄河里的水，黄河水被他喝干了。他又去喝渭河里的水，谁知道他喝干了渭河水还是不解渴。于是呢，他打算向北走，去喝一个大泽的水。可是夸父实在太累太渴了，当他走到中途

0: 的时候，身体就再也支撑不住了，慢慢地倒了下去，死了。为了不让族人被晒死渴死，夸父死的时候扔下了手杖，马上就长出了一大片桃树林。这里的每棵桃树都长了很多绿绿的叶子，结着一个个又大又甜的桃子。他的身体呢，也变成了一座大山，这就是夸父山。虽然夸父没有捉住太阳，可是天帝被他的牺牲、勇敢的英雄精神所感动，惩罚了太阳。从此，夸父的部族不用再担心没有粮食，后代子孙居住在夸父山下，生儿育女，繁衍后代，生活非常非常幸福。这就是夸父逐日的故事。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它的名字叫勇敢的核桃爷爷。核桃爷爷有着圆滚滚的身体，皱巴巴的皮肤，还特别有力量。一次，核桃爷爷和干果们在公园里散步，经过一个池塘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叫救命，
3: 救命啊，救命啊。
2: 核桃爷爷往池塘里一看，原来是小猫不小心掉进了池塘里。勇敢的核桃爷爷连忙跳进池塘里，把小猫救了上来。小猫感谢地说，
3: 谢谢您救了我，我在池塘边看鱼的时候突然头晕晕的，就掉了进去。
2: 核桃爷爷说，
4: 你的身体一定是缺乏营养了。
2: 这时小猫拍了一下脑袋说，
3: 哎呀，糟糕，我光顾着玩忘了去上学了。
2: 核桃爷爷拉住小猫，
4: 来，你先把这几个核桃仁吃了再去上学吧。
2: 小猫边走边吃核桃仁儿，不一会儿就到学校了。

0: 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停地翻书包找作业本，可就是找不到。小猫心想，
1: 哎呀，作业本放哪了呢？我出门前应该装进书包了呀。
0: 突然，小猫的脑袋里有个声音传来，
2: 小猫，你的作业本在书包的最里面。
0: 小猫连忙把手伸进书包的最里面，呀，真的在这里。小猫好奇地问，
1: 你是谁？为什么会在我的脑袋里？
0: 这时核桃爷爷出现在小猫的桌子上，说，
2: 哈哈，是我呀，我在你的脑袋里帮你修复了一下记忆。
1: 谢谢您，核桃爷爷，您太厉害了。
2: 核桃可以帮你加强记忆，你以后要多吃一点儿。
0: 小猫听了点了点头。后来小猫经常吃核桃，渐渐的，小猫的记性越来越好，学过的知识、要做的事情，它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记忆力棒极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第15集，被乌鸦劫持。
7: 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在岛上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城市。几天之后，雁群带着尼尔斯继续飞行，他们在斯莫兰北部的一个光秃秃的小岛上落脚歇息。在这个小岛上，尼尔斯找不到吃的东西，他四处寻找，终于在远处的森林里看到了两只松鼠。他认为松鼠肯定会为了过冬储存松果，他想向他们要一些松果。于是他让莫顿带着他飞到森林里，飞到松鼠面前。尼尔斯礼貌地问一只松鼠，
8: 你好，我叫尼尔斯，我和雁群在这座岛上休息，能向你们要一些松果吃吗？
7: 松鼠看了看尼尔斯，并没有理睬他，反而转身跑向了森林深处。尼尔斯着急地追了上去，突然两只乌鸦飞了过来，一把抓起尼尔斯的衣领。尼尔斯还没来得及呼救，就被乌鸦带到了高空。这时还在远处的莫顿已经听不到尼尔斯的呼救了。慌乱中，尼尔斯被带着撞到了一根树枝上，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被乌鸦藏在了杉树底下，旁边站着很多乌鸦。树林上方传来了雁群的呼喊声，乌鸦首领黑旋风恶狠狠地对尼尔斯说，
9: 你最好别出声，否则一会儿有你受的。
7: 看到他凶狠的样子，尼尔斯不敢喊出声来。过了一会儿，雁群的呼喊声越来越远了，乌鸦准备起飞。尼尔斯说，
8: 让我骑在你们背上吧，我保证不会乱来，之前我一直被你们抓着衣领，太难受了。
9: 我们才不管你好不好受呢。
7: 这时一只名叫笨笨的乌鸦走上前去，对黑旋风说，
10: 首领，把它带回去对大家都有好处，我来背它吧。
9: 可以，但是你得保证不能让它跑了。
7: 笨笨点点头，背起尼尔斯。乌鸦们一直向西南方向飞，一直飞到一片荒漠中才停下来。黑旋风的妻子带着几百只乌鸦去迎接他们。在乌鸦们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中，笨笨低下头

0: 赖，悄悄对尼尔斯说：
1: 你很勇敢，我很尊敬你，但我要警告你，一会儿他们会让你做一件事情，你最好不要做。
0: 笨笨刚说完，黑旋风就朝尼尔斯走了过来。他指着一个塞着木塞的罐子，对尼尔斯说：
2: 看见这个罐子了吗？现在你把这个罐子打开。
0: 尼尔斯躺在地上，有气无力地说：
3: 我今天太累了，实在没有力气，明天再给你们打开吧。
0: 听到尼尔斯的话，黑旋风气坏了，他飞过去猛啄尼尔斯的腿，尼尔斯赶紧向后逃跑。尼尔斯跑得很快，黑旋风怎么也追不上。过了一会儿，黑旋风追得不耐烦了，他不管不顾地朝尼尔斯俯冲过去，谁知正好撞在了一块大石头上，送了命。其他乌鸦看到黑旋风撞死了，马上向尼尔斯扑过去。笨笨打开翅膀护住尼尔斯，可是乌鸦太多了，尼尔斯无处躲藏。突然，尼尔斯想起那个罐子，他跑过去用力打开了罐子，发现里面全是银币。尼尔斯把银币全都抛洒出去，乌鸦们看到银币立刻忘了报仇，都冲过去争抢银币了。笨笨趁乱把尼尔斯带了出来，对尼尔斯说：
1: 我先带你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明天再想办法送你回雁群。
0: 笨笨把尼尔斯带到一个农舍，然后对他说：
1: 乌鸦们在觅食的时候发现了那个罐子，可是怎么也打不开。接着一只少了一只耳朵的狐狸说雁群里有一个小人儿能打开罐子，所以他们才找上了你。
0: 这时尼尔斯才知道，这一切都是狐狸斯密尔的诡计。笨笨把尼尔斯安顿在农舍，自己飞回乌鸦群。第二天，笨笨回到农舍，对尼尔斯说：
1: 让你久等了，今天我们选举了新头领，我被选为新头领了。
3: 太好了，真为你高兴。
0: 尼尔斯和笨笨正在高兴地聊天，突然听到窗外有脚步声。原来狐狸斯密尔一路跟着笨笨找到了农舍，他冲了进来，一口咬死了笨笨。尼尔斯急忙躲到桌子后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毛线团和一盒火柴。斯密尔转头朝尼尔斯扑了过去，尼尔斯急中生智，用火柴点燃了毛线团，扔向斯密尔。斯密尔被火包围了，再也顾不上尼尔斯，他发疯似的冲出了屋子。线团的火焰蔓延开来，整个房子都燃烧了起来，屋子里充满了浓烟。这时屋门被打开了，两个孩子站在门口，吃惊地看着屋里的大火。尼尔斯顺着门边跑了出去，他仔细一看，发现那两个孩子他以前见过，两个孩子也看到了他，都吓了一跳，向后退了好几步。尼尔斯看着他们惊恐的样子，猛地想起来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他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变成了小精灵，于是他扭头就跑，一直跑到了荒野上。很快他遇上了正在寻找他的莫顿和邓芬，他赶紧坐在莫顿背上离开了这里。小朋友，尼尔斯又一次从斯密尔手中死里逃生，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捉弄侯爵夫人。在上集故事中，克劳多先生带着加尼诺乘火车去罗马。在火车上，加尼诺擅自拉动报警器，造成火车急停，害得克劳多先生交了罚款。到了罗马，加尼诺又会闯什么祸呢？这天早上，克拉尔托医生把加尼诺带到他的朋友贝罗西教授的诊所里做电疗。贝罗西教授对加尼诺说，
5: 电疗需要10天左右的时间，或许还要更久。
6: 太好了。
5: 怎么，难道你希望治疗的时间越长越好吗？
6: 不是的，我想在罗马多住几天，而且我也很愿意尝试一下这里所有的器械。
1: 贝罗西教授笑了笑，开始为加尼诺做电疗。他为机器通上电，加尼诺马上叫起来，
6: 哎呀，我的胳膊好麻，好像有无数只蚂蚁在爬来爬去，哈哈，好痒啊。
5: 电疗就是这样，你忍耐一会儿就好。
6: 这机器能使人发痒，应该让克劳多先生也做做电疗。当时他知道我在火车上拉警报之后变得可严肃了。
7: 加尼诺，别说了，你也不觉得脸红？
1: 做完电疗，克拉尔托带着加尼诺回到了医院。吃午饭的时候，助手

0: 对克拉尔托说：
1: 医生，侯爵夫人斯泰尔希望和您谈谈，她说前天已经跟您说过了。
2: 哎，她怎么偏偏这个时候来？你告诉她，让她等一等。现在你到药剂师那儿去，让他照这张方子配药。
0: 助手走了之后，克拉尔托说：
2: 这个伯爵夫人说起话来像高音笛子一样带着鼻音，他认为我能治好他的病，但治好这种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也没有把握。不过他很有钱，是个好顾客，我得对他好一些。
0: 听了克拉尔托的话，加尼诺觉得很好奇，他想认识一下这位侯爵夫人。接着加尼诺推说吃完饭了，离开餐厅跑到候诊室，他看到一位穿着华贵的夫人。
3: 孩子你好啊，你来这儿干什么？
0: 这位夫人说话时鼻音很重，加尼诺知道她就是侯爵夫人。于是加尼诺调皮地眨了眨眼睛，用很重的鼻音回答道：
4: 您好，我叫加尼诺，我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的。
3: 哦，听听你的声音，你是不是患了和我一样的病？
4: 是的，夫人。
3: 你也是来找克拉尔托医生看病的吧？
4: 没错。
3: 克拉尔托医生的医术十分高明，他是一名耳鼻喉科专家，咱们的病一定能治好的。
0: 这时克拉尔托走进了候诊室，他听见加尼诺说的话，知道加尼诺又在捣乱了。他想向侯爵夫人解释一下，可他还没开口，侯爵夫人就说：
3: 亲爱的克拉尔托医生，这位是我不幸的同伴加尼诺，他说他患了和我一样的病，是到你这儿来看病的。
0: 克拉尔托狠狠地瞪了加尼诺一眼，有点尴尬地说：
2: 哦，是的是的，伯爵夫人，这是您的药水，您需要每天早晚用两次，先用一周试试看吧。
0: 加尼诺离开候诊室，回到克拉尔托的办公室。没过多久，克拉尔托追了过来，他气得浑身发抖。
2: 加尼诺，如果下次你再和我的病人乱说话，我就告诉你的爸爸，让他揍你，你给我记住了。
0: 加尼诺做了一个鬼脸，根本没把克拉尔托的话当回事儿。过了几天，侯爵夫人又来了，加尼诺趁克拉尔托没注意，独自跑到候诊室里。侯爵夫人正背对着他坐在椅子上，加尼诺悄悄走到椅子背后叫了声
4: 喵。
0: 侯爵夫人吓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椅子翻倒在地上，她看见加尼诺蹲在地上就说：
3: 哦，是谁？谁在那儿？
4: 喵，我是一只猫。
0: 加尼诺两手撑着地，一蹦一蹦的像猫那样跳了起来。侯爵夫人笑了起来，她走过去拥抱加尼诺，激动地说：
3: 哦，亲爱的孩子，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
4: 见到您，我也很开心。
3: 我的天哪，你的声音很正常，你已经痊愈了吗？
4: 我。
3: 你治了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觉得好转的？一天用多少次药水？
0: 正当加尼诺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克拉尔托走了进来，他小声对加尼诺说：
2: 小坏蛋，赶紧出去。
0: 加尼诺跑到门口，躲在门后朝里面看。克拉尔托对侯爵夫人说：
2: 请原谅伯爵夫人，这个孩子太调皮了，他打扰到您了吧？
3: 当然没有，正相反，见到他我非常高兴。

0: 捂着嘴笑了笑，接着他跑回自己的房间，把今天的事情写在了日记里。
1: 克拉尔托医生可真能说谎话，他明明认识我，却不向侯爵夫人介绍我是谁。原来大人也不是一直诚实的嘛，我得记住这一点。
0: 小朋友们，加尼诺撒谎捉弄了侯爵夫人，这让克拉尔托医生很生气。在下集故事中，淘气的加尼诺在做电疗时捉弄了贝罗西教授的病人。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咱们下集故事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6: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头被卡在汤罐里的艾米尔》。这天晚上，艾米尔一家在吃饭的时候，妈妈把鲜美的排骨汤盛在了一个深深的瓦罐里。妈妈煮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一家三口一碗接一碗的喝个不停，瓦罐里的汤很快就见底了。艾米尔站起来，探着身子，把瓦罐抱到胸前，看见汤罐里只浅浅地剩着一点汤汁，不过在四周的罐壁上挂满了浓稠的汤汁，用勺子舀不着，想要喝到它们只能用舌头舔了。汤罐外面全都是洒出来的汤汁，滑溜溜的。一不小心，艾米尔手滑了一下，汤罐直接扣到了他的头上。艾米尔的头一下子伸进了深深的瓦罐里，拔不下来了。汤罐子像钢盔一样倒扣在艾米尔的头上，他的眼睛、耳朵都被套在里面了。艾米尔一边抓着罐子边缘挣扎，一边大声喊叫：
7: 妈妈妈妈，救我！
6: 妈妈看见卡住的艾米尔，惊叫起来：
8: 我的孩子，你怎么把头伸到罐子里去了？你等下，我去拿棍子把罐子敲开。
6: 妈妈说着就起身准备去拿棍子，却被爸爸拦住了。爸爸紧张地说：
9: 不行不行，你直接拿棍子敲会震坏艾米尔的脑子的，我们得去找医生。
6: 妈妈和爸爸带着艾米尔一路飞驰来到了医院。医生看见头戴罐子的艾米尔，并没有笑他，而是温柔地问他：
10: 小朋友，你怎么把瓦罐戴到头顶上了？
6: 艾米尔虽然看不见医生，但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向医生问好，所以他就带着罐子尽最大努力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只听见砰的一声，汤罐子从中间裂开了。原来艾米尔一使劲儿，把头磕在了医生的写字台上了。这下艾米尔自己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没有必要看医生了。爸爸和妈妈又高兴地带着艾米尔回家去了。第二天，艾米尔和小伙伴琳达玩耍的时候，跟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7: 琳达，我昨天晚上喝汤的时候把汤罐套在了自己的头上，卡得死死的，差点拿不下来呢。
6: 琳达不相信艾米尔的话：
11: 你骗人，那个罐子的口那么小，脑袋怎么可能伸进去呢？
6: 艾米尔听到琳达这么说，立刻急了：
7: 我才不会骗人，真的，我端起来喝汤的时候，罐子就哧溜一下套在我头上了。
6: 说着，艾米尔又拿起了家里的汤罐放在脑袋上，哧溜一下，汤罐又紧紧地卡住了艾米尔的头，就像昨天一样紧。

0: 米尔哭着叫了起来，
1: 妈妈妈妈，救我！
0: 艾米尔的妈妈急忙跑过来，看见又被汤罐卡住脑袋的艾米尔，二话不说，拿起手中的烧火钩子就朝着汤罐砸去。砰的一声，汤罐碎了，艾米尔又得救了。妈妈无奈地对艾米尔说，
2: 我们的身边潜藏着很多危险，你或许可以一次脱险，两次脱险，但不意味着你永远都那么幸运，次次都能脱险而出。吃一堑，一定要长一智，用一次惨痛的经历换取一份见识和警惕，别让同样的危险困住你两次。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0: 河马大叔忽然迷上了咖啡。他心想，
1: 在烛光下听听音乐，喝喝咖啡，那多有情调啊。
0: 于是这天晚饭后，他熬了满满一大锅咖啡。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呀，河马的肚子本来就大嘛。河马大叔把一大锅咖啡都喝光了，就心满意足地上了床准备睡觉。可是一直到天亮他也没睡着。这天晚上大家都觉得非常奇怪，他们在心里嘀咕着说，哎，怎么听不见河马大叔的呼噜声了？唉，听不见他的呼噜声还真睡不着呢。因为大伙儿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儿，结果他们也都是整整一夜没睡着觉。

0: 二天一大早，胖胖猪、咪咪猫、豆豆鼠和兔兔妹他们就急急忙忙地赶到了河马大叔家。敲开门一看，哟，河马大叔的眼睛都红了，眼睛周围还长出了一圈黑眼圈，就像熊猫眼似的。大家都说河马大叔真可怜。胖胖猪提议说，
1: 我们做好事帮他睡觉吧，就像帮着人家扫地刷碗一样。
0: 大家都同意了，立刻钻进河马大叔的被子里帮他睡觉。他们个个是睡懒觉的高手，而且昨天晚上也是一夜没睡，他们一进被窝就立刻都睡着了。
2: 真不好意思，孩子们帮我睡觉，我也该帮他们做点什么呀。
0: 想到这儿，河马大叔就背上大家的书包，帮他们上学去了。在学校里，河马大叔替大家听课、记笔记，还替大家做完了所有的作业呢。放学的时候，河马大叔肚子里的咖啡已经消化没了，他一进家门就倒在床上大睡起来，那呼噜声比打雷还要响，把大家吓得都从被子里爬出来。小家伙们伸伸懒腰说，嘿，我们帮河马大叔睡觉，他帮我们写作业，这样的互相帮助真不错。豆豆鼠看了看睡得香香的河马大叔说，既然河马大叔爱喝咖啡，那我们再帮他熬上一壶吧。没想到河马大叔一边打着呼噜，一边大声地说，
2: 不，我可再不喝咖啡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天鹅成名后，天鹅被子弹打伤，躺在湖边的芦苇丛中痛苦的呻吟。野鸭见天鹅伤势重，不能寻找食物，就抓了些小鱼小虾给天鹅充饥。天鹅一直躺着，感到寂寞，野鸭就陪伴在它身边和它聊天。天鹅对野鸭十分感激，它说，
6: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恩情，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5: 在野鸭的精心照料下，天鹅的伤终于好了。后来，天鹅在一次选美比赛中获得了冠军，天鹅名声大振，从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一天，天鹅正在家中宴请他的朋友们，大家正你一言我一语地夸奖天鹅的美丽时，野鸭带着小鱼小虾走了进来。天鹅的一位朋友看了野鸭一眼，说，
7: 灰不溜秋的丑家伙，你来这里干什么？
5: 野鸭指了指天鹅，说，
8: 我来看望天鹅老朋友啊。
5: 天鹅的朋友们听了野鸭的话，都说他在胡言乱语，最美丽的天鹅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如此丑陋的朋友呢？天鹅心想，
9: 现在我已经成名了，如果我说野鸭是我

0: 救命恩人，岂不让朋友笑话？
1: 于是天鹅冷冷地对野鸭说，
2: 我根本不认识你，你赶快走吧。
1: 野鸭对天鹅说，
3: 你之前中弹受伤，躺在芦苇丛中，我抓小鱼小虾给你吃，你还说我们永远是朋友，怎么现在却说不认识我呢？
1: 天鹅说道，
0: 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真的不认识你。不过如果你希望得到我的签名，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1: 野鸭说，
3: 好啊，你给我签了名我就走，不过在你的签名前面必须加上四个字。
1: 天鹅在一张纸上龙飞凤舞地签下了他的名字，问野鸭，
0: 还要加上哪四个字？
1: 野鸭对天鹅说，
3: 你的外表确实很美，不过你的心灵却很污浊，就在你的名字前面加上忘恩负义四个字吧。
1: 天鹅一愣，笔掉在了地上，半天都说不出话来。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懂得感恩，永远不要忘了曾经给过我们帮助的人。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好心的女孩，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跳进海里去救爸爸。他在海里游啊游啊，想快点赶到爸爸身边，把爸爸救起来。就这样，他游了整整一夜。这一夜真是太可怕了，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打着震耳欲聋的雷声，还有一道道闪电。天亮的时候，匹诺曹终于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岛，于是他拼了命地想游到岸上，可是没有成功。波浪翻腾追逐，他像一根稻草似的左右摇摆。最后幸亏他运气好，一个巨浪把他推到了小岛的沙滩上。他精疲力尽地说，
6: 这一回我又侥幸得救了。
5: 这时天已经亮了，太阳露出笑脸，光芒四射，海面平静无风。匹诺曹脱下衣服，把衣服铺在地上晒干。接着他向四处望去，想在茫茫的海面上找到爸爸的小船。可是他看了又看，看到的只有天空和大海。他只好对自己说，
6: 嗨，我还是到处走一走吧，至少得知道这个岛叫什么名字，看看岛上是不是住着什么人。
5: 一想到这个岛上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他就发愁的想哭。正在这时，他看见离岸不远的地方游过来一条大鱼。这条鱼静静地游着，整个头露在水面上。匹诺曹大声喊道，
6: 喂，大鱼先生，我能跟您打听一件事吗？
5: 这条大鱼是一只海豚，它的脾气非常好。它对匹诺曹说，
7: 当然可以，你想问什么？
6: 请问这个岛上哪里能找到东西吃呢？
7: 离这儿不远的地方就有吃的。
6: 怎么到那儿去呢？
7: 走左边那条小道，直走就行，准错不了。
6: 我还有一个问题，您每天都在海上游，有没有见过一只小船？那只小船里坐着我的爸爸。
7: 你爸爸是谁？
6: 他是天底下最好的爸爸，可是我是天底下最坏的儿子。
7: 哎，昨夜下了暴风雨，那只小船很可能已经沉到大海里了。
6: 那我爸爸呢？
7: 你的爸爸可能

0: 被可怕的鲨鱼吃掉了。这几天有几条鲨鱼在这片海里搞破坏，我们都躲得远远的。
1: 听到海豚的话，匹诺曹吓得打起哆嗦来。他问海豚，
2: 那条鲨鱼很大吗？
0: 非常非常大，它比一座五层大楼还高，嘴巴又大又深，可以开进去整整一列火车，再加上冒烟的火车头。
2: 我的天哪，这太可怕了。
1: 说完，匹诺曹赶紧穿上衣服，转过头对海豚说，
2: 谢谢您大鱼先生，我得赶紧走了。
1: 说完，匹诺曹赶紧踏上小道，加快步子走了起来，快的就像一阵风。走了半个小时，他来到一个叫蜜蜂国的地方，大街上都是来去匆忙的人，他们不停地干活，一刻也不停歇。匹诺曹看着这些勤劳的人，他心想，
2: 我明白了，这儿不是我待的地方，我生下来可不是为了干活。
1: 这时他饿得要命，他已经一整天没吃东西了，现在只有两个办法可以吃到东西，要么找点活干，要么做个乞丐讨块面包吃。可是爸爸曾经告诉他，乞讨是件令人羞耻的事，只有那些很没出息的人才去乞讨，其他的人都是靠劳动来赚钱，不劳动肯定会挨饿。这时街上来了一个人，他满头大汗，一个人费力地拉着两车煤。匹诺曹断定他是个好人，于是走了过去，不好意思地对他说，
2: 您能给我一块面包吗？我实在太饿了。
1: 拉煤的人看了看匹诺曹，说，
3: 我可以给你四个面包，只要你帮我拉着两车煤回家。
2: 这可不行，我从来不拉车。
3: 看来你真的很骄傲啊，既然你不愿意干活，那就只能饿着了。
1: 说完，拉煤的人离开了。又过了半个小时，这里至少走过了20个人。匹诺曹向他们讨要面包，他们都让匹诺曹干活，匹诺曹拒绝了他们。最后一位看起来很和善的女孩走了过来，她提着两罐水。匹诺曹对她说，
2: 您好，您能给我一口水喝吗？我的喉咙渴得要命。
4: 喝吧，喝多少都行。
1: 匹诺曹像块海绵似的吸饱了水，然后他擦了擦嘴，低声说，
2: 现在不渴了，可是我还是很饿。
1: 好心的女孩听到了，对他说，
4: 这里有两罐水，你帮我拿一罐送到我家里，我就给你一大块面包。
1: 匹诺曹看了看罐子，犹豫起来，
4: 除了面包，我还可以给你一大盆蔬菜，还有一块糖。
1: 匹诺曹听到有糖吃，再也没法抗拒，下定决心说，
2: 那好吧，我就帮您把这罐水送到家里去吧。
1: 水罐很重，匹诺曹用两只手拿不动，就用头来顶。到了家里，女孩让匹诺曹坐在一张铺好台布的小桌子旁边，在她面前放上面包、蔬菜和糖。匹诺曹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全吃完了。然后他就抬起头来，想谢谢这个好心的女孩。可是当他认真地看着这个女孩时，突然有一种很

0: 熟悉的感觉。接着他大叫起来，
1: 我的天哪！
0: 匹诺曹坐在那里发呆，一动也不动，眼睛瞪得圆圆的，手里的叉子高高的举着，嘴巴也张得大大的。
2: 你为什么这样惊奇？
1: 你有同样的声音，同样的眼睛，同样的头发。是的，你也有天蓝色的头发。您就是仙女吧？我的好仙女，请您别再骗我了，我已经哭够了，我已经受够苦了。
0: 说完，匹诺曹跪倒在地，抱住这个女孩的膝盖，大哭起来。小朋友，这个女孩真的是仙女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格林童话之青蛙王子。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呀，咱们来听一个青蛙王子的故事。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小女儿长得特别美丽。在国王的宫殿附近有一片大森林，在森林的一棵树下有一个水潭，天气热的时候，小公主常常来到水潭边上，把一只金球抛向空中，然后再用手接住，这成了她最喜爱的游戏。可是有一天，小公主的金球却滚到了水潭里，水潭里的水很深，小公主就哭了起来。她的哭声越来越大，哭着哭着，小公主突然听见有人大声说：
8: 哎呀，公主，您这是怎么了？
0: 听了这话，小公主四处张望，想弄清楚说话声是从哪儿传来的，不料却发现了一只青蛙从水里伸出它那丑陋的肥嘟嘟的大脑袋。
9: 原来是你呀、我在这儿哭是因为我的金球掉进水潭里去了。
8: 好啦，别哭了，我有办法帮助您。要是我能帮您把您的金球捞出来，您拿什么东西来回报我呢？
9: 亲爱的青蛙，你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我的衣服、我的珍珠和宝石都可以给你。
8: 您的衣服和珍宝我都不想要，不过要是您和我做朋友，我们一起游戏，吃饭的时候让我用您的小金碟子吃东西，晚上我们一起睡在小床上，要是您答应所有这一切的话，我就把金球捞出来。
9: 好的，太好了，只要你愿意把我的金球捞出来，你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
0: 小公主虽然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想，哼，这只青蛙又傻又丑，怎么可能做人的好朋友呢？青蛙以为得到了小公主的许诺，就潜入了水潭，过了不大一会儿就把金球捞了出来。小公主把金球捡了起来，撒腿就跑。
8: 别跑，别跑，
0: 青蛙大声叫道。尽管青蛙拼命地叫喊，可是小公主却径直跑回了家。第二天，小公主跟国王刚刚坐上餐桌，突然听见门外有喊叫声：
8: 小公主，快开门！
0: 听到喊声，小公主急忙跑到门口，发现正是昨天的那只青蛙，她猛然把门关上。国王发现小公主一副心慌意乱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回事。小公主把昨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国王。国王听了之后，告诉小公主不能言而无信。 小公主不情愿地把青蛙抱到了餐

0: 桌上。青蛙说，
1: 把您的小金碟子推过来一点好吗？这样我们就可以一块儿吃了。
0: 小公主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照做了。吃完饭后，青蛙又开口说道，
1: 哎，我已经吃饱了，现在我有点累了，请把我抱到您的小卧室去。
0: 小公主一听她要在自己整洁漂亮的小床上睡觉，就哭了起来。国王见小公主这个样子，告诫她说，在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不论他是谁，都不应当瞧不起他。于是小公主带着青蛙上了楼，把它放在卧室的一个角落里。可是她刚刚在床上躺下，青蛙就爬到床边对她说，
1: 哎，我累了，我也想在床上睡觉，请把我抱上来，要不然我就告诉您父亲。
0: 听完这话，小公主一把抓起青蛙朝墙上使劲摔去。谁知她一落地，已不再是什么青蛙，却一下子变成了一位两眼炯炯有神的帅气王子。这时候王子才告诉小公主，原来她被一个狠毒的巫师施了魔法，除了小公主以外，谁也不能把她从水潭里解救出来。后来小公主向王子道了歉，两个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晚安的吻在路上。一个冬天的晚上，爸爸正在熟睡，小狐悄悄爬起来给妈妈打电话。妈妈在姨妈家里，姨妈的关节疼，妈妈去照顾她几天。小狐在话筒里轻声说，
6: 妈妈。
7: 小狐，我的宝贝，你怎么还没睡呀？
6: 窗外在刮风，呼呼的。
7: 我们住的山林啊，总是爱刮风的。
6: 外面有好厚的雪呢。
7: 野外都是白色的，白天你有没有出去在雪地里印上你的花脚印啊？
6: 印了，印了好多呢，妈妈。
7: 嗯，我在听呢。你要上床睡觉吗？
6: 我睡不着。
7: 为什么呢？
6: 因为妈妈没有给我晚安的吻呀。昨天晚上我都很晚才睡着。
7: 昨天晚上妈妈给你的晚安吻收到了吗？
6: 没有啊。
7: 不会吧，小狐宝贝，昨天晚上我站在窗口朝着咱们家的方向给了你一个大大的晚安吻。嗯啊。
6: 妈妈，你等一下。
5: 小狐跑到镜子前面，仔细看了看自己的脸上，想找到那个吻。很快小狐跑回电话跟前，对妈妈说，
6: 妈妈，我鼻子上有一个红红的包，是你的晚安吻吗？
7: 是啊，我就是要亲亲你的小鼻子呀。
6: 可是这个包是早晨才有的呢。
7: 哦，那是因为从姨妈家到咱们家有好长一段路，所以晚安吻早晨才到呢。
6: 那晚安吻在路上都干了些什么呢？
7: 晚安吻在路上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就耽误了时间。他刚走到山林里，就碰到了一颗小星星。小星星从天上掉下来，上不去了。他请求晚安吻亲他一下，于是晚安吻就嗯啊的一下，小星星就有了力气。

0: 飞到了天空中。接着呢，晚安文又遇到了小甲虫、迷路的小兔子，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小鸟。除此之外，他还遇到了好多小动物呢。
1: 小狐一边听一边笑。突然，小狐打断了妈妈的话：“
2: 晚安吻是一个吻，所以昨天晚上在森林里都是哇的声音吧？”“
0: 对极了！现在你要不要妈妈来个大大的晚安吻，然后到床上香香的睡觉呢？”“
2: 不了，妈妈。”今天你也像昨天那样，让晚安吻在路上走吧。
0: 好的，晚安，宝贝。
1: 妈妈放下电话，走到窗户边，朝着家的方向，给小狐送了一个大大的晚安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带来的故事叫做《黑黑的梅爷爷》。在漆黑漆黑的地底下，躺着许许多多浑身黑不溜秋的煤炭。这天，一块老煤炭睁开了眼睛。
1: 这一觉睡得好长啊。
0: 他看见四周全部都是漆黑一片，好不容易才慢慢分辨出了周围的情景。他的前后左右全部都是和他一个模样的黑煤炭。他稍微活动活动了筋骨，开口问：
1: 这是在哪里呀？
0: 旁边立刻有另一块煤炭回答：
2: 你还不知道？这是在地底下呀，我们已经在这里生活了上千万年了。
1: 好家伙，这么长时间呢？
2: 是呀，要不然我们会变成这副模样吗？
0: 老煤炭这时才想起来，在千万年之前，他可不是这样全身漆黑的。那时候他们都生活在陆地上，是一片茂密的大森林，个个都长得英俊挺拔，生机勃勃，那是多么的漂亮啊。可是那个时候的地球实在太不安分了，又是火山爆发，又是洪水泛滥，还经常发生强烈的地震，经常不是山塌了就是地陷了。终于有一次，在轰隆隆的强烈地震之后，地壳又发生了变化，自己所在的那一片大森林全部都被埋在地下了，而且越埋越深，越压越重。老煤炭一边回忆着当年的情景，一边自言自语：
1: 哎，这么多的重压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模样。
0: 旁边的伙伴开口劝道：
2: 老伙计，何必这样伤感呢？虽然我们模样变黑变丑了，可是我们的身上却能迸发出极大的热量，可以帮助人类取暖，帮助他们生火做饭呢。
0: 老煤炭点着头说：
1: 对，对，我真盼着能早日离开这漆黑的地下，开始发光发热啊。
2: 快了快了，咱们这儿是个煤矿基地，开采队已经开始工作了，很快我们就能被挖掘出去，你呀就放心吧。
0: 果然没有多久，人们就把煤炭们分别装满火车、轮船、卡车，运到了四面八方。在一辆飞驰的卡车上，煤炭享受着久违的阳光，心里非常高兴。在卡车转弯的时候，他忽然看见公路旁边有一片树林，排列得整整齐齐。他忍不住高喊：
1: 嘿，孩子们，你们都好吗？
0: 旁边的一颗小白羊听见了，气呼呼地对旁边的大白羊努了努嘴：
3: 老爷爷，您看这个黑小子，这么小一点儿，口气却很大，居然叫我们孩子们，真是不懂礼貌。
0: 大白羊看着远去的一卡车煤炭，无比崇敬地说：
4: 不，孩子，他叫的没错呀，他们真的是我们的老爷爷呀。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7: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个有魔力。

0: 的字。星期天的早上，奶奶正在做早餐，小男孩麦克跑过来抱着奶奶的腿，也不说话。奶奶看到麦克那气得通红的脸和脸上的泪珠，温柔地拍了拍麦克的后背，笑着问道：
1: 好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0: 麦克委屈地哭了出来，告诉奶奶姐姐不让他用颜料笔的事情。奶奶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和蔼地说道：
1: 这个奶奶可以帮你，我教你一个字，一个有魔力的字，但是你对别人说这个字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正视着对方的眼睛，用温柔的声音说出来。一般情况下，你礼貌地说出这个字，大家都不会拒绝你的。
0: 麦克急忙问道：
2: 奶奶，奶奶，你快告诉我，是哪个字啊？
0: 奶奶弯下腰，嘴巴凑近麦克的耳朵，低声说了一个字，又大声补充道：
1: 记住，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字，你千万不要忘了该怎么说哦。
0: 麦克半信半疑地说：
2: 好，我现在就去试试管不管用。
0: 说完，麦克蹦蹦跳跳地跑到姐姐身边。姐姐正坐在桌边画画，各种各样的颜料摆满了桌子，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姐姐看到麦克过来了，就立刻把颜料拢到一起，还用手捂起来。麦克有点受打击，但是想到奶奶说的话，他侧着身子走到姐姐身边，轻轻地拉了拉姐姐的袖子，温柔地注视着姐姐的眼睛，轻轻地说：
2: 好姐姐，请给我一点颜料玩吧。
0: 顿时，姐姐的眼睛睁大了，手指松开了，不再捂着颜料。姐姐很不好意思地说：
3: 你想要哪几种？
0: 麦克高兴地说：
2: 我想要绿色的，还有黄色的。
0: 姐姐把颜料给了麦克，麦克高兴地拿着颜料开始画小汽车，开心极了，心想：
2: 奶奶告诉我的那个字真的是太有魔力了。
0: 麦克画好之后，把颜料还给了姐姐，然后跑到奶奶身边，告诉了奶奶事情的经过。奶奶听完，慈祥地笑了，说道：
1: 好孩子，我没有骗你吧，这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字。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麦克奶奶说的那个有魔力的字是什么吗？那就是请字。一个受欢迎的人一定是一个说话做事有礼貌有分寸的人，生活中受到别人的帮助说声谢谢，见到朋友长辈问声好，做错了事说声对不起等等，这些都是有教养懂礼貌的表现。做一个有教养的少年，让这些带有魔力的话语帮你开拓一个美妙的世界吧。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浅浅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逃避劳动的小马。小熊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每当学校组织集体劳动时，他总是积极地参加。而小马却是个懒惰的孩子，他不喜欢劳动，每次集体劳动时，他总是偷偷地找个地方睡大觉。植树节到了，学校里组织同学们到郊外植树。

0: 去喝点热水，小熊，你来舔土吧。
1: 说完就一溜烟跑了。于是小熊又是挖坑又是舔土，自己把树都种了起来，完成了老师分配的任务。植完树后，老师清点人数，发现少了小马，大家赶紧分头寻找，结果发现小马在一片茂密的树林里睡觉呢。同学们这下全明白了，小马刚才说肚子痛，原来是为了逃避劳动，在这儿偷懒呢。老师批评他说，
2: 小马，我们班级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分工，你怎么可以逃避劳动呢？
1: 小马自知理亏，低下头承认错误说，
0: 老师，我错了，以后我一定好好参加集体劳动，做一个勤劳的好孩子。
1: 故事里的小马只顾自己安逸，而不考虑别人的辛苦，让同学替自己干活，虽然逃避了劳动，但大家都会小瞧他。小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勤劳善良的好孩子，学会帮助别人，懂得为他人着想，才能赢得大家的尊重，才能交到好朋友，不是吗？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永恒的友谊。威伯尔回到他在谷仓地窖里的牛粪堆旁的家。他回来时的样子很奇特，脖子上挂着一枚荣誉奖章，嘴里含着一个蜘蛛的卵囊。没有一个地方像家里这么温暖。当他把下落的514个没出世的孩子小心地放到安全的角落后，他想，
4: 谷仓里的味道真好。
3: 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母鹅以及小鹅们以他们特有的方式表示了欢迎。
5: 公公恭喜，干干得漂亮。
3: 祖克曼先生把奖牌从威伯的脖子上摘下来，挂到猪圈上方的一根钉子上，这里很容易被参观者看到，威伯也随时能看到他。往后的日子里，他过得非常幸福。威伯经常想到夏洛，夏洛旧网里的几根蛛丝仍然在门框上挂着，每天威伯都会走到那里站一会儿，

0: 望望那张残破不堪的空网，这时他就会哽咽起来。
1: 从没有一头猪有过这样一个朋友，这样亲密的，这样忠诚的，这样聪慧的朋友。
0: 秋天过得很快，芦苇把丝瓜、南瓜们从院子里堆到谷仓里面，在这里它们才不会被冻坏。圣诞节前的一个夜里，开始下雪了。房子上、谷仓里、田野间、树林中，到处都覆盖着雪。威伯以前从没见过雪，当他早晨起来后，就到院子里去拱雪堆，感觉这特别有趣。冬天来时，坦普尔曼搬到屋里来住了。
2: 哦，天哪，我在猪食槽下的家已经变得太冷了，我想我应该在谷仓里给自己造一个安乐窝。就在这里，你旁边的角落里，只要垫上一些碎报纸和破布条，就会暖和很多。我还要把找到的东西都收藏在那里。
0: 老鼠仍是每天拜访威伯三次，都正好在吃饭的时候出现。威伯也一直遵守他许下的诺言，让老鼠先吃。等到老鼠撑得不能往嘴里塞任何东西时，威伯才过来吃。由于吃的太多的缘故，坦普尔曼长得越来越大，几乎和一只小土拨鼠不相上下了。一天，老羊对坦普尔曼说起了他的个头。
3: 如果你少吃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活得更久。
2: 谁想永远活下去？我天生就是个特别能吃的，正是从吃喝上面，我才得到了无穷的满足。哼！
0: 整个冬天，威伯都在照看着下落的卵囊，好像在呵护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在离栅栏不远处的牛粪堆旁，给卵囊腾出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每个寒冷的夜晚，他都躺在那里，让自己的呼吸使他温暖。对威伯来说，他的生命中没有一件东西比这个小圆球更重要。冬天终于过去，积雪融尽了。一个阳光遍地的早晨，吃过早饭的威伯又在观察他那珍贵的卵囊了。当他静静地站在那里观望时，居然发现有什么在那里动。他走近一些，盯着他看。
1: 哇，是一只很小的蜘蛛，它从卵囊里爬出来了。它还没有一颗沙粒大，身体是灰的，下面带有黑色的斑纹。它的腿是灰褐色的，好神奇呢。它看起来就像夏洛一样。
0: 当看到夏洛的第一个孩子时，威伯惊喜地浑身颤抖起来。这只小动物向他爬过来，威伯朝卵囊走得更近了。两只更小的蜘蛛也爬了出来，接着又出来三只更小的蜘蛛，接着是八个、十个，最后夏洛的孩子们都在这儿了。威伯心里充满了骄傲，他幸福地狂叫起来。接着他开始转圈跑，把牛粪向空中踢去，然后他又跑回来，抬起他的前脚，停到了夏洛的孩子们面前。
1: 你们好。
0: 第一只小蜘蛛也说了你好，但它的声音太小了，威伯根本没听到。
1: 我是你们妈妈的一个老朋友，我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你们都好吗？
0: 小蜘蛛们对他挥动着他们的前腿。
1: 我能为你们做什么事吗？你们有任何需要帮忙的吗？
0: 年轻的蜘蛛们只是朝他挥挥脚。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就在这里那里上下左右地爬着，对威伯挥着脚，从身后

0: 后扯出细小的丝线，在他们的家里探险。一个寂静的早晨，当祖克曼先生打开北边的门时，空气中充满了泥土的清香、树木的香味儿，这是春天的气息。这时候，从谷仓地窖里轻轻吹出一股温暖的上升气流，小蜘蛛们感受到了这温暖的气流。一只蜘蛛爬到了栅栏上面，然后离开栅栏往天空飞去。
1: 再见，再见，再见！
2: 等一等，你想去哪里呀？
0: 但是这只蜘蛛已经远得看不见了。另一只小蜘蛛也爬上了栅栏，做了一个气球向天空飞去，然后是一只又是一只，空气中不久就充满了无数的小气球，每个气球下都挂着一只蜘蛛。威伯尔已经发狂了，下落的宝宝们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2: 回来吧，孩子们！
3: 再见，再见，再见！
0: 最后一只飞去的小蜘蛛在造它的气球之前和威伯尔交谈了一会儿。
1: 我们要随着这温暖的上升气流离开这里了，我们是气球驾驶员，我们要到世界各地为自己织网。
2: 可你们去哪里呢？
1: 风把我们带到的任何地方。
2: 你们都要走吗？我一个人在这里会没有朋友的，你们的妈妈不想发生这种事儿，我能肯定。
0: 空中满是气球驾驶员，威伯受不了再这么看下去了，他悲痛地倒在地上，闭上了眼。被下落的孩子们遗弃之后，威伯感觉就像到了世界的末日，他痛哭着睡了过去。当他醒来时，已经快到傍晚了。他看看卵囊已经空了，他朝空中望去，气球驾驶员们也都走了。他伤心地走到门口，来到下落的网曾经存在过的地方。他正站在那里回忆着下落时，他听到了一个细小的声音：
4: 致敬，我在这上面。
5: 我也是，
6: 我也是，我们三个留下来了，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也喜欢你。
0: 威伯尔抬头望去，在门框的上方有三个小蜘蛛正在那里织网呢，每一个网里都有一个正在忙碌工作着的下落的女儿。
2: 请问你们都叫什么？
4: 如果你告诉我你为什么颤抖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名字告诉你。
2: 我在颤抖是因为我非常 happy。
4: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happy 吧。
5: 我妈妈的中间名字是什么？
2: A。
5: 那么我的名字就叫 Alena 吧。
6: 那么我呢？你能给我一个好名字吗？不太长，不太夸张，也不要太沉闷的。
2: Nelly。
6: 很好，我非常喜欢。
0: 威伯的心里盛满了幸福，他感到应该为这个重要的时刻发表一场简短的演说。
2: Happy, Alena, Nelly， 欢迎你们到谷仓地窖来，你们已经选择了在一个神圣的地方织网。我只想告诉你们，我非常爱你们的母亲，我的生命就是她挽救的，她是卓越的，美丽的，对朋友忠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我将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你们，她的女儿们，我要发誓，我们的友谊将永远不变。
7: 我发誓，
8: 我也发誓，
9: 我也是。
0: 对威伯来说，这是个幸福的一天，以后也是一连串的幸福宁静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月很多年过去了，威伯再没缺少过朋友，芬不再定期来看他了，他正在长大，不再让自己去做那些诸如坐在猪圈旁的挤奶凳上的事了。但是下落的孩子们和孙女们

孙女们都年复一年地生活在地窖门口，每年春天都有一些新的小蜘蛛被孵出来，代替那些老去的蜘蛛。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乘着气球飞去了，但总有两三只会留下来，在这门口安家。祖克曼先生在威伯的余生里对他照顾得很好，他经常被朋友们和崇拜者参观，因为没有人会忘记他取得胜利的那一年和那些蜘蛛网里的奇迹。威伯从来没有忘记过夏洛，尽管他是那么的爱他的孙子们和孙女们，但没有一只新来的蜘蛛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位置。他是独一无二的，很少有人能同时既是真正的朋友又是天才的织网家，而夏洛却是。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三只熊的故事。很久以前，森林里有一座房子，住着熊爸爸、熊妈妈和小熊。一天晚上，他们做好晚饭就出门散步去了。有一个小姑娘在森林里迷了路，又累又饿的她走到了三只熊的房子面前。她看见房子里没人，就推门走了进去。屋子里有两个房间，一间是餐厅，一间是卧室。她来到餐厅里，看到桌子上放了三碗粥，第一碗很大，是熊爸爸的，第二碗稍微小一点，是熊妈妈的，最后一个碗特别小，是小熊的。小姑娘心想，
0: 我已经一天都没吃东西了，好饿呀，这些粥闻起来真香，肯定很好吃。
5: 于是她把三碗粥都尝了一口，觉得小熊的那碗粥最好吃。小姑娘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又看见桌子旁边有三把椅子，最大的是熊爸爸的，小一点的是熊妈妈的，最小的椅子上还有一个小坐垫，肯定就是小熊的。熊爸爸和熊妈妈的椅子都太高了，小姑娘爬不上去，她只能坐到最小的椅子上。她捧着小熊的碗儿，一边喝粥一边开心地说，
0: 真是太舒服啦。
5: 不一会儿，她就把粥喝完了，然后坐在椅子上摇晃起来，摇呀摇，一不小心她把椅子弄坏了，小姑娘从椅子上摔了下来。
0: 哎呀，好疼呀，我真是太不小心了。
5: 她从地上爬起来，走到了旁边的卧室。卧室里有三张床，有一张床特别大，是熊爸爸的，另一张床小一点但是很高，是熊妈妈的，还有一张床最小，是小熊的。小姑娘躺在大床上感觉太空了，躺在小一点的床上又觉得太高了，于是她躺到了最小的床上，觉得正合适。她太累了，很快就睡着了。这时候三只熊回来了，他们肚子饿极了，来到餐厅吃饭。熊爸爸拿起碗一看，

0: 地叫了起来，
1: 谁动过我的碗了？
0: 熊妈妈看看自己的碗也叫起来，
2: 我的碗也被人动过了。
0: 小熊看了看小碗说，
3: 哎呀，是谁把我的粥吃光了？还有我的椅子，谁把我的椅子弄坏了？
0: 三只熊看见餐厅里没人，就来到卧室里。熊爸爸皱了皱眉头，不高兴地说，
1: 谁睡过我的床，把我的被子弄乱了？
0: 熊妈妈看到自己的床也抱怨起来，
2: 哎呀，我的被子也被动过了。
0: 小熊在小床边放了一张凳子，爬上了小床，尖声尖气地说，
3: 谁在我的床上睡觉呢？哎呀呀，是个小姑娘，快抓住她，抓住她。
0: 小姑娘被吓声吵醒了，一睁开眼睛看见了三只熊，她跳下床向窗子那边跑过去，窗子是开着的，她跳出窗外飞快地逃走了，三只熊都没能把她追上。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

0: 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游泳时的安全。

0: 小虎，等会儿去游泳，可不能在游泳池边上跑来跑去哦，地上湿湿的，很容易滑倒。
1: 爸爸，我不要摔跤，我会慢慢的走。
0: 还有，游泳前不做热身运动的话，容易腿抽筋溺水，这可危险了。
1: 做热身运动。
0: 巧虎，小朋友不能跑到深水池玩，水太深了会溺水的。
2: 小朋友快回来，这样很危险。
1: 不怕不怕，我游泳可棒了。

0: 我来救你。
1: 救命！
2: 爸爸，我答应你不去深水池玩。
0: 真是乖孩子。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老鼠先生，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自己的眼泪池里，那她到底有没有获救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不小心掉进了眼泪池里，难过极了，四处寻找出口，想要上岸。就在这时，爱丽丝听到不远的地方有动静，于是游过去想一看究竟。她游到跟前才发现，那是一只不小心滑到了眼泪池里的老鼠。爱丽丝不知道和老鼠说话有没有用，也不知道老鼠会不会说话，她想着试一下也没坏处，于是她开口问道：
6: 嘿，老鼠先生，你知道从这眼泪池里逃出去的办法吗？在这里我只能不停地游，实在是太累了。
5: 那只老鼠很快地回过头来，疑惑地看了看爱丽丝。在爱丽丝看来，老鼠似乎还眨了眨小眼睛，可是它却没有说话。爱丽丝想，
6: 老鼠先生应该是听懂了，只是没有理我。我要不要找个话题，套个近乎呢？
5: 于是爱丽丝接着问道：
6: 你见到我的猫咪了吗？我的猫咪在哪儿呢？
5: 老鼠听完，猛地在水里跳了一下，好像吓到了。爱丽丝赶忙道歉：
6: 哦，对不起，我忘了你不喜欢猫的。

0: 老鼠激动地用尖尖的声音喊道：
1: 你认为我会喜欢猫吗？你要是我的话，你也不会喜欢的。
0: 爱丽丝安抚他说：
2: 是的，请不要生我的气。不过我真希望你见见我家的小猫戴娜，它不喜欢说话，却很可爱。我认为你见过它后一定会喜欢猫的。
0: 爱丽丝一面划水一面接着说道：
2: 它在炉火边入睡的样子是那么可爱，它还会舔舔爪子，洗洗小脸。我摸它的时候，它也很温顺。再说，它抓老鼠的技术也是一流的。
0: 爱丽丝突然发现自己这一回真的把老鼠惹怒了，赶紧说道：
2: 你要是不想听关于猫的事情，那我们就换个话题，不要再说它了。
0: 老鼠生气地喊道：
1: 哼，谁愿意谈这个话题呀？在我们的家族里，大家都很讨厌这些野蛮凶狠的家伙。你别再跟我提猫了，我不想再听到它的名字。
0: 爱丽丝急忙回答道：
2: 好的，我保证真的不会说起猫了。那么狗呢？你喜欢狗吗？
0: 看到老鼠没有说话，爱丽丝满怀热情地继续说道：
2: 我家附近就有一只眼睛亮晶晶的棕色小猎狗，你把东西扔出去，它就能捡回来，什么花样它都会。我真想让你看一下，它的主人说这只狗有用极了，价值100英镑。他还说这只狗抓老鼠的本领绝对不输给猫咪。
0: 爱丽丝说得兴高采烈，老鼠给了爱丽丝一个白眼，飞快地从她身边游走了。爱丽丝这才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急忙向着老鼠的背影挽留道：
2: 亲爱的老鼠先生，请回来吧，我知道你不爱听猫的事情，也不喜欢谈论狗，我再也不说它们了。
0: 听到爱丽丝的话，老鼠慢慢地游了回来，它的情绪很激动，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1: 你真是要气死我了，算了，咱们先想办法上岸吧，然后我再告诉你我为什么会讨厌猫狗。
0: 爱丽丝只顾着和老鼠说话，这会儿才发现眼泪池被许多鸟兽挤得满满的，有鸭子，有渡渡鸟，还有许多稀奇古怪的动物。是该上岸了，老鼠带路，爱丽丝紧随其后，大家一起朝岸边游了过去。跟着爱丽丝上岸的那一大群鸟兽确实都很稀奇古怪，其中有看起来像是落汤鸡的飞鸟，还有皮毛紧贴着身子的小兽，大家浑身都湿漉漉的，显得格外的狼狈。最令大家着急的是，怎样才能弄干自己？很快，大家就聚在一起开会商量起来。几分钟后，爱丽丝就发现自己已经与他们打得火热了，简直就像是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事实上，她和一只鹦鹉争论了好长时间。最后，鹦鹉生气地说：
3: 我比你岁数大，自然懂得比你多，我说的对。
0: 爱丽丝看不出鹦鹉到底有多大，鹦鹉又固执地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年龄。爱丽丝对鹦鹉说的办法一点儿也不信服。在他们中间，老鼠先生一副很有权威的样子，在讨论的最后，他大声地说：
1: 你们都坐下来听我说，我有办法让你们的身体很快干透。
0: 大家马上围着老鼠坐成一圈，爱丽丝心急如焚地看着老鼠， 因为他去

0: 确信，要是再不弄干身体，大家都会患上重感冒的。老鼠很得意地咳了一声，神气地说：
1: 你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有一个能把大家弄干的办法。拜托大家都不要吵了，安静，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听完故事大家就会好受一些。故事讲的是……
0: 冻得发抖的鹦鹉发出了嗷的声响。老鼠说话被打断了，有点生气，但还是礼貌地问：
1: 对不起，你说什么？
0: 鹦鹉急忙回答说：
2: 我什么也没说呀。
0: 老鼠说：
1: 我以为你要说话。好吧，那我接着前面的话说。从前有一个小老鼠。
0: 老鼠讲的故事很长，但是大家冷得发抖，根本没有人在意听。老鼠很不高兴，转头问爱丽丝：
1: 你这会儿感觉怎么样，我亲爱的？
0: 爱丽丝闷闷不乐地说道：
3: 浑身还是很湿，跟刚才一样难受。你讲故事的办法对我一点儿也不起作用。
0: 老鼠听了觉得十分尴尬，正想说点什么，这时渡渡鸟站了起来，很严肃地说道：
4: 要是这样，我建议大家休会，立刻采取更有用的办法。我认为大家要想弄干身体，最好的办法就是来场热身赛跑。
0: 小朋友们，什么是热身赛跑呢？热身赛跑能否让爱丽丝和小动物们把身体弄干呢？下一期的故事中揭晓答案哟。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2: 一切苦难都不会长久。罗伯特买了一个65公顷的小农场，但不久就遇到了经济大萧条，全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第二年又遇上了严重的春旱，罗伯特把留下来的最后一些玉米种子全部拿出来，种进了地里。可4个星期过后，才下了一场雨，天气随即又热了起来。罗伯特从地里抓起一把泥土，发现只有上面的部分是湿的，下面的全是干土，雨水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那年秋天，罗伯特的收成只有半车玉米，和他当时播种的玉米种子数量刚好相等。但罗伯特并没有沮丧，他甚至乐观地说，
3: 至少我的种子全部拿回来了。
2: 许多农场撑不下去了，纷纷挂起了转让的牌子，而罗伯特选择了坚持下来。后来罗伯特慢慢度过了难关，农场逐渐恢复了生机。若干年后，一个下午，罗伯特的农场突然受到龙卷风的袭击，罗伯特急忙让家人坐进汽车，赶紧离开了农场。凶暴的龙卷风就在他们身后肆虐。等他们回来后，发现一切都毁了。罗伯特的妻子哭了，
4: 一切都完了，26年的心血在几分钟内全完了。
2: 罗伯特安慰妻子，
3: 不会的，只要我们人还在，就一定能重建农场。
2: 不肯服输的罗伯特先生在旧地基上建了一幢很小的房子，后来的几年又接连建起了一幢幢房屋。在他有生之年，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儿子将农场经营得非常成功。罗伯特的经历告诉我们，虽然他经受重重打击，但他并没有被击倒。相反，不肯服输的他积极地投入到生产重建中。可见，只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并能积极主动地开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难题，苦难总有一天会过去。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一对好朋友》。今天下午，小兔子和小狐狸因为谁的橡皮更好看而吵了起来。两个好朋友越吵越凶，竟然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7: 你以为你的橡皮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吗？才不是呢，你的橡皮不过就是稍微特别了一点罢了。
8: 小狐狸，你真的太讨厌了，我再也不要做你的朋友了。
6: 两个人气呼呼地离开了，都在心里发誓再也不要搭理对方了。下午放学的时候，小兔子找来小松鼠一起回家。小松鼠有点奇怪，
8: 小兔子，平时你不是都和小狐狸一起回家吗？今天是怎么啦？
6: 小兔子仍然在生小狐狸的气，它大声地对小松鼠说，
8: 小狐狸再也不是我的好朋友了，你看它全身上下都红彤彤的，难看死了，还自以为

0: 常了不起，最讨厌了，我以后绝对不会跟他一起做任何事情的。
1: 这一下全班同学都知道小兔子和小狐狸这对好朋友吵架了。很快，森林庄园的狮子先生、土狼大叔还有麻雀大婶，就连小兔子的妈妈都知道了，小兔子现在最讨厌小狐狸了。等到小兔子回到家的时候，兔妈妈严肃地对小兔子说，
2: 两个好朋友吵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吵完架应该积极地想着如何解决分歧，而不是到处张扬，对同学们说朋友的坏话。你今天下午说的那些话，小狐狸听到了肯定难过极了，你得向他道歉，这样才是乖孩子。
1: 听了妈妈的话，小兔子后悔极了，他想起来，其实小狐狸平时对自己很好，不仅经常帮助自己，还总把好吃的东西分给自己一半。想到这里，小兔子连忙提着一篮美味的点心朝着小狐狸家跑去。就这样，两个小伙伴又和好了，现在他们正吃着点心，一起开心地聊着天呢。小朋友们，你们也要牢牢记住兔妈妈的话，如果大家也有了好朋友，一定要珍惜，即使发生意见不合的情况，也不能到处说对方的坏话，这样不仅会让朋友难过，也会损伤两人之间的友谊。
3: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7: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6: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7: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6: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7: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6: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8: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3: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群鸟学艺的故事。许多鸟听说凤凰会搭窝，

0: 就都到他那里去学习。凤凰说，
1: 学东西要有耐心，没有耐心什么也学不成。
0: 话刚开个头，猫头鹰想，
2: 哼，真是废话多，凤凰不过是长得漂亮，不见得有什么本事，啰里啰嗦的，不见得有什么能耐，没什么好学的。
0: 猫头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1: 要搭窝先要选好根基，比如大树干上的三个叉。
0: 老鹰听了一想，
3: 原来就是找个树叉呀，简单，我会了。
0: 然后老鹰就飞走了。凤凰接着说，
1: 找好树杈，要把叼来的树枝一层层地垒起来。
0: 刚说到这儿，乌鸦插嘴道，
4: 原来就是垒树枝呀，我知道了。
0: 乌鸦得意地飞走了。凤凰又往下说，
1: 这种窝不算好，要想住得安稳一些，应该把窝搭在屋檐下，不怕风，不怕雨。
0: 麻雀听了，高兴地想，
5: 和我想的一样呀，没什么高明的。
0: 麻雀转身飞走了。最后只剩下小燕子在那里认真地听。凤凰对小燕子说，
1: 搭这样的窝要不怕苦，不怕累，要先雕泥，用唾液把泥拌匀了，再一层一层地垒起来，然后雕些毛和草铺在窝里，这样的窝住着才舒服呢。
0: 小燕子听完后非常高兴，谢过凤凰，回去后按凤凰所说的方法搭建了鸟类中最好的窝。虽然许多鸟都向凤凰学过搭窝，可是只有小燕子的窝搭得最好，又漂亮又结实，而且很舒适。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唐家人打老虎的故事。从前皖南山区来了一只猛虎，非常厉害，接连伤了几条人命，当地的村民都没有办法。后来有人建议说，要除掉这只猛虎，非得请唐家人不可。原来离这里不远的唐家，祖祖辈辈都是打虎的行家，在方圆几百里内都很有名。于是村民们准备了钱财和礼物去请唐家人。过了两天，人请到了，不过来的却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小孩。老头大概六七十岁了，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驼着背还不停地咳嗽，而那个小孩只有八九岁的样子。村民们都很失望，说道，
2: 花了那么多钱却请来了这两个不中用的人，让他俩去打虎，不被老虎吃了才怪呢。
5: 这个老头觉察出了大家的心思，就说，
13: 我们吃过饭就去打老虎吧。
5: 村民们勉强陪着祖孙俩吃了顿饭，饭后老头站起身来，让人给他带路。村民们就把祖孙俩送到后山山脚下，就不敢往里走了。老头笑着说，
13: 你们呀被老虎吓怕了，有我在这里不用怕。
5: 有几个胆大的村民远远地跟在后面看。进了山里，小孩在前面慢慢走，不停地伸着头用鼻子闻，竖着耳朵仔细听。

0: 老头腰里别着一把锋利的斧子，跟在后面。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小孩停了下来，用鼻子仔细闻了闻，说：
1: 爷爷，这个畜生就在附近，他正在睡觉呢，我来把他叫醒。
0: 老头点了点头，找了一个地方站好不动。那个小孩学起老虎叫来，不一会儿那只老虎就从树林里出来了。老头叉开腿稳稳地站着，双手紧紧握着斧头，举过头顶。小孩这时躲到了老头身后，老虎看到了人就朝他们猛扑过来。就在老虎扑过来的瞬间，老头身子一蹲，头往旁边一偏，老虎从他头上跳了过去。谁也没有料到，老虎跳过去之后竟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了，肚子下面鲜血直流。原来老虎从下巴到尾部都被斧子劈开了。这一下村民们都服了，都说这祖孙俩厉害，唐家人打老虎果然像别人说的一样很厉害，不是吹牛。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夏日吃》。夏日吃是丹麦人对雪球花取的俗名，因为雪球花总是在冬天开放。丹麦人称这种花在冬天的时候误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呢才会在雪天里开出美丽的花朵。关于雪球花，还有一个好听的故事想要和你们分享。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地面上都是积雪，在积雪的覆盖下，有一朵雪球花正在等待着夏天。有一些融化的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雪球花的根茎，融化的积雪告诉它，
3: 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
2: 雪球花就特别的想去地面上看一看。天气稍微暖和一点的时候，一缕阳光穿过积雪，照射到雪球花的身上，让它感觉到一阵温暖。它连忙说，
4: 阳光先生，请您打开门进来吧。
2: 太阳光说，
5: 这个我可做不到，我还没有足够的力气打开门，不过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可以打开门去你家里做客了。
2: 雪球花心里想，
4: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到来呢。
2: 冬天是漫长的，雪球花渐渐地等得不耐烦了。这一天，雪球花自言自语地说，
4: 夏天来得多慢呢，还是夏天已经来了，但我不知道呢。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走出去对太阳说一声早安。
2: 雪球花伸了伸腰，它的花瓣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再也不能阻挡雪球花盛开了。它看到了这个光明的世界，阳光抚摸和亲吻着花朵，让它开得更加丰满。空气里好像在唱着歌，奏着乐，雪球花立在那儿，是那么的柔软，却坚韧不拔。不过有人看不惯雪球花这么早的开放，寒风对雪球花说，
6: 你开得太早了，这世界仍然很寒冷，你还是快回去吧，夏天来的时候你再盛开也不迟。
4: 我已经盛开了，这个世界多漂亮啊，那么明亮，我不要回到黑黝黝的地底去了，我不怕冷。
6: 既然这样，如果我把你冻死了，你可不要怨我。
2: 说完，寒风鼓足了劲儿，开始用力地吹，风刮得越来越厉害了，可是雪球花仍然觉得很快乐。虽然天气寒冷，但是他相信温暖的夏天一定会到来的。他抱着这种信心，一直站在雪地上。天气更恶劣了，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了下来，刺骨的寒风也越来越冷。雪球花开始慢慢地低下了头，但它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时候，雪地上来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她看到这朵雪球花，兴高采烈地说，
7: 雪球花，这是雪地上唯一

0: 朵花，它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啊！我不能让它在雪地中枯萎。
1: 姑娘小心地把雪球花连着泥土一同移植到自己携带的水桶里，带回了家，放在窗台上。雪球花这下可开心了，它不用再忍受世界的寒冷，还可以透过明亮的窗户看着光亮的世界。它心里想，
2: 这下子我一定可以等到温暖的夏天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鸭妈妈找鸭蛋》。森林的深处住着一群动物，它们生活的可愉快了。这里的动物们能成家的都成家了，也都有了自己的宝宝。森林里到处都是一家人的欢声笑语。可是有一只记性差的鸭妈妈，每天都过得慌慌张张的，这就有点奇怪了。原来这只鸭妈妈老是忘记把自己的蛋下在哪儿了，每天都到处找它的蛋。你看它今天又忘记把蛋下在哪儿了，急得到处问人。
6: 大象老伯伯，您看见我把蛋下在哪儿了吗？
5: 大象伯伯看见鸭妈妈又弄丢了自己的蛋，也焦急地说：
7: 哦，没有，怎么，你又忘了把蛋下哪儿了？快去找找看吧。
5: 看到鸭妈妈慌乱的样子，大象伯伯把所有的动物们都召集起来，一起帮鸭妈妈寻找丢失的蛋。可是动物们几乎找遍了整个森林，也没有找到鸭妈妈所说的蛋。狐狸边擦汗边问鸭妈妈：
8: 我说鸭妈妈，你仔细想想，到底把蛋下在哪儿了？
5: 鸭妈妈经狐狸一提醒，赶忙回忆起来：
6: 让我想想，哦，对了，我好像记起来了。
8: 在哪儿？快说！
5: 狐狸大喊起来，所有的动物们也都齐齐地朝着鸭妈妈看过来。鸭妈妈有些不好意思，她小声地说：
6: 我今天没有下蛋。
5: 这下所有的动物们都哭笑不得，不知道该说鸭妈妈什么好。鸭妈妈心里非常愧疚，她小心翼翼地说道：
6: 对不起大家，我害得大家白忙活一场。
5: 大象伯伯也无可奈何地说：
7: 你可真是粗心呐，连自己生没生蛋都不知道，还让我们替你着急，你以后可怎么当妈妈呀？
5: 听了大象伯伯的话，鸭妈妈的脸红得像是烧起来了似的。不过经过了这次风波，相信鸭妈妈下次再也不会犯这种错误了。好了，今天的睡前故事就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宝贝儿，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0: 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3: Try everything.
4: 第十一集，神奇的颜色。六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三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0: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5: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三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6: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三种。咱们能用这三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4: 说完， Zoe 老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6: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紫色 purple。
0: 太神奇了。
5: 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4: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5: 哇，原来是橘色。
6: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5: 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0: 我也要试一下。
4: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0: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6: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4: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6: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4: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百家姓故事之温姓篇。温姓是中华姓氏中的一个著名的姓氏。根据华夏姓氏源流研究中心的探索，温姓源于己姓，是颛顼帝高阳氏的后裔，始祖是温平。温平是昆吾氏的后裔，夏朝少康帝复国事件中，温平立了很大的功劳，被封到了一个有温泉的富庶之地。该国因国境内有温泉，所以称温国。温平的后裔子孙就以温为姓氏了。温姓当中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温庭筠。温庭筠是唐代的诗人、词人，是花间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温庭筠和唐宣宗之间的故事。有一次，唐宣宗在民间微服私访，遇见了喝醉的温庭筠。唐宣宗听到温庭筠在吟诗，就很感兴趣，就问他：
4: 你才华不错，愿不愿意做我的随从啊？
3: 温庭筠盯着普通人打扮的唐宣宗左看右看，评价说：
5: 你这人虽然是普通人打扮，但口气不小，你难道是周礼司马一级的官员吗？
3: 唐宣宗笑着摇了摇头说：
4: 不是，你再猜猜看。
3: 温庭筠就往高猜了一下，
5: 那看你应该是节度府的主簿一类的官员吧。
3: 唐宣宗又一次否认了，温庭筠就不屑地说：
5: 一个人的身份藏得如此隐秘，你应该也不是什么大官。
3: 说完，温庭筠就不理睬唐宣宗，继续喝酒去了。唐宣宗看温庭筠这个样子，生气地离开了。后来唐宣宗下令把温庭筠调到了一个很偏远的地方去当官了。由于温庭筠恃才傲物，一生的仕途都很坎坷。不过也正是由于这样，温庭筠才写出了流传千古的诗篇，成为了一代诗词大家。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3: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2: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

0: 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1: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0: 灶神无奈地说，
2: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0: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3: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0: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它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7: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8: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7: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它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7: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9: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7: 谢谢您了，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
9: 他们心

0: 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妈妈，妈妈！”大乌龟笑着说：“
1: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2: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2: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1: 小蝌蚪，你们认错啦！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2: 谢谢您啦！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2: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3: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2: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3: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0: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2: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救命！救命啊！救命！救命啊！
1: 有小朋友掉到水里了，我们快去救他！
2: 小朋友，玩耍时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可以大声呼救和寻求大人帮助，也可以向落水的小伙伴抛救生圈、泡沫板等，千万千万不要自己下水盲目施救。
3: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5: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宋庆龄的故事。宋庆龄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她小的时候，她的妈妈经常给她讲守信用的故事。讲完以后呢，妈妈对宋庆龄说：
6: 孩子，你要记住，做人一定要守信用，说话要算话，这样别人才会信任你。
5: 宋庆龄听了，使劲儿地点点头。一个星期天，宋庆龄一家要去一个伯伯家做客，那个伯伯是宋庆龄特别喜欢的一个人，他多么期待去看望这位伯伯呀。但是宋庆龄突然想起来，自己早和同学小珍约好了，今天呢要教他叠花。宋庆龄在楼上急得团团转，这个时候呢，楼下传来了妈妈的声音：
7: 孩子，我们该走了，伯伯正在家里等着我们呢。
8: 妈妈，我今天不能去伯伯家了。
7: 为什么呀？你不是一直盼望着要去伯伯家玩吗？
8: 我和小珍约好了，他今天来我们家，我教他叠花。
5: 宋庆龄的爸爸听见了：
9: 没关系的，孩子，以后再教也可以，我们今天先去伯伯家。
8: 不行不行，如果小珍来了，咱们家没有人，她肯定会难过的。而且妈妈，你不是一直教我做人要守信用吗？我既然答应了小珍，就不能失信。
7: 那好吧，那就让我们的小庆龄留在家教小珍叠花吧。
5: 不过爸爸妈妈实在是不放心宋庆龄自己一个人在家，他们在伯伯家吃完饭就赶快回来了。一进门，爸爸就喊：
9: 亲爱的小庆龄，你今天过得开心吗？小珍来了没有？
8: 小珍没有来，可能是临时有什么急事吧。
7: 那你一个人在家多伤心呢。
8: 没关系的，妈妈，虽然小珍没有来，但是我仍然很快乐，因为我信守了诺言呀。
5: 听了宋庆龄的话，他的爸爸妈妈满意地点了点头。
3: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0: 快乐捡捡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树博士来给大家讲故事了。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小白兔要下雨了。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个小白兔和他的妈妈。这一天，小白兔早早地起床去外面割草，他想，
13: 我一定要割很多很多的草给妈妈和自己。
12: 小白兔拿着镰刀和篮子出发了，他走到草地开始割起草来。割了一会儿，小白兔看见小鸟飞得特别低，就问小鸟：
13: 小鸟，你怎么飞得那么低呀？
12: 小鸟说：
14: 天空灰蒙蒙的，好像要下雨了。小白兔，你先回家吧，待会儿小心被雨淋湿了。
12: 小白兔听了有点不相信。又过了一会儿，小白兔割完青草走到了河边，想休息一会儿。这时一条小鱼游了上来，小白兔对小鱼说：
13: 小鱼，

0: 今天怎么有空出来呀？
1: 小鱼说，
2: 很快就要下雨了，水里都很闷了，所以我才游上来的。小白兔，你赶快回家吧。
1: 小白兔听了赶紧往家跑。小白兔快到家的时候，边跑边喊，
0: 妈妈妈妈，要下雨了。
1: 妈妈听了小白兔的声音，赶紧打开门，把小白兔接进家。小白兔刚进家门，大雨就落了下来。妈妈看着窗外问小白兔，
3: 小白兔，你是怎么知道要下雨的？
0: 是这样的，我割草的时候看见了小鸟，小鸟告诉我快要下雨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相信，当我看到小鱼从水里游上来，我才相信要下雨了。因为妈妈你告诉过我说，快下雨前鱼儿在水底会觉得很闷，就会游到水面上透气的。
3: 我的好孩子，你观察得真仔细，真是妈妈的骄傲。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

0: 分的礼物。在一个空气清新的早晨，一片草地上的一所小房子里冒出阵阵白烟，飘出饭菜的香味。一个男人手拿一把小斧子走出门来，八岁的女孩芬问她的母亲，
1: 爸爸拿着斧子去哪儿了？
0: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回答，
2: 去猪圈了，昨晚生了几只小猪。
1: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需要一把斧子呢？
2: 哦，其中的一头是个小个子，它长得又小又弱，没有任何可留下来的价值了，所以你爸爸决定去消灭它。
1: 消灭它？你是说杀死它？就因为它比别人的个子小？
2: 别嚷嚷，芬，你爸爸做得对，那头猪不论如何都会死的。
0: 芬推开挡在面前的椅子就往门外跑。
1: 爸爸，请别杀它，这不公平。
0: 阿拉贝尔先生止住了脚，他温柔地说，
3: 芬，你该学会自我控制。
1: 自我控制？这可是一件生死大事儿，你却对我说什么自我控制？
0: 芬抓住了斧头柄，想把它从父亲手中抢下来。
3: 芬，养小猪的事儿我比你知道的多，一个体质差的小猪很难养活的。
1: 可是这不公平，这头猪愿意让自己生下来就小吗？它愿意吗？如果我生下来时也很瘦小，你就会杀死我吗？
3: 这当然不会了，但这是不一样的。一个小女孩是一码事儿，一头小瘦猪那是另一码事儿。
1: 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恐怖的案件。
0: 爸爸脸上出现了某种奇特的表情，他好像也要哭了。
3: 好吧，你先回家吧，等我回家我会把那头小猪带回来，不过我将让你用奶瓶喂它，像喂婴儿一样，那时你就会明白一头小猪会多么麻烦了。
0: 半小时后，爸爸胳膊下夹着一个纸板盒回了家，芬正在楼上换他的运动鞋。厨房的桌子上摆好了早餐，房间里都是咖啡熏肉的香味儿，湿湿的灰泥味儿，还有从炉子里荡出来的柴火烟味儿。
2: 亲爱的，把小猪放到芬的椅子上吧。
0: 芬慢慢地下了楼，因为刚刚哭过，他的眼还是红红的。当他走进他的椅子，纸板盒开始晃动起来，里面传出了抓挠声。芬看了看他的父亲，然后他掀起盒盖，哦，是那头小猪。它是白色的，早晨的阳光把它的耳朵映得粉红。
3: 它是你的了，是你救了它。愿上帝能原谅我这愚蠢的行为。
0: 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头小小猪，他轻声赞美，
1: 哦，看它呀，它漂亮极了。
0: 芬小心地关上了盖子，他先吻了爸爸，又吻了妈妈，然后他又揭开盖子，把小猪举起来，让它贴到自己的脸上。这时他的哥哥埃弗里走了进来，埃弗里十岁了，他的身上可是全副武装呢，一只手里拿着气枪，另一只手里攥着一把木质匕首。埃弗里问，
4: 那是什么？芬得了什么了？
2: 他有了一位来吃早餐的客人。
4: 让我看看他吗？你说这可怜的小东西是一头猪？这不过是一头猪的小型复制品而已，它还没有一只白老鼠大呢。
2: 去洗脸吃饭，埃弗里，半小时内校车就要来了。
4: 我也能有一头小猪吗，爸爸？
3: 不，我只把小猪送给早起的人。为了制止这个世界上的不公正行为，芬天刚亮就起床了，结果他现在有了一头小猪。当然了。

0: 它的确是特别小，可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头小猪。这只是表明，如果一个人能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会有什么样的好事发生。让我们开饭吧。
1: 但是芬要等到他的小猪喝完牛奶后才肯吃饭。妈妈找出一个婴儿用的奶瓶和奶嘴儿，她把温乎乎的牛奶倒进奶瓶里，又把奶嘴儿安上，才把奶瓶递给了芬，
2: 给她吃早餐吧。
1: 一分钟后，芬坐在厨房角落里的地板上，把她的小宝贝抱在膝盖上，开始教他如何从瓶中喝奶。这小猪虽然那么小，却有一个好胃口，而且学得也快。路上响起了校车的喇叭声，
2: 快跑！
1: 妈妈一边把小猪从芬那里抱下来，一边将一张煎饼放到他的手上。艾弗里也紧跟着芬一起跑出去。孩子们跑到路边，上了校车。在车里，芬没有注意其他的人，他只是坐在那里朝车窗外看，想着这是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呀！自己又是多么的幸运，居然可以拥有一头小猪。在车开到学校的那一刻，芬已经给他的宝贝起好了名字，选的是他能想到的最漂亮的名字。芬喃喃自语道，
3: 他的名字叫威伯，对，就叫威伯。
1: 当老师在课堂上问他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叫什么时，他还在想着那头小猪。芬出神地回答，
3: 威伯。
1: 同学们咯咯地笑起来，芬脸红了。就这样，一个有关威伯的故事就要开始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会想办法的小乌龟》。森林里生活着两只小乌龟，它们是兄妹俩。有一天，他们想要去山上玩，在爬山的时候碰到一只大狗熊。大狗熊问他们，
11: 你俩想上山去吗？
10: 乌龟抬起头说，
12: 是的，熊先生，我们要上山去玩。
10: 狗熊把手放在肚皮上，哈哈大笑起来说，
11: 你们想上去啊？哈哈哈，笑死我了，爬三年你们都爬不上去。
10: 乌龟哥哥不服气说，
12: 你这个大笨熊，上坡我们比你慢，下坡可不一定，不信比一比，终点定在山下池塘那边。
10: 大狗熊很瞧不起乌龟兄妹，就爽快地答应了。乌龟妹妹小声说，
3: 哥哥别比了，我们跑不过他的。
10: 乌龟哥哥仔细想了想，对妹妹说，
12: 没关系，我们爬得虽然慢，可这是下山比赛，我们可以抱在一起滚到下面去。
10: 比赛开始了，大狗熊撒腿就往山下跑，猛然看见一个球咕咚咕咚地飞快地滚了过来。狗熊睁大眼一看，啊，原来是两只乌龟抱在一起朝下滚，一边滚一边大声喊，
12: 大笨熊真笨，我们要赢得比赛喽！
10: 大狗熊气坏了，忍不住一脚踢了过去，把两只乌龟踢飞了。狗熊高兴地说，
11: 你们慢慢地爬到终点吧。
10: 说完就又往山下跑去。可是当狗熊跑到终点时，却见两只乌龟

0: 龟在池塘边悠闲地晒着太阳。狗熊不解地问，
1: 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0: 两只乌龟异口同声地说，
2: 多亏了您，
3: 是您一脚把我们踢到了终点呀。
0: 狗熊气得火冒三丈，气喘吁吁地说，
1: 我要抓住你们烤着吃了。
0: 说完就朝两只乌龟扑过去。两只乌龟往池塘一跳，狗熊就扑了个空。乌龟在水里高兴地游着，狗熊看见乌龟这么悠闲，气呼呼地大声叫道，
1: 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你们，不然我吃了你们。
0: 乌龟哥哥说，
2: 下次再见到你，我们还会有新办法对付你的。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亡羊补牢。战国时期，楚襄王刚继承王位当上国君的时候，宠信奸臣和小人，整天不理朝政，只知道享乐。这时候有位叫做庄辛的大臣，为人正直，忠心耿耿，看到这种情形很是担忧。有一天，庄辛认真地对楚襄王说道：
13: 大王，您的四周有周侯、夏侯、燕陵君和寿陵君这四个人，大王一味宠幸他们，被他们包围，并且大王你整天享乐，不管国家大事，这样下去恐怕楚国难保啊。
12: 楚襄王听了很生气，大声地斥责道：
14: 你是喝醉酒